0: 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0: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深圳黄岗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
1: 专家表示，赖清德双十讲话暴露其台独分裂本质不变，毒性不减。
0: 沙特称达曼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上百次。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请听报道。
2: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3: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2: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4: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2: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5: 哇，生
2: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税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5: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2: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6: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2: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

0: 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1: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联系。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七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3: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昨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4: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3: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5: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3: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6: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3: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厦金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金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金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7: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储存再到场景应用， 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五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一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卡车司机：
8: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他们那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2: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主任张林：
9: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五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3: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请听报道。
10: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7: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0: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11: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的秋色当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金秋10月，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层林尽染、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秋色烂漫，在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林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秋日的皖南景致如画，在宣城青龙湾，千亩落雨红山林逐渐褪去翠绿， 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游客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持续走高的人流量也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户外体验等业态，实现一季秋色全域增收。金秋时节，乡村的丰收景致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也催生出融合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游客徜徉乡村，品柿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江西婺源黄陵古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
3: 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五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一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百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就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陈希指出，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媚外输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陈希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3: 多位台湾问题专家分析指出，赖清德10号在台北发表的所谓双十讲话充满欺骗性与危害性，他在讲话中颠倒是非，渲染大陆威胁，极力贴靠外部势力，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台独分裂本质不变，独性不减。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涉外关系研究室主任陈贵清指出，赖清德在讲话中假惺惺地宣称珍惜和平、愿意交流，实则频繁攻击抹黑大陆，妄称大陆以军事与灰色地带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 充分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分裂思维和煽动两岸对立对抗的险恶用心。事实一再证明，赖清德和民进党才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和平稳定的乱源。把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责任甩锅给大陆，用心叵测。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朱桂兰分析说，赖清德上台以来持续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此次讲话老调重弹。赖清德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将台湾包装成对抗威权的前沿，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加大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以外谋独的企图昭然若揭。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刘向平认为，赖清德在讲话中煽动所谓强化不对称战力，炒作全社会防卫韧性，实际上是为提升岛内防卫预算寻找借口，为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做合理化准备，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肆意挥霍台湾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被民意唾弃，难逃败亡结局。专家还指出，赖清德此次讲话以山巅之城为题，是在刻意将西方政治与宗教概念引入涉台叙事。刘向平表示，赖清德处心积虑操弄去中国化，极力向西方价值观靠拢，试图用贴靠西方意识形态的修辞方式讨好美西方，其甘为外部势力马前卒的丑态毕露。针对赖清德宣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中国人民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王英金表示，包括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在内的一系列国际法文件都明确无误地确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取代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这一国际法主体没有发生变化情况下的政权更替，没有改变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地位。赖清德刻意偷换概念，否认这一历史与法理事实，恰恰是在扭曲二战历史。王英金指出，赖清德在台湾光复80周年之际公然恋殖媚日，站在日本侵略者的立场，将抗战胜利歪曲为所谓中战，如此数典忘祖之人奢谈正确理解历史，完全是颠倒黑白。赖清德在讲话中对台湾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风险避而不谈，却大篇幅鼓吹经济发展成果，宣布撒钱举措。陈桂清指出，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为民进党在岛内即将举行的九合一选举中截取利益，充满了自私自利的政治算计。对于这篇务实台独工作者本色出演的所谓双十讲话，专家表示，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期待广大台湾同胞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以实际行动坚决反对台独，坚定维护台海和平，促进祖国统一。
2: 为期两天的第11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高校现代书院制教育论坛昨天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落幕。该论坛是中国现代书院教育领域极具影响力的高层次交流协作平台。本届论坛由高校书院联盟主办，来自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超过50所高校的书院管理者、专家学者齐聚广州，围绕数字浪潮下现代书院的使命坚守与模式创新开展深度研讨。通过主旨报告、专题分论坛、联盟授牌、承办交接等多元形式，分享各高校书院建设实践成果，凝聚书院制育人改革共识。
3: 守望精神家园第12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之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展昨天在高雄佛光山佛陀纪念馆落下帷幕。本次展览以穷运藏匠心、两岸共传承为主题。8月29号启幕以来，展览聚焦黎族传统防染织绣技艺等核心项目， 系统介绍了海南3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除了静态展示，活态传承成为

0: 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1: 昨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
0: 在昨晚结束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她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第一个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级别赛事冠军。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雷鹏、曼斯，代表责任编辑陆伟、杜传，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璐。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增进同胞亲情福祉，今年4月12号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半年来这些举措推进落地效果如何？就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进行详细解读。稍后还将会为您带来热点解读，采购近千架攻击型无人机，台军无人机作战能力究竟如何？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发布实施半年以来，两岸有关方面推进相关政策措施落实落细，让两岸同胞早蒙其利，共享利好，受到各界广泛认可和好评。相关话题，我们为您请到社科院台研所两岸问

0: 题专家任冬梅女士进行详细解读。任女士您好。
1: 小璐你好。
0: 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呢，就请您带我们回顾一下十项促进两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出台的背景。您认为十项政策措施有哪些重要亮点？您又如何评价这十项政策措施的具体内容？
1: 好的，今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那么从出台的背景看，这项政策发布于国共两党高层会晤之后，立足台海现实局势与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长期以来，台独势力不断制造对立，人为设置两岸往来的障碍，挤压两岸经贸、文旅、民间交往空间。岛内农渔民、青年、中小从业者承受了交流受阻带来的损失。两岸同胞求和平、求发展、要交流合作的民意持续上升。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基础上，大陆推出这十项举措，既是落实两党会晤的共识，也是以实际行动回应台湾基层民众的诉求，推动两岸重回交流融合轨道，夯实和平发展根基。那么十项政策亮点突出兼顾政治沟通、民生经贸、青年文化与基础设施联通，覆盖面广，针对性强。一是搭建政党常态化沟通渠道，探索建立国共两党常态化沟通机制，筑牢两岸对话的政治基础。二是重视青年世代交流，设立两党青年双向交流平台，着眼两岸关系的长远未来。三是深耕民生基建，推进福建与金门马祖通水、通电、通气、通桥，推动金门共用厦门新机场，让离岛民众直接受益。四是畅通经贸通道，便利合格台湾农渔产品、食品输入大陆，完善涉台渔业配套，助力台湾中小微企业拓展大陆市场。五是便利人员往来，推动两岸客运直航全面恢复，重启闽沪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六是深化文化交流，引进优质台湾影视节目，支持两岸文创合作，以中华文化凝聚同胞情感。总体来看，十项措施充分彰显大陆的两岸一家亲理念与推动两岸和平发展的诚意善意。政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守住反对台独底线，不是空洞口号，而是聚焦基层民众，把红利落到农渔民、青年、小企业主的身上。半年来，各项举措逐步落地，两岸经贸对接、民间参访有序推进，获得台湾各界的广泛肯定。这项政策证明，只要坚守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两岸就有对话合作空间，和平红利就能惠及全体同胞。在十项政策基础上，未来两岸将继续扩大往来，不断增进同胞福祉，为祖国和平统一累积更深厚的民意基础。
0: 是的，十项政策措施聚焦台湾同胞民生需求，覆盖面广，针对性强，充分彰显祖国大陆为台湾同胞谋福祉的诚意和善意。任女士，那么半年来，十项政策措施在各领域的落地实施情况如何？具体取得了哪些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发挥了怎样的重要作用？从政策文件到实际红利，岛内各界的反响如何？
1: 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发布半年以来，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基础上，各领域稳步推进，一批民生项目落地生根，政策红利逐步转化为台湾同胞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政党沟通层面，国共两党保持常态化良性互动，搭建稳定对话渠道，为两岸各领域交流提供政治保障。经贸农渔领域成果亮眼，海峡论坛期间举办十项政策对接签约会，大陆采购台湾云林、南投、台东等地的文旦柚、凤梨世家、茶叶等农渔产品，为长期受外销困境困扰的台湾农渔民拓宽了市场。同时，两岸科技、金融、航运合作同步推进，多个产业合作项目签约落地。大陆发布对台金融服务团体标准，助力台企融资发展。此外，民生基建与人员往来也持续推进，厦金、福马、新四通相关工作有序推进，金门共用厦门新机场项目持续研讨， 离岛民众期盼的通水通电工程持续深化，文旅人员交流逐步回暖，两岸直航航点运力持续恢复，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密集举办，海峡青年论坛促成23项社团合作项目，大量台湾青年手来足跨越海峡参访交流。文化领域同样取得突破，福建率先引进优质台湾影视剧，成立两岸视听版权交流中心，推动两岸文创影视行业携手合作。这一系列的落地举措发挥了多重作用，一是疏通两岸交流堵点，打破长期以来民间往来停滞的局面；二是把政策红利向基层倾斜，重点帮扶农渔民、青年、中小企业者；三是夯实了两岸民间情感基础，以中华文化凝聚同胞认同，为两岸和平发展积累了民意基础。那么从岛内的反响看，台湾农渔团体、商业总会、青年社团普遍肯定十项政策，称其为产业复苏的及时雨，期待持续扩大两岸贸易与人员往来。不少地方县市主动对接合作项目，希望可以抓住大陆市场的机遇。台湾主流媒体持续报道政策落地进展，认可大陆释放的诚意善意。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民进党当局出于政治私利，持续设置人为障碍，对政策进行抹黑阻挠，但这也遭到了岛内工商界基层民众的批评。总体而言，半年的实践证明，只要坚守一个中国原则，两岸交流合作就有空间，和平红利就能持续释放，广大台湾同胞求交流求发展的民意大势不可阻挡。未来大陆将推动更多会台举措落地，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0: 的确，十项政策措施以满满的诚意和善意回应广大台胞关切，让政策红利直达基层，受到台湾业界和民众的欢迎。任女士，那么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31条措施，到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梳理大陆会台政策的发展脉络，传递出怎样的鲜明导向和坚定信号？您如何看待在两岸关系发展新形势下，十项政策措施对大陆多年来会台利民政策的继承与发展？
1: 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31条措施，到后续的26条、11条等一系列的会台举措，再到今年出台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大陆会台利民政策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勾勒出清晰的发展脉络，传递出坚定而明确的信号。纵观发展历程，早期会台政策更多聚焦台企台胞在大陆的同等待遇，着力破除台胞在就学、就业、创业、生活方面的制度壁垒，为台胞在大陆发展创造公平环境。随着两岸形势的演变，会台举措逐步从侧重大陆单向提供便利，转向推动两岸双向交流、双向对接，更加注重两岸民间互动、基层联通与民生项目共建。那么此次的十项政策正是这一脉络的延续升级，一系列的政策传递出鲜明的导向，那就是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定反对台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持续增进两岸同胞共同利益，把增进台湾基层民众福祉作为出发点，持续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不断拉近同胞心理距离，夯实和平统一的民意根基。这充分表明大陆推动两岸交流合作、维护同胞权益的诚意不会改变，造福台胞的政策方向不会动摇。在新形势下，十项政策既是对过往会台政策的继承，又结合当下两岸现实实现创新发展。继承体现在继续聚焦民生福祉，持续为台湾农渔民、青年、中小企业纾困解难，延续落实台湾同胞同等待遇，保障台胞在大陆发展的合法权益。创新之处在于政策跳出单纯给优惠的思路，更加重视两岸双向沟通机制的建设，推动政党常态化对话，着力推进厦津、福马、新四通等跨海峡基建联通， 突出人员往来、文旅、影视文化双向交流，推动两岸从经济融合向社会文化全方位融合延伸，兼顾产业合作与民心相通。同时也应该看到，当前台独分裂势力不断阻挠两岸交流，人为制造隔阂障碍。那么十项政策的推出再次清晰表明，两岸同胞血脉相连，交流合作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会台政策不是一时之计，而是立足长远、推进融合发展的系统性安排。只要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两岸各领域合作就能持续拓展，和平发展红利就会不断惠及两岸同胞，为推进祖国统一不断积蓄力量。
0: 没错，十项政策措施的落地顺应岛内主流民意，是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的系统性安排，彰显了大陆对台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创新性。然而刚才您也提到了，面对大陆释放的善意，十项政策措施却遭到了民进党当局的污蔑反对。任女士，那么对此您如何解读？您认为祖国大陆常态化持续性的会台举措将对岛内的民意走向以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大局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
1: 大陆推出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持续释放善意，惠及台湾基层民众，却遭到民进党当局刻意抹黑、阻挠和限制。究其根源，在于民进党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台独势力的核心图谋就是割裂两岸历史文化连结，制造两岸对立隔阂，试图将台湾民众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剥离出去。两岸交流越密切，同胞往来越频繁，台湾民众越能真切认识大陆，了解真实的两岸关系，台独编造的谎言就越容易被戳穿。正因为如此，民进党当局不惜无视岛内工商界、农渔民、青年群体的民生诉求，对会台政策进行歪曲污蔑，设置各种人为的关卡，阻碍两岸人员与经贸往来，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其政治私利，牺牲台湾民众的发展利益。但民进党当局的阻挠阻挡不了两岸同胞走近走亲的大事。大陆常态化持续性推出会台利民举措，将深刻影响岛内民意的走向。一方面，政策红利持续直达台湾基层、农渔民、中小企业从业者、青年群体，可以亲身感受大陆的诚意善意，打破绿营长期的信息封锁与偏见宣传，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可以看清台独只会带来对抗与动荡，两岸交流合作才能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与发展机遇。另一方面，民间交流持续积累情感认同，推动更多台湾民众跳出政党意识形态之争，从自身的切身利益出发，理性看待两岸关系，岛内支持两岸和平交流的民意基础在不断壮大。从两岸关系的大局看，常态化会台举措是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的重要抓手，持续夯实两岸融合发展根基。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前提下，不断扩大经贸、文旅、青年文化等领域双向交流，可以拉近两岸同胞心灵距离，厚植和平统一的民意土壤。当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台独分裂活动仍然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威胁。会台举措重在争取民心，但并不意味着对分裂行径妥协退让。大陆一方面持续释放善意，为两岸交流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有力震慑任何台独挑衅。长远来看，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不断增进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将持续压缩台独的社会空间，推动两岸同胞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稳步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0: 好，非常感谢任女士今天做客两岸开讲，为我们做出以上深入的解读，谢谢。
1: 谢谢小璐。
0: 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 两岸开讲。
0: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岛内媒体报道，台军从美国采购的291架阿尔提乌斯 600M 攻击型无人机现已全部完成交付，连同此前采购的685架弹簧刀300巡飞弹，这两型攻击型无人机累计采购数量达到976架，项目总经费突破52亿元新台币，引发舆论持续关注。那么这两型无人机的性能特点如何？距离形成作战能力还有多远？热点解读，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邵永玲女士深入解析。邵女士您好，据岛内媒体报道啊，阿尔提乌斯 600M 与弹簧刀300共同构成台军地面部队察打一体无人火力的核心装备库，是民进党当局以武拒统、强化暗滩及纵深非对称作战能力的重要硬件。那么这两型无人机在性能和任务分工上有哪些不同呢？
3: 弹簧刀300呢，它是单兵便携式的，很小，可以直接装到那个单兵的背包里边，然后步兵小队呢背着它快速的隐蔽部署，发射准备时间很短，续航的时间呢大概是15到20分钟，有效射程是10到30公里，所以你一看呢，它就是在近距离使用，就是在滩头前沿对登陆的步兵火力点、轻型车辆进行打击。阿尔特乌斯 600M 呢，它就不一样了，这是一个中远程多用途的巡飞弹，滞空时间呢可以达到4小时，当然这个续航的里程呢也就更长，可以多平台发射，比如说地面车辆啊、空中的直升机啊都可以，而且它是采用了模块化载荷设计，可以切换多种任务模块，就是你干什么的时候你就给它加一个干什么的模块。那么在任务分工上，这两者就形成了一个远近搭配、层级互补的作战组合。弹簧刀300负责滩头一线，应对敌岸的近距离目标。阿尔特乌斯 600M 呢，就是在更远的距离搜寻标定目标，承担远程侦察、纵深打击与电子支援的任务，是台军设想的纵深非对称打击的核心。
0: 嗯。报道还称，台军在近期举行的三军联合精确弹药射击演习中，首次将包括阿尔提乌斯 600M 在内的多型攻击型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演练。那邵女士，这些无人机要想完全融入台军作战体系需要多久？现阶段台军无人机的作战能力存在哪些短板？
3: 从转化周期来判断，基础操作这个训练呢大概需要1到2年，那真正要融入到三军联合作战体系至少呢需要3到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就看它的飞手的素质啊、你的训练水平啊等等。台军无人机作战它的最大短板其实不是单机性能，它存在着一个体系缺陷，一个就是飞手与保障人员规模不足，成熟的无人机操作人员培养周期长，所以你要想有足够多的飞手还有保障人员，这个呢就很麻烦。第二呢，就是台湾岛啊毕竟非常小，你的这些无人机发射阵地啊、控制站的通信链路其实都处在解放军火力覆盖范围，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生存是很难的。
0: 是的，我们注意到啊，依照台军设想，到了战时他们会将这类巡飞弹分散配属给守备单位、后备旅，并依托小型车辆、简易阵地进行快速架设发射，依靠滞空时间执行侦察、巡歼机动目标，以践行所谓非对称作战思路。邵女士，那台军这样的备战思路是否可行呢？
3: 这套战术构想理论上是非常好的，放到台海的战场环境当中呢，它又会遇到一些现实的问题。首先就是这个分散部署，它会带来指挥通信的难题。巡飞弹的作战高度依赖实时通信链路，但是呢，一旦发生战争，台军面临的肯定是高强度电子对抗环境，所以无线信号很容易被干扰压制。另外你这个分散部署还会带来一个协同问题，就容易出现重复打击或者是错失目标。第二呢，就是巡飞弹发射，特别是阿尔特乌斯 600M， 它呢其实是需要车辆的，它不是单兵可以发射的，所以你不是说那个目标小到完全可以忽略，不是它和单兵融为一体了，所以你发射的时候需要车辆、人员、控制设备，那你同样你会产生电磁红外信号，对于这样的一些点，现代的侦察手段还是能够发现然后快速的定位，随后呢这个就会遭到火力覆盖，所以它其实也不是说就那么的不容易暴露。
0: 无人作战不仅仅是单一装备的对抗，更是后勤保障、电子对抗、情报指挥链路等能力的综合考验。邵女士，那依您看，台军目前无人作战体系的发展建设主要面临哪些现实难题？
3: 那现在看呢，就是台军的无人作战体系建设啊，它面临着很多难以克服的现实难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指挥情报链路难以打通，这个三军数据融合存在先天壁垒。无人作战的核心呢是信息流转，需要前沿侦察、目标识别、火力分配、毁伤评估一体化。那台军各军种指挥系统建设标准都不统一，然后新旧装备的兼容呢也很困难。然后再加上你看，这批巡飞弹是美国的，通信数据链是美方标准，和台湾现有的雷达、观侦系统接口并不完全互通，暂时分散部署的巡飞弹班组就很难快速的接入统一战场态势网络。那如果说你不能进入到那个网络里头，然后就是单一的一个节点，那你只能独立侦察、自主打击，你就成为一个零散的火力点了，没有办法形成协同作战效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专业人员储备严重不足，训练体系无法支撑大规模运用。巡飞弹操作不是说我就简单的一个发射，它还包括任务规划、图像判读、电磁环境处置、应急管控等专业技能。成熟的飞手和情报判读人员培养周期是比较长的。台军现在现役编制紧张，然后后备役人员的训练时间短，可能完成基础操作没问题，但是在高强度的对抗环境下呢，可能就会出现误判啊、误操作呀等等，这个我们在台军的演习当中看的也比较多了。第三呢，就是后勤保障高度对外依赖，持续作战能力薄弱。其实像这种巡飞弹它都是一次性使用的，是属于可消耗的装备，它其实就是价格低廉一点，然后呢它就放出去之后它就不回来了。那你说你这个不到1000架，你能消耗多长时间呢？但是呢想要大量的装备、大量的进口，这个呢难度是很大的，因为一旦发生战争，台湾呢可能就会被封锁。所以说你这点巡飞弹用完了之后，后边你就跟不上了，我觉得这是他最大的问题。最后呢，就是解放军呢有完善的电子侦察干扰体系，可以对前沿无线链路实施压制，一旦通信被切断，这巡飞弹那就是断了线的风筝了，不仅没有办法完成任务，他自己可能也就不知道掉哪儿去了。所以总的来看呢，无人作战拼的是整套作战体系，而不是几件外购装备。台军呢，想要依靠少量的巡飞弹构建什么非对称优势，这是很典型的重平台轻体系的思路。这些装备呢，在局部啊可以增加作战的复杂度，但是呢，台军在人员、通信、后勤、电磁防护等方面的短板，它是很难补齐的。
0: 好的，感谢邵永玲女士带来的深入解析。各位听友，近年来台军多项自研装备接连翻车，云豹装甲车在行驶途中发生无预警抛锚，劲风一型无人机升空5秒即坠海，雄风三型导弹试射时临时被叫停。有党内人士表示，台军军工生产能力薄弱，自研自制水平低下，发生此类事故并不意外。对此，军事观察员袁周先生认为，台军多项自研装备发生意外绝非偶然，而是台军研发设计、系统集成到品控体系的全面失守。民进党当局借毒牟利，让装备带病量产，只会让更多台军官兵付出生命代价。下面请听袁周先生的解读。
4: 装备翻车现象几乎是台军的常态。今年年初，台军为寄予厚望的自研装备劲风一型攻击无人机在公开表演中升空不过5秒便失控坠海。去年8月，台军在九鹏基地进行海空精准弹药射击实弹试射自制雄风三反舰导弹，然而发射车2度升起发射架，都因不明原因未能执行试射。此外，台陆军著名的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也曾发生一枚 MK-15 训练弹发射约400米后便坠地的事故。频繁出现的发射事故充分证明台军装备的可靠性确实堪忧，而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源在于台军装备研发过程中品控体系的全面失守。以猎豹为例，除卡弹暴露出的弹药匹配、激发机构或火控系统等品控隐患外， 该项目还存在核心系统整合的深层隐患。台军的猎豹战车最早可追溯至云豹装甲车的105毫米突击炮型，却因车体过高问题而多次遭到台军方拒绝。为了能够让项目活下去，台相关军工研发部门直接将车身高度降低了35厘米，进行了削足适履式的修改。而为了适配降低后的车高，又对其进行了几乎伤筋动骨的改造，发动机、变速箱、散热系统等核心部件几乎全部更换。这种大幅度的系统集成本身就带来新的品控风险。有台媒爆料称，猎豹存在重心不稳、通行受限等问题，且发射时炮管不能大角度偏离车体中线，其行进间设计的稳定性与安全性也堪忧，品控之差可见一斑。而且猎豹的品控问题在台军装备体系中并非孤立，台军自研的云豹装甲车曾被查出50辆车存在抗弹钢板裂纹，永鹰教练机发动机在三年内出现148次故障，自制潜艇海鲲号被指因工艺水平不足、品控不到位导致船身凸起变形。这些案例共同指向台军装备研发体系中从设计验证、材料工艺到系统集成的全链条品控缺失。上述问题的存在表明台当局在研发猎豹的过程中完全是无视品控、带病量产。究其原因，除了急于为以武拒统添砖加瓦外，更重要的是借毒磨利。赖清德嫡系通过放宽资格限制、指定供应商、量身定制技术参数等手段，将军购订单变成利益输送的分赃工具，已是岛内公开的秘密。例如台防务部门曾以 5.9 亿元新台币公开招标采购炸药，最终得标的竟是一家登记业务为室内装修的公司，这让人不得不怀疑其中必有猫腻。再比如台陆军斥资 9.8 亿元新台币采购26套自研无人机反制系统，却因无法达到6公里侦获、4公里外成功干扰的基本要求，连续两次验收均被打零分。台防务部门反而给中标公司第三次验收机会，验收零分却不解约、不追责，反而验到过为止。这说明台军装备采购的品控标准在政治与利益面前早已形同虚设。当一笔笔本应属于台湾民众血汗钱的防务预算沦为权贵瓜分公帑的工具时，台装备研发体系系统性崩坏也就成了必然。今日已有猎豹卡弹、劲风折翼、雄风熄火、云豹猎甲、海鲲变形，未来肯定还会有更多的台军武器装备事故频出、丑态尽显。这一切都在充分说明台独势力为一己之私、劳命伤财、穷兵黩武，妄想以武拒统，只能是匹夫撼树，最终只会自取灭亡。
0: 感谢袁周先生的观点解读。好，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5: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5: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5: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
5: 去
2: 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5: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大家跟随我们一起去旅行。那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早上的9点到10点为您直播，傍晚的18点在台海之声还有一次重播。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听我们的精彩内容。
5: 欢迎在各大平台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去旅行。那么每一位参加我们节目的朋友呢，都是我们去旅行的趣宝。
6: 是的，在我们央视频啊进行视频直播的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参与我们的互动，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 去旅行，去互动。
5: 在我们去旅行账号下方呢，也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每天都会更新，欢迎我们的趣宝随时点击收看。那么现在我们旅行呢，很多朋友呢就不必远赴千里，周边游走啊，城市漫游，或者是商圈去逛玩，就连高速服务区也能够成为打卡点。可以说呢，微旅行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青睐，不必追赶远方，美好就在身旁。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微旅行正当时，短途出行里藏着烟火人间，也藏着厚重鲜活的中华文脉。
6: 是的，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微旅行在身边啊，不要错过你身边的那些风景。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安排的也是特别的微旅行的旅程啊，不拘距离，重在体验。第一站要跟随我们的台湾学姐芳芳去到的是山西，来一场美食相伴的城市微漫游。而第二站呢，要探访改造升级的城市商圈，看看商场啊如何变身微度假的新的空间。那么第三站要驶入高速的路网，打造网红高速服务区，感受交通和旅游融合带来的出行惊喜。
5: 也欢迎大家把您的微旅行经历发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互动，我们将从众多的评论当中呢随机抽取一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为您准备的精美奖品是桌面加湿器，小型的加湿器，非常的便捷。那么也希望我们各位趣宝能够积极的参与。
6: 是的，让我们的日子滋润起来。好了，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出发吧。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尝不一样的味道，
10: 看不一样的风景，
9: 见不一样的人物，
10: 说不一样的远行。
9: 因为有趣，
10: 因为友情，
9: 我们的去旅行
10: 真的很好听，
9: 真的很好听。
11: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0: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6: 跟着学长走四方，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我们的脚步，跟随学长的脚步啊，一起来旅行。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到山西啊，这是我们第一站的微漫游。山西这样一片古老的土地呢，大家首先可能想到的是哇，五千年文明的厚土，再有就是让人垂涎欲滴的美食。不用走马观花，今天呢我们漫步街巷，一起来触摸历史和烟火，开启一场味蕾与心灵双重享受的微旅行。
5: 是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有请台湾学姐芳芳一起走进山西，开启美食与文化的双重奇遇。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芳芳。前段时间我和同学去了山西，山西真的是美食与文化的双重奇遇。第一站当然是山西太原啦，漫步在太原的柳巷，仿佛走进了一幅流动的画卷。这里不仅是美食的天堂，更是文化的交汇点，每一处都散发着浓厚的历史气息和人情味。走在石板铺就的小巷中，两旁是古色古香的建筑，耳边传来摊贩的吆喝声，空气中弥漫着各种食物的香气，让人忍不住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城市的独特韵味。首推的必然是太原的头脑，知道独特的美食不仅是太原人清晨的温暖慰藉，更是这座城市文化的一部分。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还有些疑惑， 心想这究竟是什么奇特的食物啊，直到亲眼见到那一碗热气腾腾的头脑，才明白它的魅力所在。它以羊肉、山药、藕等食材熬制而成，汤头浓郁却不油腻，搭配上咸香的腌韭菜，口感层次丰富，既暖胃又暖心。看似简单的一碗汤，实则蕴含着深厚的养生文化和历史渊源。导游说，相传头脑是明末清初的医学大家富山先生为其母调养身体所创。富山先生不仅是医学家，还是书法家、思想家，他的孝心和智慧融入了这道美食中，每一口头脑仿佛都能感受到富山先生对母亲的深情厚谊，也让我想到了远在台湾的家人。虽然相隔千里，但这份对亲情的珍视却是相通的。太原人通过头脑传递的不仅是食物的温暖，更是对传统孝道文化的独特诠释。除了头脑，柳巷里还有许多让人垂涎的美食，刀削面啊、羊杂鸽、烧麦，每一种都让我这个台湾学生大开眼界。尤其是刀削面，刀削面作为山西面食的代表之一，师傅们精湛的刀工是这场美食表演的主角。一夜落锅一夜飘，一夜离面又出刀，面条在锅中翻滚，出锅后配上浓郁的卤汁，每一口都是对山西面食技艺的致敬。吃上一口，面条筋道，汤汁鲜美，让人忍不住赞叹太原人对美食的匠心独运。漫步在柳巷，我感受到的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在这里我找到了归属感，也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踏入平遥古城，仿佛穿越回了明清时代。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弥漫着平遥牛肉的醇厚香气。平遥牛肉制作工艺传承千年，选用优质的黄牛肉，经过独特的腌制和炖煮工艺，肉质鲜嫩，口感醇厚。它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平遥商业文化的见证。在晋商纵横天下的时代，平遥牛肉随着商队的脚步走向全国各地，成为山西的一张美食名片。平遥的另一种特色美食平遥碗托，以荞面为原料，制作成薄而筋道的圆形面饼，搭配上特制的辣椒油和醋，酸辣可口。在古城的客栈里品尝着碗托，听着掌柜讲述着古城的故事，感受着历史与美食的完美融合。随后呢，我们去了大同，踏上大同的土地，便被这座城市的塞外风情深深吸引。这里没有超大城市的繁华喧嚣，却多了一份粗犷和质朴。漫步在古城的街道上，耳边似乎还能听到历史的回响，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大同的美食文化，尤其是那道闻名遐迩的大同羊杂，不仅让我品尝到了塞外的独特风味，更让我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温度与故事。第一次尝试大同羊杂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既期待又忐忑，毕竟平时我很少吃羊杂。但是呢，当那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杂端上桌时，所有的疑虑都被香气冲散了。羊杂碎与粉条在浓郁的羊骨汤中炖煮，撒上翠绿的香菜和葱花，汤汁醇厚，羊杂鲜嫩，粉条滑爽，每一口都让人回味无穷。尤其是那羊骨汤的鲜美，仿佛将塞外的风霜与温暖都浓缩在了这一碗之中。后来我了解到，大同羊杂的起源与这座城市的边塞生活密不可分。大同地处塞外， 冬季寒冷漫长，当地百姓为了抵御严寒，便发明了这道既能暖身又营养丰富的美食。羊杂的每一部分都被充分利用，既体现了大同人对食材的珍惜，也展现了他们对生活的智慧与韧性。这让我不禁联想到了台湾的夜市文化，虽然食材和风味截然不同，但那种对食物的热爱与匠心却是相通的。在大同的日子里，我不仅品尝了羊杂，还尝试了其他当地特色美食。每一种食物背后都有着独特的历史和文化故事。作为一个台湾学生，我深深感受到，虽然两岸的地理环境啊、饮食习惯啊都有所不同，但对美食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却是共通的。大同的美食不仅满足了我的味蕾，更让我对这片土地有了更深的理解与情感。离开大同的那天，我特意又去吃了一碗羊杂。热气腾腾的汤碗中不仅盛满了美味，更盛满了这座城市的温情与故事。我想这就是美食的魅力吧，它不仅是一种味觉的享受，更是一种文化的连接，一种情感的传递。接下来一定要说一种调味品了。在山西，醋不仅是厨房中的调味品，更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哦。山西人常说，宁可食无肉，不可食无醋，充分体现出了醋在山西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无论是日常饮食还是节庆宴席，醋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不仅是山西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更是山西历史、文化与风土人情的缩影。当你踏上山西这片土地，品尝一碗刀削面或一盘饺子时，别忘了滴上几滴山西老陈醋，让那酸香浓郁的滋味带你领略山西的千年文化与风土人情。山西老陈醋以其独特的酿造工艺和醇厚的口感，成为山西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山西老陈醋的酿造工艺极为复杂，讲究五步酿造法，整个过程需要至少一年的时间，而一些高品质的陈醋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陈化。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工艺，使得山西老陈醋具有色泽棕红、酸香浓郁、回味悠长的特点。在山西，美食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文化的载体。每一道美食都是一段历史的缩影，每一次品尝都是一次与过去的对话。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再来山西，继续探索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更多属于中华文化的独特韵味。当你踏上这片土地，跟随美食的脚步，去感受山西的文化旅游魅力，一定会收获一场难忘的旅行记忆哦。
13: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城市漫游啊，那刚才呢也看到了一些趣宝们关于这个话题的留言。13855475，他说不用远行，来一场城市微旅行太舒服了。那么刚才我们也听着台湾学姐芳芳呢去山西旅游的经验，他说呢跟着芳芳学姐云游山西，街巷美食、古城烟火，短途游也能收获满满的感动。
6: 是的，别忘了滴上两滴老陈醋哈。继续来看我们的旅行爱好者趣宝，旅行爱好者说呢，微旅行啊不追求打卡多少个景点，慢慢的逛吃感受一座城才是它的精髓。说这个山西的面食啊、陈醋啊，听得我已经心动了哈，计划周末要安排一趟短期出行。
13: 是的，看到先猎人他说微旅行的快乐就在于随性自在，不用赶行程，走街串巷的去品尝地道的烟火，这才是旅行原本的样子。
6: 是的，不管是什么样的行程，都希望大家呢行走在路上可以找到旅行原本的模样。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各位听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也欢迎我们的各位趣宝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5: 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搜索央视频，然后呢找到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就可以在我们直播甬道上看到正在进行同步直播的视频。同时呢，视频甬道的下方还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叫做微旅行。
4: 那么看到我们的央视频的视频直播间留言区呢，已经有很多的趣宝发来帖子了。
5: 是的，我们来看啊，这个微旅行正当时啊，我们的小顺鸭说，我去宜昌的时候呢，没有直奔三峡大坝，只是在城里头随意的走动，江边的水汽氤氲，浑黄的江水像一卷旧宣纸，写满了看不见的字。老人放风筝，然后呢，黑点高高的钉在天上。转过街角，妇人拎着菜篮走过，篮子里一截藕，还带着糊泥。哇，
4: 生活真美好啊。
5: 对啊，这样一些小细节全都是小美好。
4: 对，他还说到在黄昏吃一碗红油小面，辣的额上呢都沁出了汗，邻桌的老伯笑着说了句宜昌话，他说我也跟着笑了。其实呢，微旅行不必去远方，寻常烟火里自有暖烘烘的欢喜。
5: 说得太棒了。我们的心柔也说啊，微旅行呢是最好的选择，行程短，距离近，花费少，节奏慢，更好的是沉浸在美妙的独有的环境当中。
4: 而且心柔特别可爱，他说家乡处处真的是美景，历史文脉厚重根基太多太多了，一步一景，一步一文化，将这座小城紧紧包围。最后广告上来了，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周末到河北啊。还有更大的广告，心柔说祖国处处有美景啊。刚才是家乡，现在上升到祖国的高度啊。说跟随去旅行的脚步，不用走出家门就可以赏到各地美景。
4: 那么说到各地美景呢，提到微旅行，很多朋友呢可能会想到郊外古镇。那么其实呢，我们身边的城市商圈呢，现在已经也成为了微旅行的热门目的地。过去呢，我们去逛商场呢，大多是只为了购物消费，但如今呢，再走进这些商业街区，沉浸式的演出、非遗市集还有光影秀是轮番登场，逛街购物已经升级成沉浸式的城市微度假。尤其呢，在刚刚过去的双节，各地商圈更是花样百出，沉浸式体验、本土特色玩法可以说是拉满。那么这些新业态如何让普通商场变身短途出游的好去处呢？
5: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前方记者来一次城市商圈里的微旅行。
3: 消费场景正在从卖商品转向卖体验，有的商场把餐饮街区做成沉浸式剧场，顾客一进门就入戏。石家庄沙之船奥莱二期的长山幻宴，用青砖黛瓦、飞檐灯笼复刻古长山市景。80余家餐饮品牌中，石家庄首进占40%，正定首进达90%，还有6大原创剧目全天候上演。游客表示，专业 NPC 和游客即兴对戏让他们很上头。
6: 摆谱花间感觉很有古风，很有意思，
7: 特别好看，然后非常丰富，然后也特别的有趣。刚才的那个就非常的像那种童话故事里面的人。
3: 同样把看戏和逛街揉在一起的还有长春这有山，6周年之际推出一山藏万象6场沉浸式舞台剧，汉服花灯巡游、非遗手作市集全天陪伴。而在上海，第一百货把高楼层改造成小剧场，脱口秀、悬疑剧、音乐剧几乎场场爆满。观众马女士说，
8: 可能体验感会更强一点吧，因为大剧场离得远，小剧场

0: 楼街。横竖街以巨型月亮、桂树装置打造沉浸式游园会。第三个新花样是客群边界被彻底打开，年轻人追手店、追限定，老年人也能在商场里找到自己的课表。上海第一百货繁花里引入 AI 电子琴、模特课程、旗袍秀，办了银发会员，课程任选，吃饭购物还打折。老年顾客杨荣说：“
1: 下面逛逛，买买东西，上面嘛，开发开发智力，对吧？动动手，了解了解 AI， 靠那非洲鼓啊，上上营养课啊，那么唱唱歌啊，蛮好的，还是出来走走，看上去好年轻了。”
0: 外国游客也成了商圈的重要客群。上海南京路还把上海定制搬进第一百货，首个上海定制空间聚焦东方美学、非遗文化与当代设计，让入境游客把上海味道带回家。加拿大游客真说：“
2: 这些都很美，太棒了。我们想找一些真正传统的中国物品，不只是旅游纪念品。这里展示的手工艺品让我们觉得很棒。”
0: 从沉浸式演绎到老百货改造，从全龄服务到入境消费，百货的新花样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逻辑：把空间变成内容，把客流变成停留，把购物变成记忆。
3: 说到城市微度假呢，看到很多趣宝也在后台有留言。李国姓李，他说城市微度假太香了，不用出城，周末约上朋友泡在商圈看剧逛市集，一站式搞定短途微旅行。
4: 是的，再来看我们的 COS Cost 在说啊，这个商圈微旅行呢兼具休闲和文化，看这个非遗市集，而且呢可以看舞台剧，逛街不再是买买买买买，不再只是啊，说这个体验感直接拉满。
3: 是的，商圈转型微度假目的地呢，听起来呢确实很热闹，但是热度能不能持续也是很多朋友关心的问题。怎么把打卡的人流变成愿意反复前来的游客呢？实现从假期爆款到全年都可以玩呢？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假期各地商圈的共同点是活动引流、首店落地、场景更新，但真正的考验在于能否把假期的爆款变成全年的长红。上海南京路步行街街区运营负责人任竹毅告诉记者，他们这几年一直在给自己出题。
5: 那么这几年来我们其实也锚定了三个方向，就包括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这三个方向。那我们会针对不同客群的一个偏好，然后来策划我们全年的各类的活动。活动带来的是全新的客流，那这些客流其实是会让品牌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同时呢也能让新的业态慢慢的进入。
0: 任竹毅所说的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其实回答了吸引谁的问题，而留住谁则考验的是商场能否提供超越买卖的体验。第一百货商业中心副总经理王亚楠的观察是，老百货的转型核心不是换品牌，而是换逻辑，从卖商品到经营时光。
6: 传统的百货呢，主要是卖商品，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更多是想经营一段时光，那么也是想让消费者受到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年轻人他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自己喜爱的文化类的体验类的一个偏好，那我们的老年人他也可以在这边呢找到自己的喜好。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各种业态的一个融合，包括文商旅体展的一个融合，能够激发就是消费者他更多的一个消费需求，也是从全时段全客群来去提供相应的服务。
0: 王亚楠提到的全时段全客群和文商旅体展融合正在成为线下零售的共识，但要把共识变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还需要政策层面的支撑。今年七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出台20条具体举措，明确提出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使线下零售

0: 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分析，线下零售的空间远比想象中大。
1: 我们整个的线上的零售额占整个我们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啊，目前不到30%，也就是更大规模的这个零售服务还是通过线下来供给。同时零售啊，它不仅是要满足这些喜欢网购的年轻人的这个需要，它也要面向老年人等各类群体的这个需要。我们还关注到这些年来的消费习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更加注重情绪消费、体验消费，所以包括像手电啊、首发经济这样一些业态的这个发展，实际上都在说明了线下的零售还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同时线上的零售啊，实际上也需要线下零售的支持。你比如说一些社区的冷库啊、前置仓啊，实际上是支撑我们线上的零售新业态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保障。
0: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教授陈立平则从供给和需求两端给出了判断。
2: 围绕着创新供给以及创造需求主题来展开的，通过优质产品创造需求，通过整个卖场的体验的升级来去创造需求，真正的去激发消费者的这种购买。
0: 城市微度假和零售创新不会停，从卖商品到经营时光，从手电经济到入境友好，从国风沉浸到全龄服务盘活消费，关键仍是读懂人、留住人。
3: 是的，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城市微旅行。看到我们央视频去旅行视频直播间，
4: 来看一下我们在直播间当中我们各位趣宝的留言哈。魔文二说，有一回跟着女友走到了火车站，随意的看到了北台湾一个叫做猴洞的小站，立马买票上车。到了当地才发现呢，以前是为了专门开采煤矿而成为的聚落，现在已经改成了文旅的景点。因为有很多懒散的流浪猫，所以又名猫村，非常适合慢活的地方。这个车站我去过，确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微旅行哈。我觉得甚至还可以建议大家根本不用考虑去哪一站，你就上车之后
3: 走走停停，
4: 想停就停，想走就走。这个火车可能会比较困难，你要买车票嘛，坐公交车是比较方便的。
3: 对对，这是我们说的，其实是微旅行，就是把诗意安放在身边，让休闲融入日常。不紧不慢。
4: 是的，就是想走就走，想停
3: 就
4: 停，书翻哪页读哪页啊。继续来看我们去网们的留言。
3: 看到盼盼，他说微旅行正当时短途轻游逐渐成为大众出游的新选择。那么不同于长途远行的奔波，微旅行呢是以城市周边近郊村落还有公园步道为目的地，用时非常短，成本很低，灵活度呢也高，契合当代人轻度假慢放松的需求。
4: 心柔说呢，这个国庆节有多部电影上映了啊，约朋友去影院里头看了电影，非常有意思的一部轻喜剧的影片，我觉得这个也算得上是微旅行。
3: 没错，
4: 对不对？就是在电影院里头，在一个沉浸式的故事当中啊，体验一段不一样的人生，这也算是一次很特别的旅行。
3: 是的，看到吴昕依旧，他也说了，微旅行是不用漫长规划，不用长途赶路，一个周末，半天休闲就可以出发了。像刚才说的，可以去看看电影，还有可以坐坐公交，走到哪停到哪啊，想停就停，想走就走。那么他吴昕依旧也说，可以到近郊去吸吸氧，去老街去寻寻味儿，也可以在家门口的河畔慢慢步。总之呢，微旅行呢是把休闲融入了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
4: 是的，刚才我们的这个好朋友推荐的这部电影啊，我们的心柔提到的，我以为这个电影的名字 我不是很敢读，我以为是不小心打错了，但实际上它的名字就叫做什么意思夫妇。这是国庆档的一部这个喜剧电影啊，是由沈春阳首次执导的。沈春阳是谁？是小沈阳的这个爱人哈，所以小沈阳零片酬主演啊，两个人在这个片子当中饰演一对灵魂互换的中年夫妻。截止到11号啊，目前网络的数据呢是已经突破了2.7亿的票房，可以说这应该是一匹黑马了，因为成本呢只有5000万的一个成本啊，其中还有像大家非常熟悉的贾冰啊、魏翔啊、徐志胜啊、于洋啊这样一些喜剧演员来助阵，所以还是蛮值得期待的。
3: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送上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回来。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3: 微信、
4: WeChat、
3: 微博、
4: Microblog、
3: 脸书、
4: Facebook、
3: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5: 两岸微旅行，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微度假。
6: 我们的微度假微旅行正当时啊，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下方的文字留言区呢，参与我们的互动讨论。而在我们今天的行程当中，还有一段非常特别的微旅行。
5: 是的，我们把视线转移到公路旅途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过高速服务区比景区还好逛，是屡屡登上了热搜。那么在我们去旅行的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分享过相关的话题。从前呢，其实说起高速服务区，大家可能只想到加油啊，短暂的休整啊，还有可以如厕呀。
6: 是的，那现在呢，这些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啊，已经是摇身一变啊，华丽转身了。把这个非遗展演，还有当地的美食以及地域的文化等等等等，这样一些文旅的内容呢，都加入到了其中，让您在休息的同时也享受了一场特别的城市微旅行。接下来我们跟随前方记者去看一看。
7: 10月1号上午，福建全南高

0: 高速永春达浦服务区内人头攒动，一路寻香国庆乐购的主题集市热闹开始。集市设有特色商品展销、风味美食体验、时令鲜果品鉴、文化互动体验四大区域。舞台上，白鹤泉展演、男音、木偶戏等非遗节目轮番上演。展台旁，纸质画、传统香道体验吸引了往来游客停下脚步，看一看，亲手试一试。游客李烨就是其中之一。
1: 在一到高速这边服务区的门口，然后就有看到很多民俗的舞蹈，然后进来还有木偶戏，所以觉得非常传统的一些特色都能感觉得到。
0: 永春县拥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60多项，这场开在高速路边上的集市，一边推介地道美食，帮本地特产拓宽销路，一边把深藏乡土的非遗风采搬到了南来北往的游客面前。永春白鹤泉非遗传承人林桂芳就十分看重高速路网这一展示平台。
2: 平时大家想要看白鹤泉表演，要专门跑到永春去，那么现在高速服务区天南地北的过路游客都能接触到这些非遗技艺，这既是对外展示，也是我们白鹤泉非遗的活态传承。
0: 近年来，各地高速服务区一改往日单调刻板的模样，摒弃千篇一律的装修风格，深挖本土资源，把地域文化、自然景观搬进了服务区。每一处站点都自带地域标签。山西京昆高速太原清徐服务区兼具现代质感与近世韵味的主体建筑映入眼帘。清徐县地处太原市南部，素有中国醋都之称，服务区也打造了醋文化博物馆，全景展示山西老陈醋酿造技艺。游客薛女士：
3: 早就听说山西的老陈醋很有名嘛，没想到高速服务区里面就有这个醋文化博物馆，逛完我也是买了几瓶，价格也还挺实惠的，打算带回家给亲戚朋友们尝尝。
0: 广东惠州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不仅建成配备100个充电桩的充电公园，实现桩等车，缓解新能源车主的里程焦虑。这里还有一个特殊身份，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旅客不下高速就能体验温泉了。新博高速刘青：
4: 我们服务区免费提供3处足汤和1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足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5: 是的，服务区的微旅行真的蛮惊喜的。看到我们的后台去宝不想做题，他说：“哎，赶路途当中呢，停下来看看非遗表演，逛逛特色展馆，旅途间隙也有小美好。”
6: 是的，有很多的小美好啊。我们再来看自驾路书，再说现在自驾出游打卡特色服务区已经成为这个微旅行的固定环节，路过就可以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了。
5: 其实呢，不止上面这几处啊，越来越多的服务区在不断升级，成为自驾路上不可错过的微旅行打卡点。继续来听报道。
0: 位于徽杭高速主路段的徽州古城服务区，经过重新扩建改造，已经成了自驾游客和货车司机争相打卡的落脚点。记者在该服务区看到，除了加油、充电等基础功能外，这里的餐饮选择也十分丰富，包子、馄饨、徽式炒面等小吃，现蒸现炒，物美价廉，正餐菜品接近20道。大多120元，米饭无限续。浙江旅客李先生：
7: 他这个餐饮，我们对他的直观感觉就是品种比较多，而且都是现炒的。徽州古城它这个徽派建筑这一块也是很有特色的，我们在其他服务区看不到的，包括卫生保洁这一块也是比较干净的。
0: 暖还体现在服务细节里。徽州古城服务区工作人员舒亚新告诉记者，
8: 二楼我们设有司机之家，面向的主要就是大货大客车的这些驾驶员，为他们提供热水淋浴、洗衣机、微波炉，包括躺椅啊、空调啊，这些全部都是24小时免费对外开放的。服务区还规划了8间民宿，配套了徽式庭院。等这个手续全部办理妥之后呢，我们服务区的服务功能会进一步的升级优化。
0: 近年来，不少网红高速服务区纷纷出圈。苏州阳澄湖服务区复刻江南园林风貌，白墙黛瓦，小桥流水，一步一景。浙江桐庐服务区打造室内水族馆，鱼群穿梭，景致独特，路过就能打卡海底风光。作为河北高速北大门、长城脚下第一会客厅的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依托高速公路网的优势，串联起老龙头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角山长城等景区，旅客停下车抬眼就能望见长城。河北高速燕赵一行集团有限公司山海关服务区驻区经理李文亮，
9: 游客呢可以在现场品尝到山海关红锅、古城包子等热气腾腾的特色美食，同时呢还可以在商贸这个摊位购买到地方特产，让大家轻松的把山海关味道装进行囊。
0: 高速服务区是交通网络上的一个个节点，也是经济和文化的一个个触点。为目的地越来越多，以往旅途中的那些空白也变得更有意思，人们出行体验的层次也越来越丰富。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10: 当前我国一年已有超过50亿人次自驾出游的规模，旅游者不仅关注到达旅游目的地的品质，也同样关注自驾游过程中的旅游体验。很多高速服务区主动适应旅游消费升级的需要，推动了场景换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升级。从产业实践来看，国内超大自驾游的需求推动了高速服务区从交通补给功能向旅游度假综合功能的转变，既满足了游客消费升级的需要，又加速了交旅的深度融合，进而推动旅游业持续的提质升级。
6: 不用跨越山海，美好近在咫尺。不管是我们高速公路的服务区，还是我们城市中心的商圈，亦或者是您自驾坐上公交车走两步就可以到的身边的美景，都是我们微旅行最佳的目的地。
5: 是的，微旅行呢，既可以品尝人间烟火，也可以触摸文脉传承。那么短途出行的背后呢，是文旅融合的蓬勃发展，也是大众旅游观念的转变。那么希望我们各位去宝呢，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微旅行方式，发现身边被忽略的美好。那么接下来呢，也公布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一位获奖幸运儿啊，是我们的奖品呢是桌面迷你加湿器，让您的生活呢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滋润，更加的美好。那么我们这位获奖的趣宝呢是心柔，我们的老朋友，也是我们的好朋友。那么也感谢其他各位趣宝的参与，我们周三的视频直播间呢依然会和大家如约相遇。
6: 是的，那再一次祝贺我们的趣宝心柔，把您参与节目的相关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指定邮箱啊，或者是跟我们的这个趣小行我们的小编来进行沟通。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莹莹、嘉华，责任编辑大为，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5: 各位听众观众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两岸好生活，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23点到24点。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那么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节目中呢，我们走进四川，一起了解两件文物里的长征故事。
2: 眼下呢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时节，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与台湾茶人叶宇一起来喝茶读诗，品味寒露。
3: 在很多人的观念当中呢，头晕头痛是高血压的常见表现，但实际上呢，高血压是一个无声的杀手，其损害呢，往往在出现明显症状前就已经悄然发生。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一起来了解如何科学进行预防和干预高血压。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4: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接下来我们要走进四川，去了解两件文物里的长征故事。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四川叙俑三枚铜板的红色回响。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在四川泸州叙俑县石乡子街365号萧家老宅斑驳的木柱之中，从上到下呈一字形嵌着三枚铜板，露出的部分闪闪发亮。石乡子因村头一块形似大箱子的巨石而得名。这里南临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西接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 是个雄鸡报晓、三省可闻的地方。1935年2月3日，农历除夕，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来到四川叙永县石乡子彝族乡，并在此度过长征路上唯一一个春节。当天下午，红军大部队陆续到达，石乡子沿街的屋檐下、过道、院坝住满了红军。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人就借宿在村民肖友恩家中。2月5日临行前，毛泽东坚持留下3枚铜板作为食宿费。肖友恩的曾孙媳妇彭玲巧说，红军留下的不只是铜板，更是纪律和承诺。
6: 老辈子先说，红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这3个铜板付的是食宿费用，留下来的是民心。就是这3个铜板的规矩，让我们石乡子的老百姓认准了，这是一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
5: 当年肖友恩再三推辞，不愿收下3个铜板，但毛泽东微笑着告诉他，吃了老百姓的饭，住了老百姓的屋，就一定要付钱。2月5日上午，红军队伍根据会议决定离开石乡子，向云南扎西进发。送走红军后，肖友恩担心铜元被搜查，小心地把它藏在屋中木柱里，直到2014年修缮老屋时才被发现，铜板至今仍嵌在木柱中。赤水河日夜奔流，带走的是时间，却永远留下了3枚铜板传递的温暖和光亮，成为红军严守纪律与人民群众鱼水情深的珍贵见证，在乌蒙山间世代流传。
2: 了解完了四川叙永3枚铜板的红色回响，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到的是四川的凉山，来听一听一把油壶见证初心的故事。
5: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抵达四川冕宁

0: 县泸沽镇，侦查得知，国民党和地方反动武装已在越西至大渡河一线布防，红军当即决定兵分两路，由左权、刘亚楼等率领佯攻部队经越西方向前进，吸引和牵制敌军主力，红军主力则经冕宁，在彝族同胞的支持下直插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甩开敌人的围追堵截。5月21日，佯攻部队结束小巷岭战斗，直抵越西县城。那一天，6岁的刘学志跟着母亲在小孤山桥头卖煮鸡蛋，正好遇到行军途中的红军。刘学志之子刘文昌说，父亲经常对他说，当年各种物资都极度匮乏，但红军队伍纪律严明，秋毫不犯，不仅没惊扰百姓，反而拿出一个饽饽和一个油壶送给他。
1: 父亲生前经常跟我们讲，那名红军买鸡蛋，奶奶又往他筐里射了几个，他摆手不收，并坚定地说，红军打富济贫，是革命的队伍，买卖要公平。临走，他捧出一把白糖给我父亲，又给奶奶一个油壶，里面装着半壶菜油。
0: 红军队伍受到各族群众的欢迎，1000多名彝汉等各族青年纷纷踊跃报名参军。刘学志母子此后一直珍藏着红军战士送给他们的油壶，用一件旧棉衣裹得严严实实，几次搬家都始终带在身边。1987年，刘学志把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油壶捐赠给越西县文物管理所，如今这把锈迹斑斑的油壶静静地陈列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红军长征纪念馆内，无声地讲述着90多年前那段烽火岁月中的雨水深情，也永远见证着红军队伍在绝境中依然关爱百姓的温暖初心。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生活乐分享，大家好，这里是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今天生活乐分享的板块啊，眼下呢是这个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寒露。寒露是二十四节气当中最早出现寒这个字的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了。此时呢寒气啊来了，叫做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名寒露。
5: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台湾茶人叶宇和我们分享与寒露相关的古典诗词和茶事文化，我们一起读诗品茗，品味寒露。
7: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叶宇。寒露，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七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五个节气。寒露，您念出这两个字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凉？早晨出门，风迎面吹过来，我们会下意识地把领口拢紧一点，加快脚步，心里想着该把衣柜里的厚衣服翻出来了。古人观察这个节气看得格外仔细。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却入大水为阁，三候菊有黄华。鸿雁排成人字往南飞，菊花一朵一朵的黄了，是这个时节最灿烂也最沉静的颜色，万物都在收拾，在收敛。现代生活节奏很快，手机里永远有回不完的消息，行程表上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我们似乎已经很久没有像古人那样抬头看看天上飞过的大雁，低头看看路边盛开的菊花，伸出手去接一滴寒露，感受那一缕凉意顺着指尖一直传到心里。寒露提醒我们，在奔忙的间隙里，也要记得给自己留一点空白。那片空白里，可以是一杯热茶，可以是一朵路边的菊花，也可以是抬头看见的那一行南飞的雁。天地已经沉静下来了，我们的心也该跟着沉静下来。唐代诗人元稹在《寒露九月节》里写道：寒露金秋晚，朝看菊渐黄，千家风扫叶，万里雁随扬。这首诗写在寒露，元稹写诗不太追求华丽，追求的是让百姓看得懂。寒露金秋晚，一个金字是全诗的起点。秋天不是悄悄来的，是在某一天你忽然发现露水已经这么寒了，秋天已经这么深了。那种金是一个人对时间流逝的敏锐感知。元稹在说，当你意识到寒露来临的时候，秋天已经所剩无几了。接着他开始写这个时节的景象：朝看菊渐黄。一个渐字是说菊花不是一夜之间黄的，是一点一点，一天一天，慢慢黄的。元稹为什么能看见这个渐？因为他看得勤，看得平凡。天地之间最美的东西往往不是忽然出现的，它是慢慢酝酿，慢慢积累，慢慢成熟的。天天看才看得见那个变化的过程。千家风扫叶，扫是把不要的东西清掉。寒露的风像一把大扫帚，把天地之间那些枯的、黄的、该落的叶子打扫干净。天地在做清理，我们也一样。那些你放不下的、执着的、纠结的东西，是不是也该趁着这一阵风扫一扫？万里雁随阳，大雁追随更温暖的阳光，温暖在哪里，生命就在哪里。它们飞了万里，不是逃，是追寻，人也一样。寒露这一天，天凉了， 或许也要问问自己，我生命的方向在哪里？我想要追随的是什么？四句诗从经开始到随结束，从忽然发现秋深了，到看见菊花慢慢黄，到天地扫落叶，到大雁追随阳光，元稹写的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你先被叫醒，然后你开始观察，然后你学会清理，最后你找到方向。这就是寒露最深的智慧。天凉了，不只是提醒我们加一件衣服，是提醒我们把心也收一收，扫一扫，问一问。扫干净了，才知道自己在哪里，要去哪里。而白居易正是在这样一个天凉下来的夜晚，在一道夕阳、一江秋水、一滴露珠、一弯新月里，找到了那一条回到自己心里的路。他在《暮江吟》里写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这首诗写在农历九月初三，按节气来算正是寒露前后。白居易这个人一生大起大落，经历过荣华，也尝过落魄。这首诗写的是比较小的风景，一道夕阳，一江秋水，一滴露珠，一弯新月。一道残阳铺水中，是说傍晚的阳光是斜的、软的、没有锋芒的，它像一匹很薄的金色绸缎，平平地铺在江面上，不刺眼，不急迫，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温柔。半江瑟瑟半江红，一道江水两种颜色，这不是在写光学现象，这是在写生命。一个人的生命里有红的时刻，也有绿的时刻，有热烈的时刻，也有清冷的时刻，他们都是你，好的、坏的、喜的、悲的、热的、冷的，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你。后两句，时间从黄昏滑入夜晚，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可怜是可爱的意思，是让人怜爱，让心里生出欢喜。九月初三的夜晚多么可爱呀，为什么可爱呢？因为露似珍珠月似弓，露水像珍珠一样圆润，月亮像弯弓一样挂在天边。白居易一生多经坎坷，那些苦难像沙粒一样曾经磨得他生疼，可是他把那些苦难都化成了珍珠。他看寒露是从苦难里生出来的光，月亮像弓，弓是力量，箭在弦上隐而不发，是最饱满的状态，弯弓是还在蓄力，还在准备。这首诗实际上写的是一个人在人生的寒露时节的姿态。
6: 在中华茶文化当中，有一种博爱的精神，它具体体现在奉茶的礼节和习俗当中。寒露时节奉茶一杯，又能表达敬意，寄托思念啊。我们继续来听夜雨的分享。
7: 寒露时节秋意深，天渐寒，丰收落叶，橘送归鸿，身心对温暖的渴望，使人容易产生思念和牵挂。王安石写道：空庭得秋长漫漫，寒露入目愁衣单。唐代的王建有诗云：今夜月明人静望，不知秋思落谁家。秋思凝于寒露，分外晶莹沉静，天地的萧瑟和肃穆，使人收敛沉静，由亲朋好友而天下之人，生出推己及人的博爱。中华茶文化中也有一种这样的博爱，奉茶。在台湾的乡间路旁，您常常会看到一只大大的茶壶摆在树荫下或庙口旁，旁边放着几个杯子，上面写着奉茶两个字，这是给路过的陌生人喝的，免费的，不求回报。烈日下的行人，田里回来的农人，赶路的货车司机，都可以停下来给自己倒一杯茶，站着喝完，然后继续上路。没人问你从哪里来，没人问你要去哪里，只有一杯温热的茶无声地告诉你辛苦了，请休息一下。寒露时节这种精神就显得更珍贵了，一杯热茶捧在手里，不只是暖手，更是暖心。 老一辈常说，寒露之后泡茶要泡得比夏天浓一点点，水温要高一点点，壶要先温过，杯也要先烫过，不是茶叶变了，是人需要更多的温暖了。而奉茶这件事，说到底就是把这份温暖从自己手上递到别人手上，不求回报，只因懂得天凉了，您也需要一杯热茶。在茶室中，奉茶也指端茶敬客的礼仪，无论是制茶道旁还是亲手捧送，奉茶的核心精神都在一个敬字。一杯清茶，敬亲敬友敬客，敬天下之人，敬天地四时，由爱生敬，以敬表爱，这是两岸共通的茶礼与文化。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厚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5: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4: 手机发源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5: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4: 掌握实用小妙招，
5: 爱上两岸好生活。
6: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7: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生活 Q&A， 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
6: 在很多人的观念当中呢，头晕头痛是高血压的常见表现，但实际上呢，高血压是一个无声的杀手，其损害呢，往往在出现明显症状前就已经悄然发生了。那么如何科学地进行预防和干预高血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8: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31.6%， 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超半数患者对自身病情一无所知，长期未控制的高血压会增加患心脏病、脑卒中等疾病风险。有人认为，高血压是老年病，只要年龄不大，就没有患病的风险。但实际上，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专家表示，熬夜、久坐、高盐、高脂饮食、生活压力较大等因素都在不断拉低高血压发病年龄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9: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年轻人应定期测量血压，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并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必要的治疗。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保护心脏和血管健康。
8: 越早看见血压的变化，就越有机会把损害挡在门外，尤其是对有遗传家族病史的人群来

0: 来说，更应积极关注血压变化。临床数据显示，约60%的高血压患者有高血压家族史，如父母双方均于55岁以前发生高血压，其子女患高血压的风险可能增加2倍以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提示，相关高危人群应该实现血压的定期测量、长期监测。
1: 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建议呢，从30岁起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3次的血压，有条件呢，可以自备家庭血压计，每月呢监测1到2次。超重或者肥胖的人，长期饮酒的，长期精神紧张或者熬夜，也应该每半年测量一次血压。还有一些合并其他慢性疾病的，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呀，再一个血脂高的患者呀，再一个还有这个慢性肾病的患者，也要定期监测血压，通常呢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血管硬化呀，弹性下降，高血压患病率呢显著升高。40岁以上的人呢，建议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4次血压。
0: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预防及推迟高血压的发病。高华伟建议，
1: 减盐非常关键，应该每天的盐的摄入量呢，应该是5克以下。尤其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酱油啊、咸菜呀、还有一些香肠啊、腌肉啊，它里面含盐量是很高的。这一块呢，也要算进去，要控制脂肪的摄入。对于超重啊或者肥胖的人，这个减肥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体重每减轻10公斤，收缩压呀，就是这个高压呢，有可能会减5到10毫米汞柱。此外呢，也要增加运动，比如说这个快走啊、游泳啊或者骑自行车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有氧运动。然后另外呢，保证充足的睡眠，对这个血压的控制呢，也是很有益处的。
2: 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的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地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的筛查工作，有效地打通了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我们继续来听前方记者的相关报道。
0: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等慢病群体，需要定期回到社区随访，做好疾病的持续管理。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通过将疾病管理关口前移，能够有效实现对高血压等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
3: 我们辖区管理的人群有11.25万，老年人群有1.4万左右，在管的慢病的话，我们有1.5万左右。那么1.5万里面呢，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0: 2025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并于今年3月1日正式施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相关标准落地提升了基层机构对高血压疾病连续管理的水平。
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2: 而眼下呀，是秋季，昼夜的温差大，患有高血压的人群呢，容易出现血压波动的情况。此时要如何正确应对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深秋季节，明显降低的气温会引起外周血管收缩，这是造成高血压人群血压波动的重要诱因。尤其是针对部分夏季因血压水平降低调整药物的患者群体，应及时做好血压监测，并考虑前往医院，由医生评估后进行用药方案的调整。北京医院老年医学部主任医师齐海梅提醒，秋冬控压关键在稳，患者切勿自行调整用药，避免造成血压大幅波动。
4: 寒冷刺激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晨风现象更加明显。晨起后不要急于下床，先在床上活动几分钟，缓慢起身，坚持每日监测血压，尤其要关注清晨和夜间的数值。再就是按时服药，切勿因感觉没事儿就停药。外出时注意头颈部保暖，避免突然暴露在寒冷的空气当中。如果血压波动太大，或者出现头疼、胸闷等等症状，要及时的就医。
0: 秋季也是柚子上市的季节，对于长期服用降压药的人群来说，柚子中含有的呋喃香豆素会抑制肝脏代谢酶的活性，影响药物代谢，可能造成患者体内血药浓度异常升高。广东省中医院主管药师潘志然提醒，尤其是西柚等含有该成分较高的水果，高血压用药人群应慎食。
5: 高血压的药还有降脂的药，柚子一起合用的话呢，有很多药物都有相互作用的。血药浓度的异常升高呢，放大了药效，如常用的降压药容易引发低血压，轻则出现头晕、心慌、乏力的症状，严重时可能导致患者晕厥甚至休克。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欢迎体验登陆生活。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江苏省昆山市是广大台商投资兴业的一片热土，良好的营商环境、暖心的服务举措，让台商得以在这里扎根深耕，安心发展。
2: 是的，庄志成是进路电子昆山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在昆山工作生活多年，在这里他事业顺遂，家庭幸福。他表示，当初呢来到大陆发展的第一站就是江苏昆山，至今呢仍然记忆犹新。在昆山生活让他最满意的是孩子能够快乐成长，一家人未来将继续在这里生活。他也希望自己与大陆伙伴携手打造更多两岸共造的标杆产品，我们一起来了解。
4: 在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进路电子昆山有限公司车间内，自动化设备高效运转，两岸技术人员协作调试生产线，这家扎根大陆的台企正以昆山速度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该家台企负责人庄志成分享其在大陆的生活和创业故事。庄志成回忆道，他当初来到大陆发展的第一站就是江苏昆山。
5: 我记得那时候来的时候，除了那个工厂以外，四边都是农田。我在昆山的时间就超过了20年，我待过东莞啊，还有无锡啊，那最终我还是决定要回到昆山。昆山的环境我觉得非常好，像我住的地方附近就是滨江公园。
4: 2005年10月，进路电子落户江苏昆山，专注于2到14层精密电路板的设计与生产。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企业敏锐捕捉到 5G 产品和第三代半导体产品的市场机遇，率先布局研发生产。
5: 我们从事印刷电路板的工作，也就是我们传统说的 PCB， 俗称工业之母。在这几年的人工智能开始以后，我们针对 5G 的产品、第三代半导体的产品比较早，智能车间、智能交通、智能工厂都属于边缘运算的氛围，它就需要大的一个算力，我们可以跟客户协同开发，我们也赶上这班列车。
4: 良好的创业机遇离不开暖心服务。对于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台服办的暖心举措和贴心服务，庄志成表示，他们不仅是工作上的伙伴，更是生活中的朋友。
5: 我们遇到的一些困难，台服办逐步帮我们向上反映跟解决，他们也非常积极的希望我们能够参与台商的一些相关活动，我们互相的往来也非常频繁，我认为他们是一个好朋友。
4: 舒适的创业环境也让台商感觉这里更有爱。在昆山生活，庄志成最满意的是孩子能够快乐成长，
5: 准备要在这边长期生活。我有3个孩子，全部在这里长大的，在昆山就学，当然老三就是在这里念书，念到武汉大学。我是这么认为，他所接触的、所看到的这种视野会更宽广。
4: 在谈及年轻人创业时，庄志成感触颇深。他说，在当今快速变化的时代浪潮中，青年创业不仅承载着个人梦想，更成为推动社会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
5: 现在的孩子聪明，接触的资讯量比我们过去大得多，他们能够活用的机会更多。我一直认为年轻人态度很重要。

0: 他们必须勤劳，应该要学会对自己负责。万事起头难，你不可能一开始就非常的顺遂或者非常的开心，这是一个过程。
1: 庄志成说，进入电子的发展是台企融入大陆经济的缩影。面对未来，他计划进一步扩大昆山厂区的产能，推动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希望成为参与者、见证者，携手打造更多两岸共造的标杆产品。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今天的多彩中华，由清代作家曹雪芹创作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以其包罗万象、百科全书式的内容，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它不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部人生哲学，可谓是常读常新。
0: 没错，林黛玉是《红楼梦》中的核心人物之一，是曹雪芹笔下极具悲剧色彩的才女形象。她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林如海是前科探花，曾任扬州巡盐御史，母亲贾敏是贾府千金。父母早逝之后，她被接到外祖母家贾府生活。
1: 林黛玉聪颖敏感，才华横溢，但因寄人篱下而多愁善感，又孤傲叛逆，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与贾宝玉心灵相通。常言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放在林黛玉身上也是同样适用的。广大读者历来对这个人物有着不同角度的理解，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玉辉的观点，他将从林黛玉的诗才入手，分析这个角色的价值和意义。
2: 大家好，今天啊，我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一提林黛玉啊，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她那种凄惨的身世、飘逸脱俗的容貌和起伏不定的情绪。其实林黛玉啊，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超群绝伦的才华。这种才华呢，集中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上，我们称之为诗才。林黛玉的诗才啊，是写在他的判词里的。这首判词是跟薛宝钗放在一起，一共有四句：可叹停机德，堪怜永续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停机德说的是宝钗，永续才说的就是林黛玉。为什么叫永续才呢？说东晋的时候啊，有一位女诗人叫谢道韫，她小的时候呢，在叔叔谢安家里面做客，外面下雪下得很大，谢安欣然问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呀？”她的一个侄儿就说：“撒盐空中查可拟。”意思是说白雪纷纷呢，就好像天空中有人在撒盐。这个比方呢，只是形似，毫无美感。谢道韫马上就说：“未若柳絮因风起。”就是你刚才说这个，不如比成柳絮因风起。谢安听了以后，大加赞赏。后来呢，人们就用永续才来夸奖女子的诗才。那么林黛玉，她究竟配不配得上永续才呢？不但配得上，甚至超过了谢道韫本人。在《红楼梦》的第70回啊，这个史湘云看见这个柳絮飘舞，他写了一首小令，于是大家趁势呢就办了一个诗社。林黛玉当时也写了一首咏柳絮的词，这个词牌子呢叫做《唐多令》：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对成球，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草木也知愁，韶华尽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驾驭东风春不管，凭尔去任烟流。唐多令这个词啊，上阙极景生情，下阙呢以物喻人，把曾经游览过百花洲的西施，还有住在燕子楼的关盼盼，这些典故都用在了里边，信手拈来呀，写出了薄命女子在动荡变迁的宿命面前那种无力感和漂泊感。李纨听了以后直夸林黛玉写得真好，就是太悲了。从创作过程上来看呢，林黛玉的诗才表现得就更加突出了。你看别人写诗啊，他是唯恐任务多， 林黛玉是生怕任务少，别人写诗非常慢，抓耳挠腮怎么也憋不出来，林黛玉怎么样呢？若无其事，以马可待。所以很多大家闺秀，很多王孙公子，在林黛玉面前直接被秒成了学渣。第十八回写这个贵妃省亲，贵妃就这个贾元春呢，给大家布置了一个写作任务，就让姐妹们呢每个人写一首。贾宝玉不行，你要写四首。轮到贾宝玉呢，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搜肠刮肚啊，最后只憋出来三首诗，还有一首叫《杏帘在望》，他怎么也想不出来。那黛玉妹妹当然希望贾宝玉能够露脸了，所以就告诉他说，你呀，你去把那三首诗啊誊抄出来，剩下这首你就不要管了。贾宝玉就跑到那儿去抄，刚抄完林黛玉就写好了，把它团成一个纸团扔到宝玉面前。贾宝玉拿过来一看，比自己另外三首高出十倍。这个元春也很有眼光，他看了这个诗以后就夸，哎呀，宝玉真是出息了，你看这个诗写得多棒，特别是这第四首《杏帘在望》，好的出奇呀。林黛玉她不仅是会写诗，她还懂文学理论。第四十八回啊，有一个香菱学诗，跟谁学呢？就是跟林黛玉学。林黛玉当时给香菱做了一个推荐书目，她说，你要真学，我这有一个王摩诘全集，就王维的诗，你看他一百首他的五言诗，把它背下来，你再背120首杜甫的七言诗，你再背100-200首李白的七言绝句，有了这三个人做底子，然后呢你再把什么陶渊明啊、阮籍啊、鲍照啊这十几位诗人的作品呢、翻一翻看一看，用不上一年你就是诗翁了。大家想，你说这个话的人是不是懂得诗歌创作的理论呢？而且你要想一想，敢开这种书单的人，他自己能背下来多少首诗呢？最起码也得是500-600首吧。所以我们说林黛玉她懂创作理论，她还懂审美理论。香菱说呀，王维有一首诗特别好，叫渡头余落日啊，墟里上孤烟。他怎么想出来的呢？然后林黛玉就笑了，她说，你这种感受很对，不过呢你审美还不行。这个上孤烟，上字好，好在哪儿呢？他是抄的，他抄谁的呢？他抄的是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啊，里边有“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他比这个还淡而现成。香菱很聪明，他马上就明白了，“墟里上孤烟”的“上”字，他是从“依依”这两个字里边画出来的。那什么叫淡而现成呢？就是说，朴素自然的美。这种朴素自然的美在诗歌欣赏里边是一种非常高的审美境界。那么最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就是林黛玉这个人呢，她一生是以诗为业的。薛宝钗曾经说过，她说，我们女孩子啊作诗无非是一种消遣，你不能当正事干呢，我们的正事是贞子女工啊。林黛玉从来不管这些话，她专门准备了一个箱子来装自己的诗稿，他就是要把自己满身的才华尽情地发挥出来。第97回写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林黛玉身染重病，她知道宝玉结婚了，但新娘不是她，而且宝玉也被人蒙骗了，没办法过来看她。就在这样的一种绝望和痛苦中，林黛玉叫来了丫鬟雪雁、紫鹃扶着她，拿起当年宝玉送给他的旧手帕，点着了火，把他这一生全部的诗稿放在火上，一把火烧掉了。
1: 对于林黛玉而言，诗不仅是一种文字的消遣，更是情感的表达和生命的外延。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莹莹、嘉华，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歌曲来自告五人的《依着光》，歌词以光为线索，没有空喊励志，而是直面有光就有影的现实，满是对生活的真诚的叩问。云岸的主歌细腻传递私密感，副歌是以克制力量承载情绪的重量，全清的和声丰富层次，空灵又扎实有力量，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带给你恬淡惬意感的流行歌，即将听到的是安又琪的《刚好》。这首歌曲的编曲以简洁的吉他线条为基底，搭配温和的钢琴与轻鼓点，整体的节奏舒缓而克制。安又琪的演唱用极具叙事感的声线精准地拿捏了歌曲的情绪层次，像一位过来人的温柔叮嘱，给人治愈与力量。

0: 听过的这首歌来自周蕙演唱的《走》，明亮的合成器音色和轻快的吉他，歌曲整体的节奏动感抓耳。周蕙褪去了以往抒情歌的细腻内敛，以灵动甜美的声线搭配上 disco 曲风，演唱轻松而洒脱。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音乐主题，带给你恬淡惬意感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来自梁博的《瀑布》，梁博包揽了全流程制作，注重了乐器声场和空间感，人声与器乐平衡，凸显了人融于自然的氛围。

昨天的事有始有终，难免有遗憾之处，仍想不清楚。就像这春天路

听过来自周深和单依纯的《天海一心》，周深以通透空灵的音色演绎一滴水，主歌轻盈而细腻，副歌舒展有力，完成了水滴到大海的声线的转换，咬字精准，情感内敛。单依纯用温润叙事的气混声诠释了一汪水，声线包容而醇厚，与周深和声时的如水流交融。即将要听到的是方大同的一首《听》，方大同用灵动的节奏和温暖的旋律打造出了专属于他的 R&B 风格，古典和弦乐交织，营造出了一种静谧又充满故事感的氛围。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过来自叶圣涛演唱的一首《老木箱》，以老木箱为情感的载体，讲述了时光沉淀的亲情和回忆，延续了温情质朴的创作风格。叶圣涛以沉稳略带沙哑的声线演绎，咬字清晰，情感克制而真挚，通过气息和强弱的控制，层层递进，传递怀旧和珍惜。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带给你恬淡惬意感的流行歌。即将听到来自杨丞琳演唱的《免疫体》，杨丞琳以自然松弛的唱腔演绎，无刻意的技巧，气息和强弱控制细腻，情绪传递的也是真实可感，引发情感共鸣，一起来欣赏。

0: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丁程鑫的《一起跳舞吧》，虽然歌曲的名字是《一起跳舞吧》，会让我们觉得会是一首快歌，但是仔细听下来，整体的节奏是舒缓而流畅的，让人觉得非常的放松。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音乐主题，带给你恬淡惬意感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送出来自刘惜君演唱的一首《星》，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的传递，歌曲的旋律和歌词充满了独特的魅力，整首歌抒情而优美，前奏带着老情歌的沧桑感，瞬间将我们的思绪拉到一大片的星空下的荒野草原。

Aline 的一首《你点的歌救了我》，这首歌轻松而惬意，能让我们的情绪得到释放，让心情变好。这样的音乐就是会给我们带来一份好心情，就像这首歌传递给我们的感觉一样。即将听到的是苏打绿的《日光》，这首歌曲既清新又温暖，听完整个人都会明媚起来。

一首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心情不好的时候总会听的一首歌曲，律动悦耳，意境清新的一首音乐作品，一瞬间就为你打开好心情。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带给你恬淡惬意感的流行歌，最后来送出一首水手公园，直白简单的歌词，欢乐无厘头的旋律，嘎啦就是用音乐告诉我们，快乐就是这样的简单，也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清旺清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曼斯。
3: 中午好，我是雷鹏。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3: 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2: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3: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
2: 专家表示，赖清德双十讲话暴露其台独分裂本质不变，毒性不减。
3: 第一家园一起关注，金秋旭欢聚力同行，厦门湖里举办台商联谊活动，深化两岸融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请听报道。
4: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5: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4: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6: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4: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7: 哇，生
4: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7: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4: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 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8: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4: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9: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2: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请听报道。
10: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

0: 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三合一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四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0: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环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2: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10月12日，外交部发布关于对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近年来，伯利兹个别反华政客出于一己私利，顽固支持伯利兹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在涉华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恶劣言行，损害中方核心利益。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3条、第4条、第6条、第9条、第15条之规定，中方决定对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以下反制措施：一、冻结其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二、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三、对其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包括香港、澳门。本决定自2026年10月12日起施行。
4: 10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布关于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近年来，巴拉圭个别反华政客出于一己私利，顽固支持巴拉圭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在涉华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恶劣言行，损害中方核心利益。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3条、第4条、第6条、第9条、第15条之规定，中方决定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采取以下反制措施：一、冻结其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二、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三、对其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包括香港、澳门。本决定自2026年10月12号起施行。
3: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就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陈希指出， 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陈希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4: 多位台湾问题专家分析指出，赖清德十号在台北发表的所谓双十讲话充满欺骗性与危害性，他在讲话中颠倒是非，渲染大陆威胁，极力贴靠外部势力，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台独分裂本质不变，独性不减。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涉外关系研究室主任陈贵清指出，赖清德在讲话中假惺惺地宣称珍惜和平，愿意交流，实则频繁攻击抹黑大陆，妄称大陆以军事与灰色地带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充分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分裂思维和煽动两岸对立对抗的险恶用心。事实一再证明，赖清德和民进党才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和平稳定的乱源，把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责任甩锅给大陆，用心叵测。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朱桂兰分析说，赖清德上台以来持续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此次讲话老调重弹，赖清德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将台湾包装成对抗威权的前沿，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加大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以外谋独的企图昭然若揭。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刘向平认为，赖清德在讲话中煽动所谓强化不对称战力，炒作全社会防卫韧性，实际上是为提升岛内防卫预算寻找借口，为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做合理化准备，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肆意挥霍台湾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被民意唾弃，难逃败亡结局。专家还指出，赖清德此次讲话以山巅之城为题，是在刻意将西方政治与宗教概念引入涉台叙事。刘向平表示，赖清德处心积虑操弄去中国化，极力向西方价值观靠拢，试图用贴靠西方意识形态的修辞方式讨好美西方，其甘为外部势力马前卒的丑态毕露。针对赖清德宣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中国人民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王英金表示，包括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在内的一系列国际法文件都明确无误地确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取代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这一国际法主体没有发生变化情况下的政权更替，没有改变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地位。赖清德刻意偷换概念，否认这一历史与法理事实，恰恰是在扭曲二战历史。王英金指出，赖清德在台湾光复80周年之际公然恋殖媚日，站在日本侵略者的立场，将抗战胜利歪曲为所谓中战，如此数典忘祖之人奢谈正确理解历史，完全是颠倒黑白。赖清德在讲话中对台湾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风险避而不谈，却大篇幅鼓吹经济发展成果，宣布撒钱举措。陈贵清指出，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为民进党在岛内即将举行的九合一选举中截取利益，充满了自私自利的政治算计。对于这篇务实台独工作者本色出演的所谓双十讲话，专家表示， 台湾的前途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

0: 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期待广大台湾同胞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以实际行动坚决反对台独，坚定维护台海和平，促进祖国统一。
1: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接下来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赖静玲为您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厦金大桥厦门段项目迎来重大节点，近日福建厦门观音山沙滩桥圆满完成 1.5 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后续桥面系机电与交通安全设施工程施工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推动今年底实现海上主线桥通车奠定坚实基础。来听报道。
5: 厦金大桥厦门段项目起于环岛东路与会展北路交叉口，终点接入厦门翔安国际机场，主线全长约 17.34 公里。其中观音山沙滩桥位于厦门本岛观音山海滨，是海上主线连接本岛各方向道路的重要枢纽。为了保护滨海景观，避免在沙滩设置桥墩，该桥梁采用鱼骨梁挑起外侧匝道桥设计方案，桥型为双类钢箱拱桥，全长525米，主跨385米，史高93米，整体结构复杂。再加上地处海陆交界地带，受潮汐变化、海上季风等因素影响，作业面十分有限。为了攻克工期紧、任务重、复杂空间线型控制施工等难点，项目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也就是将桥面钢箱梁在南侧拼装平台完成组装后，整体精准横移至设计桥位。此次横移整体由161品钢箱梁焊接而成，横移重量约 1.5 万吨，横移长度135米，依托五条滑移通道开展整体滑移作业。为了控制施工精度，项目运用多设备同步横移技术，实现同步响应与速度协同，保障大吨位钢梁在横移过程中保持整体平动姿态，有效规避结构扭曲、啃轨及卡阻风险。中交二航局厦金大桥厦门段 A1 标段项目副经理刘颖：
6: 我们采用的是56台竖向的牵引顶，先把它顶升顶起来过后，然后再同时的采用44台水平的牵引顶，实现每小时1.5米的一个大概一个速度横移。100台设备，我们全部安装了那个传感器，最终合拢的精度达到毫米级的一个精度。
5: 厦门路桥工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厦金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孙文飞：
7: 下步呢将开展我们钢箱梁两侧端头的这个原位吊装施工，以及我们的吊索的钢拉作业，以及受力体系这个转换，那最终呢让我们这个桥梁呢形成一个完整的永久的受力体系。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我们后续的桥面系机电还有我们的交通安全设施施工工序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截至目前，广东深圳公园已落地21类 AI 应用场景，共计400多处。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刘杰、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8: 在深圳逛公园，除了传统的游览赏景，市民游客还能体验到满满的科技感。在莲花山公园，无人机外卖服务吸引不少市民游客使用，游客用手机下单后不用走出公园取餐品，餐品就能顺利送达。人们一边休闲游园，一边就可以享用美食，科技让游园体验更便捷。俄罗斯游客丹尼斯：非常有趣，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用无人机点外卖，商品送达大概花了20分钟。无人机外卖工作人员雷声：
9: 我们一天大概有50到70单左右，有很多外国人跟市民都会来这里体验无人机配送服务，他们觉得很便利很新奇，觉得是科技改变生活。
8: 截止目前，深圳公园已落地21类 AI 应用场景，共计400多处，涵盖消费文娱、运动休闲和运维管理3大类别，包括无人机配送、室外智能健身房、无人清洁船、AED 无人机急救、智慧跑道、AI 无人便利店、智能琴房、巡逻机器人、定向音响等场景。其中全市已有7座公园上线 AI 自助智慧跑道系统，市民无需预约，随时可开启跑步运动。莲花山汇云智慧跑道项目负责人蓝华敏：
10: 它是一个全流程化的，它不管是在任何地方它都可以实时同步它所有的一个成绩排名的。目前我们已经有差不多20多万的市民在我们这个自助赛道上面去打卡进行日常的运动。
0: 为进一步加强台胞、台商、台青联络联谊，搭建交流平台，凝聚力量和共识，助力湖里区社会经济文化深度融合，日前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举办第48次台商联谊会金秋联谊活动。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吕叶松发来的报道。
2: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3: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11: 本次活动以联谊交流为载体，邀请资深律师、湖里区市场监管部门业务专家，围绕台商台青在祖国大陆生产经营、商标品牌、合规用工等方面的现实关切，开展质量与知识产权保护、新商标法要点、民营企业法律风险防控等急难筹判问题的专题分享，把政策解读和法治服务精准送到台商手边。参会台青金于峰表示，这次培训讲座刚好切中他最关心的问题。
12: 我应该说还没有来大陆之前我们就注册商标，所以我们现在也拿到厦门老字号，就是因为我们早期就注册商标，所以现在厦门老字号的资质是需要商标拥有30年的历史，然后我们从台湾开始计算，刚好包含在大陆申请的商标，所以也满30年。
11: 听完半小时的讲座，金于峰收获满满。
12: 今天得到的一个新知识就是说，在于一些申请的商标，如果在明年的1月1号之后没有去启用它，你这个商标是有可能会被作废的，就了解了这个新的知识。我也跟很多这些台胞他们要来创业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讲商标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然后在公司的合作上面来讲，很多的法律的规定也跟台湾有所不同，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讲座对我们的这个经营公司的一些帮助还是挺大的。
11: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活动台青的活跃度非常高，讲座大厅座无虚席，在下台青杨英宽是该项活动的常客，早早就在讲座大厅找好位置。
13: 我今天来到这参加，其实每年的参加都有让我不同的感受，就是我们厦门是非常的活跃的，就是很多台青会涌入厦门，就是代表这个地方是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希望跟发展的空间。那今天我们参加这么多的环节的活动，就是我们湖里区从成立公司的市场监督局，还有到商标，还有到厦门银行，还有我们现在的法律的一些课程，这个是对于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有很多，因为两岸的一些理解上是不太一样的，那这些的课程其实让我们更清楚我们这边应该走哪个方向，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些宣讲。每年的活动我觉得非常用心，就是每年有不同的东西来传导，然后这也是让像湖里区主任讲的，他说既然来到这个地方就让我们有所学习，来到这边就有一点依靠，因为你有住宿，有启动资金，有很多的基地的支持，还有我们台胞整个政府的支持，其实我觉得这是给台青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让他们愿意走出台湾这个宝岛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
11: 杨英宽还说到，其实本届中秋联谊活动只是湖里区服务在下台青的一个缩影，他来到厦门市湖里区以后， 处处感受到政府的支持。
13: 今年我们才刚获得第14批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那获得这个奖项，其实我还是觉得与有荣焉。其实这样一路走下来，其实我觉得，这个让我看到，我觉得很多台青为什么会选择厦门的落地，真的跟大家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璐。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增进同胞亲情福祉，今年4月12号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半年来这些举措推进落地效果如何？就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进行详细解读。稍后还将会为您带来热点解读，采购近千架攻击型无人机，台军无人机作战能力究竟如何？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发布实施半年以来，两岸有关方面推进相关政策措施落实落细，让两岸同胞早蒙其利，共享利好，受到各界广泛认可和好评。相关话题，我们为您请到社科院台研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进行详细解读。任女士您好。
2: 小璐您好。
1: 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呢，就请您带我们回顾一下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出台的背景。您认为十项政策措施有哪些重要亮点？您又如何评价这十项政策措施的具体内容？
2: 好的，今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那么从出台的背景看，这项政策发布于国共两党高层会晤之后，立足台海现实局势与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长期以来，台独势力不断制造对立，人为设置两岸往来的障碍，挤压两岸经贸、文旅、民间交往空间。岛内农渔民、青年、中小从业者承受了交流受阻带来的损失。两岸同胞求和平、求发展、要交流合作的民意持续上升。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基础上，大陆推出这十项举措，既是落实两党会晤的共识，也是以实际行动回应台湾基层民众的诉求，推动两岸重回交流融合轨道，夯实和平发展根基。那么十项政策亮点突出兼顾政治沟通、民生经贸、青年文化与基础设施联通，覆盖面广，针对性强。一是搭建政党常态化沟通渠道，探索建立国共两党常态化沟通机制，筑牢两岸对话的政治基础。二是重视青年世代交流，设立两党青年双向交流平台，着眼两岸关系的长远未来。三是深耕民生基建，推进福建与金门马祖通水、通电、通气、通桥，推动金门共用厦门新机场，让离岛民众直接受益。四是畅通经贸通道，便利合格台湾农渔产品、食品输入大陆，完善涉台渔业配套，助力台湾中小微企业拓展大陆市场。五是便利人员往来，推动两岸客运直航全面恢复，重启闽沪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六是深化文化交流，引进优质台湾影视节目，支持两岸文创合作，以中华文化凝聚同胞情感。总体来看，十项措施充分彰显大陆的两岸一家亲理念与推动两岸和平发展的诚意善意。政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守住反对台独底线，不是空洞口号，而是聚焦基层民众，把红利落到农渔民、青年、小企业主的身上。半年来，各项举措逐步落地，两岸经贸对接、民间参访有序推进，获得台湾各界的广泛肯定。这项政策证明，只要坚守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两岸就有对话合作空间，和平红利就能惠及全体同胞。在十项政

0: 策基础上，未来两岸将继续扩大往来，不断增进同胞福祉，为祖国和平统一累积更深厚的民意基础。
1: 是的，十项政策措施聚焦台湾同胞民生需求，覆盖面广，针对性强，充分彰显祖国大陆为台湾同胞谋福祉的诚意和善意。任女士，那么半年来，十项政策措施在各领域的落地实施情况如何？具体取得了哪些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发挥了怎样的重要作用？从政策文件到实际红利，岛内各界的反响如何？
0: 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发布半年以来，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基础上，各领域稳步推进，一批民生项目落地生根，政策红利逐步转化为台湾同胞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政党沟通层面，国共两党保持常态化良性互动，搭建稳定对话渠道，为两岸各领域交流提供政治保障。经贸农渔领域成果亮眼，海峡论坛期间举办十项政策对接签约会，大陆采购台湾云林、南投、台东等地的文旦柚、凤梨世家、茶叶等农渔产品，为长期受外销困境困扰的台湾农渔民拓宽了市场。同时，两岸科技、金融、航运合作同步推进，多个产业合作项目签约落地，大陆发布对台金融服务团体标准，助力台企融资发展。此外，民生基建与人员往来也持续推进，厦金、福马、新四通相关工作有序推进，金门共用厦门新机场项目持续研讨，离岛民众期盼的通水通电工程持续深化，文旅人员交流逐步回暖，两岸直航航点运力持续恢复，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密集举办，海峡青年论坛促成23项社团合作项目，大量台湾青年手来足跨越海峡参访交流。文化领域同样取得突破，福建率先引进优质台湾影视剧，成立两岸视听版权交流中心，推动两岸文创影视行业携手合作。这一系列的落地举措发挥了多重作用，一是疏通两岸交流堵点，打破长期以来民间往来停滞的局面，二是把政策红利向基层倾斜，重点帮扶农渔民、青年、中小企业者，三是夯实了两岸民间情感基础，以中华文化凝聚同胞认同，为两岸和平发展积累了民意基础。那么从岛内的反响看，台湾农渔团体、商业总会、青年社团普遍肯定十项政策，称其为产业复苏的及时雨，期待持续扩大两岸贸易与人员往来，不少地方县市主动对接合作项目，希望可以抓住大陆市场的机遇。台湾主流媒体持续报道政策落地进展，认可大陆释放的诚意、善意。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民进党当局出于政治私利，持续设置人为障碍，对政策进行抹黑阻挠，但这也遭到了岛内工商界、基层民众的批评。总体而言，半年的实践证明，只要坚守一个中国原则，两岸交流合作就有空间，和平红利就能持续释放，广大台湾同胞求交流、求发展的民意大势不可阻挡。未来大陆将推动更多会台举措落地，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1: 的确，十项政策措施以满满的诚意和善意回应广大台胞关切，让政策红利直达基层，受到台湾业界和民众的欢迎。任女士，那么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31条措施，到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梳理大陆会台政策的发展脉络，传递出怎样的鲜明导向和坚定信号？您如何看待在两岸关系发展新形势下，十项政策措施对大陆多年来会台利民政策的继承与发展？
0: 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31条措施，到后续的26条、11条等一系列的会台举措，再到今年出台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大陆会台利民政策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勾勒出清晰的发展脉络，传递出坚定而明确的信号。纵观发展历程，早期会台政策更多聚焦台企、台胞在大陆的同等待遇，着力破除台胞在就学、就业、创业、生活方面的制度壁垒， 为台胞在大陆发展创造公平环境。随着两岸形势的演变，惠台举措逐步从侧重大陆单向提供便利，转向推动两岸双向交流、双向对接，更加注重两岸民间互动、基层联通与民生项目共建。那么此次的十项政策正是这一脉络的延续升级，一系列的政策传递出鲜明的导向，那就是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定反对台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持续增进两岸同胞共同利益，把增进台湾基层民众福祉作为出发点，持续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不断拉近同胞心理距离，夯实和平统一的民意根基。这充分表明大陆推动两岸交流合作、维护同胞权益的诚意不会改变，造福台胞的政策方向不会动摇。在新形势下，十项政策既是对过往惠台政策的继承，又结合当下两岸现实实现创新发展。继承体现在继续聚焦民生福祉，持续为台湾农渔民、青年、中小企业纾困解难，延续落实台湾同胞同等待遇，保障台胞在大陆发展的合法权益。创新之处在于，政策跳出单纯给优惠的思路，更加重视两岸双向沟通机制的建设，推动政党常态化对话，着力推进厦津、福马、新四通等跨海峡基建联通，突出人员往来、文旅、影视文化双向交流，推动两岸从经济融合向社会文化全方位融合延伸，兼顾产业合作与民心相通。同时也应该看到，当前台独分裂势力不断阻挠两岸交流，人为制造隔阂障碍。那么十项政策的推出再次清晰表明，两岸同胞血脉相连，交流合作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惠台政策不是一时之计，而是立足长远、推进融合发展的系统性安排。只要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两岸各领域合作就能持续拓展，和平发展红利就会不断惠及两岸同胞，为推进祖国统一不断积蓄力量。
1: 没错，十项政策措施的落地，顺应岛内主流民意，是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的系统性安排，彰显了大陆对台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创新性。然而刚才您也提到了，面对大陆释放的善意，十项政策措施却遭到了民进党当局的污蔑反对。任女士，那么对此您如何解读？您认为祖国大陆常态化持续性的惠台举措将对岛内的民意走向以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大局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
0: 大陆推出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持续释放善意，惠及台湾基层民众，却遭到民进党当局刻意抹黑、阻挠和限制。究其根源，在于民进党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台独势力的核心图谋就是割裂两岸历史文化连结，制造两岸对立隔阂，试图将台湾民众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剥离出去。两岸交流越密切，同胞往来越频繁，台湾民众越能真切认识大陆，了解真实的两岸关系，台独编造的谎言就越容易被戳穿。正因为如此，民进党当局不惜无视岛内工商界、农渔民、青年群体的民生诉求，对惠台政策进行歪曲污蔑，设置各种人为的关卡，阻碍两岸人员与经贸往来，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其政治私利，牺牲台湾民众的发展利益。但民进党当局的阻挠阻挡不了两岸同胞走近走亲的大事。大陆常态化持续性推出惠台利民举措，将深刻影响岛内民意的走向。一方面，政策红利持续直达台湾基层、农渔民、中小企业从业者、青年群体，可以亲身感受大陆的诚意善意，打破绿营长期的信息封锁与偏见宣传，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可以看清台独只会带来对抗与动荡，两岸交流合作才能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与发展机遇。另一方面，民间交流持续积累情感认同，推动更多台湾民众跳出政党意识形态之争，从自身的切身利益出发，理性看待两岸关系， 岛内支持两岸和平交流的民意基础在不断壮大。从两岸关系的大局看，常态化会台举措是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的重要抓手，持续夯实两岸融合发展根基。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前提下，不断扩大经贸、文旅、青年、文化等领域双向交流，可以拉近两岸同胞心灵距离，厚植和平统一的民意土壤。当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台独分裂活动仍然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威胁。会台举措重在争取民心，但并不意味着对分裂行径妥协退让。大陆一方面持续释放善意，为两岸交流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有力震慑任何台独挑衅。长远来看，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不断增进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将持续压缩台独的社会空间，推动两岸同胞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稳步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1: 好，非常感谢任女士今天做客两岸开讲，为我们做出以上深入的解读，谢谢。
0: 谢谢小璐。
1: 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岛内媒体报道，台军从美国采购的291架阿尔提乌斯 600M 攻击型无人机现已全部完成交付，连同此前采购的685架弹簧刀300巡飞弹，这两型攻击型无人机累计采购数量达到976架，项目总经费突破52亿元新台币，引发舆论持续关注。那么这两型无人机的性能特点如何？距离形成作战能力还有多远？热点解读，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邵永玲女士深入解析。邵女士您好，据岛内媒体报道啊，阿尔提乌斯 600M 与弹簧刀300共同构成台军地面部队察打一体无人火力的核心装备库，是民进党当局以武拒统、强化暗滩及纵深非对称作战能力的重要硬件。那么这两型无人机在性能和任务分工上有哪些不同呢？
3: 弹簧刀300呢，它是单兵便携式的，很小，可以直接装到那个单兵的背包里边，然后步兵小队呢背着它快速的隐蔽部署，发射准备时间很短，续航的时间呢大概是15到20分钟，有效射程是10到30公里，所以你一看呢，它就是在近距离使用，就是在滩头前沿对登陆的步兵火力点、轻型车辆进行打击。阿尔特乌斯 600M 呢，它就不一样了，这是一个中远程多用途的巡飞弹，滞空时间呢可以达到4小时，当然这个续航的里程呢也就更长，可以多平台发射，比如说地面车辆啊、空中的直升机啊都可以，而且它是采用了模块化载荷设计，可以切换多种任务模块，就是你干什么的时候你就给它加一个干什么的模块。那么在任务分工上，这两者就形成了一个远近搭配、层级互补的作战组合。弹簧刀300负责滩头一线，应对敌岸的近距离目标。阿尔特乌斯 600M 呢，就是在更远的距离搜寻标定目标，承担远程侦察、纵深打击与电子支援的任务，是台军设想的纵深非对称打击的核心。
1: 嗯。报道还称，台军在近期举行的三军联合精确弹药射击演习中，首次将包括阿尔提乌斯 600M 在内的多型攻击型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演练。那邵女士，这些无人机要想完全融入台军作战体系需要多久？现阶段台军无人机的作战能力存在哪些短板？
3: 从转化周期来判断，基础操作这个训练呢大概需要1到2年，那真正要融入到三军联合作战体系至少呢需要3到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就看它的飞手的素质啊、你的训练水平啊等等。台军无人机作战它的最大短板其实不是单机性能，它存在着一个体系缺陷，一个就是飞手与保障人员规模不足，成熟的无人机操作人员培养周期长，所以 你要想有足够多的飞手还有保障人员，这个呢就很麻烦。第二呢，就是台湾岛啊，毕竟非常小，你的这些无人机发射阵地啊、控制站的通信链

0: 路，其实都处在解放军火力覆盖范围，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生存是很难的。
1: 是的，我们注意到，依照台军设想，到了战时，他们会将这类巡飞弹分散配属给守备单位、后备旅，并依托小型车辆、简易阵地进行快速架设发射，依靠滞空时间执行侦察、巡歼机动目标，以践行所谓非对称作战思路。邵女士，那台军这样的备战思路是否可行呢？
0: 这套战术构想理论上是非常好的，放到台海的战场环境当中呢，它又会遇到一些现实的问题。首先就是这个分散部署，它会带来指挥通信的难题。巡飞弹的作战高度依赖实时通信链路，但是呢，一旦发生战争，台军面临的肯定是高强度电子对抗环境，所以无线信号很容易被干扰压制。另外，你这个分散部署还会带来一个协同问题，就容易出现重复打击或者是错失目标。第二呢，就是巡飞弹发射，特别是阿尔特乌斯600M，它呢其实是需要车辆的，它不是单兵可以发射的。所以你不是说那个目标小到完全可以忽略，不是它和单兵融为一体了。所以你发射的时候需要车辆、人员、控制设备，那你同样你会产生电磁红外信号。对于这样的一些点，现代的侦察手段还是能够发现，然后快速的定位，随后呢，这个就会遭到火力覆盖。所以它其实也不是说就那么的不容易暴露。
1: 无人作战不仅仅是单一装备的对抗，更是后勤保障、电子对抗、情报指挥链路等能力的综合考验。邵女士，那依您看，台军目前无人作战体系的发展建设主要面临哪些现实难题？
0: 那现在看呢，就是台军的无人作战体系建设啊，它面临着很多难以克服的现实难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指挥情报链路难以打通，这个三军数据融合存在先天壁垒。无人作战的核心呢是信息流转，需要前沿侦察、目标识别、火力分配、毁伤评估一体化。那台军各军种指挥系统建设标准都不统一，然后新旧装备的兼容呢也很困难。然后再加上你看，这批巡飞弹是美国的，通信数据链是美方标准，和台湾现有的雷达、关侦系统接口并不完全互通，暂时分散部署的巡飞弹班组就很难快速的接入统一战场态势网络。那如果说你不能进入到那个网络里头，然后就是单一的一个节点，那你只能独立侦察、自主打击，你就成为一个零散的火力点了，没有办法形成协同作战效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专业人员储备严重不足，训练体系无法支撑大规模运用。巡飞弹操作不是说我就简单的一个发射，它还包括任务规划、图像判读、电磁环境处置、应急管控等专业技能。成熟的飞手和情报判读人员培养周期是比较长的。台军现在现役编制紧张，然后后备役人员的训练时间短，可能完成基础操作没问题，但是在高强度的对抗环境下呢，可能就会出现误判啊、误操作呀等等，这个我们在台军的演习当中看的也比较多了。第三呢，就是后勤保障高度对外依赖，持续作战能力薄弱。其实像这种巡飞弹，它都是一次性使用的，是属于可消耗的装备，它其实就是价格低廉一点，然后呢它就放出去之后它就不回来了。那你说你这个不到1000架，你能消耗多长时间呢？但是呢，想要大量的装备、大量的进口，这个呢难度是很大的，因为一旦发生战争，台湾呢可能就会被封锁。所以说你这点巡飞弹用完了之后，后边你就跟不上了，我觉得这是他最大的问题。最后呢，就是那解放军呢有完善的电子侦察干扰体系，可以对前沿无线链路实施压制，一旦通信被切断，这巡飞弹那就是断了线的风筝了，不仅没有办法完成任务，他自己可能也就不知道掉哪儿去了。所以总的来看呢，无人作战拼的是整套作战体系，而不是几件外购装备。台军呢，想要依靠少量的巡飞弹构建什么非对称优势，这是很典型的重平台轻体系的思路。这些装备呢，在局部啊可以增加作战的复杂度，但是呢，台军在人员、通信、后勤、电磁防护等方面的短板，它是很难补齐的。
1: 好的，感谢邵永玲女士带来的深入解析。各位听友，近年来台军多项自研装备接连翻车，云豹装甲车在行驶途中发生无预警抛锚， 劲风一型无人机升空五秒即坠海，雄风三型导弹试射时临时被叫停。有岛内人士表示，台军军工生产能力薄弱，自研自制水平低下，发生此类事故并不意外。对此，军事观察员袁周先生认为，台军多项自研装备发生意外绝非偶然，而是台军研发设计系统集成到品控体系的全面失守。民进党当局借毒牟利，让装备带病量产，只会让更多台军官兵付出生命代价。下面请听袁周先生的解读。
2: 装备翻车现象几乎是台军的常态。今年年初，台军被寄予厚望的自研装备劲风一型攻击无人机在公开表演中升空不过五秒便失控坠海。去年八月，台军在九鹏基地进行海空精准弹药射击实弹试射自制雄风三反舰导弹，然而发射车两度升起发射架，都因不明原因未能执行试射。此外，台陆军著名的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也曾发生一枚 MK-15 训练弹发射约400米后便坠地的事故。频繁出现的发射事故充分证明台军装备的可靠性确实堪忧，而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源在于台军装备研发过程中品控体系的全面失守。以猎豹为例，除卡弹暴露出的弹药匹配、激发机构或火控系统等品控隐患外，该项目还存在核心系统整合的深层隐患。台军的猎豹战车最早可追溯至云豹装甲车的105毫米突击炮型，却因车体过高问题而多次遭到台军方拒绝。为了能够让项目活下去，台相关军工研发部门直接将车身高度降低了35厘米，进行了削足适履式的修改，而为了适配降低后的车高，又对其进行了几乎伤筋动骨的改造，发动机、变速箱、散热系统等核心部件几乎全部更换。这种大幅度的系统集成本身就带来新的品控风险。有台媒爆料称，猎豹存在重心不稳、通行受限等问题，且发射时炮管不能大角度偏离车体中线，其行进间设计的稳定性与安全性也堪忧，品控之差可见一斑。而且猎豹的品控问题在台军装备体系中并非孤立，台军自研的云豹装甲车曾被查出50辆车存在抗弹钢板裂纹，永鹰教练机发动机在三年内出现148次故障，自制潜艇海鲲号被指因工艺水平不足、品控不到位导致船身凸起变形。这些案例共同指向台军装备研发体系中从设计验证、材料工艺到系统集成的全链条品控缺失。上述问题的存在表明台当局在研发猎豹的过程中完全是无视品控带病量产，究其原因，除了急于为以武拒统添砖加瓦外，更重要的是借毒谋利。赖清德嫡系通过放宽资格限制、指定供应商、量身定制技术参数等手段，将军购订单变成利益输送的分赃工具，已是岛内公开的秘密。例如，台防务部门曾以 5.9 亿元新台币公开招标采购炸药，最终得标的竟是一家登记业务为室内装修的公司，这让人不得不怀疑其中必有猫腻。再比如，台陆军斥资 9.8 亿元新台币采购26套自研无人机反制系统，却因无法达到6公里侦获、4公里外成功干扰的基本要求，连续两次验收均被打零分。台防务部门反而给中标公司第三次验收机会，验收零分却不解约、不追责，反而验到过为止。这说明台军装备采购的品控标准在政治与利益面前早已形同虚设。当一笔笔本应属于台湾民众血汗钱的防务预算沦为权贵瓜分公帑的工具时，台装备研发体系系统性崩坏也就成了必然。今日已有猎豹卡弹、劲风折翼、雄风熄火、云豹裂甲、海鲲变形，未来肯定还会有更多的台军武器装备事故频出、丑态尽显。这一切都在充分说明台独势力为一己之私、劳命伤财、穷兵黩武，妄想以武拒统，只能是匹夫撼树，最终只会自取灭亡。
1: 感谢袁州先生的观点解读。好，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也可以呢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呢，要带各位进入到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33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一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十位的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万妮达的一首《思念若是一首诗》。这首歌呢也是万妮达的全新单曲了，氛围感满满的国风抒情佳作哈，来解锁了万妮达截然不同的温柔唱腔。思念呢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情绪，而是细碎日常里的念念不忘。这首歌呢治愈感拉满哈，整首歌都是温柔的，治愈所有满心牵挂的时刻。如果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九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苏醒，《大小姐》。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榜单上排在第九位的歌曲，来自苏醒的演唱《大小姐》。这首歌呢，是苏醒全新专辑的先行曲，吉他铺就轻快温柔的旋律，编曲呢简约松弛，自带生活化的暖意。歌词聚焦日常相处的点滴，拌嘴拥抱包容对方的小情绪。苏醒的声线温润细腻，把亲密关系里真实的温柔娓娓道来。那这首歌呢，不只是情侣的告白哈，也是可以送给每一个值得被好好珍视的女孩的。继续来听歌，来揭晓我们的榜单了。下一首歌呢，是榜单的第八位，来自宋茜演唱的一首《飞鸟》。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听到的歌曲呢是1533期榜单排在第八位的歌曲，来自宋茜的演唱《飞鸟》。这首歌是她出道17周年发行的单曲。那整首歌呢是以干净的钢琴为基底，搭配上轻柔的乐器，没有浓烈的嘶吼，只有克制又细腻的唱腔，娓娓道来一段成长的心事。这首歌呢真的是道尽了成年人最真实的拉扯，渴望挣脱桎梏奔向远方，但是呢却又对过往心怀眷恋哈，想要肆意的去翱翔，也懂得旅途满身风霜。那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就多多的支持一下，可以在微博之中为它来点赞转发。继续来揭晓榜单，行进到第七位，这首歌来自子瑜的演唱《24》。

0: 刚刚听到的是本周榜单的第七位，来自子瑜的24。以24岁这样的一个人生节点为整首歌的叙事核心，写下了独属于少年的成长独白。那整首歌呢，暗藏巧思哈，歌词藏有24个我，非常精准地呼应了歌名24。百年少追梦的挣扎呀、倔强啊和释然都娓娓地唱了出来，干净舒缓的旋律，温柔地包裹着情绪，记录成长路上的一些迷茫、坚守和蜕变。子瑜呢，以清澈细腻的嗓音，将24岁的青涩和坦荡、遗憾和勇气都尽数地演绎出来。歌曲里呢，有奔赴热爱的孤勇，也有与过往和解的温柔。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六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马嘉祺，《冰箱没有鸡蛋》。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榜单上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来自马嘉祺的一首《冰箱没有鸡蛋》。这首歌呢，收录在马嘉祺的个人 EP《心事》之中。整首歌最动人的就是极致的反差感，哈，莫过于这种轻快的旋律啊和细腻的歌词相互的碰撞，非常精准的戳中年轻人的 emo 瞬间，道尽了独居生活里的微小失意和无奈。那整首歌的这个作词啊、作曲还有制作都是马嘉祺本人在做的哈，也是他耗时7年打磨的一首诚意之作了。如果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我们继续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5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汪苏泷，《路过晴朗》。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榜单的第五位，来自汪苏泷的《路过晴朗》。那这首歌呢，也是他为电视剧《早春晴朗》打造的主题曲。歌曲的曲风是温柔清澈的，那编曲呢简约干净，舒缓的旋律褪去了浓烈的伤感，自带温柔的治愈之感。汪苏泷清亮细腻的唱腔，温柔地包裹住了成年人的遗憾和释然，将爱情里的错过、纠结和和解娓娓道来。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我们继续行进1533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听到的是第四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吴莫愁《汹涌》。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呢，带各位进入到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33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一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那我们刚刚分享到的是本周榜单的第四位，来自吴莫愁演唱的一首《汹涌》。吴莫愁以细腻又有张力的声线，完美的诠释出了爱情里的拉扯和纠缠，温柔又具有冲击力。那整首歌的旋律呢，层层递进，编曲的氛围感也是拉满，缓缓地铺陈出了暧昧拉扯的心绪。整首歌的歌词也是直白又戳心的，将心动来袭时的失控和偏执娓娓唱了出来。吴莫愁呢，细腻地把控着每一处情绪的处理细节哈，从轻柔的低吟到情绪的迸发，整首歌的情绪层次是饱满立体的，以极具故事感的演唱，把心动的忐忑沉溺和坦荡都尽数地演绎出来。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继续揭晓榜单，要听到的是榜单的第三位。

0: 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本周排在第三位的歌曲，来自张真源的《无名氏》。都市流行融合轻摇滚编曲，吉他和鼓点层层递进，从压抑内敛慢慢推向了情绪的宣泄，那整首歌的氛围感是非常强的。张真源的演绎呢也是层次十足，主歌用气声来低吟，把委屈啊隐忍娓娓道来，副歌呢是以克制的强混声直抵人心，唱出了不必借别人的认可来证明自己这样的一个歌曲内核。整首歌呢不只是诉说遗憾，更像是一场自我的觉醒。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1533期榜单的第二位，这首歌来自李宇春，我要幽默。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榜单的第二位，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一首《我要幽默》。这首歌呢，也是李宇春送给大家的情绪解药，来治愈所有负重前行的日常。那这首歌的旋律呢，轻盈通透，节奏感轻快灵动，用最松弛的腔调来解构生活的困顿。李宇春亲自执笔的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有深意哈，来摒弃了无厘头的搞笑，诠释出了高级的生活幽默，道尽成年人自愈的通透心态。温柔的唱腔搭配上利落的说唱，整首歌层层递进的旋律呢，也是把对生活的这种释然娓娓的唱了出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来听本周的冠军歌曲啦。要恭喜一下王栎鑫，这首《傻鱼》获得了本周冠军。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听到的是我们1533期榜单的冠军歌曲，来自王栎鑫的一首《傻鱼》。这首歌呢，以温柔又破碎的唱腔，用一尾困于深海和渔网的傻鱼，来道尽成年人藏在心底的执念和隐忍。那整首歌的歌词呢，也是勾勒出了这种非常极致的画面哈。锋芒在身，却选择退让，甘愿困在回忆的网中，明知等待无果，深海不应，依旧执念的来守候。所谓傻鱼呢，从来不是愚笨，而是无数人爱而不得、执着不放的真实写照了。那喜欢的话，就继续来支持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了。下面的时间呢，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往期的冠军歌曲。首先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陈楚生演唱的《路回头》，这是一首唱给远行人的温柔告白。

听到的歌曲来自陈楚生的《路回头》哈，也是我们往期榜单的冠军歌曲。那看一看时间，要来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为大家选择到的这首歌呢，是王菲演唱的一首《主角》。这首歌呢，在舒缓的旋律里，也是拆解着关于自我和人生的命题哈。非常简单的配乐，搭配上王菲极具辨识度的声线，歌词呢细腻戳心，真的是道尽了每个人都渴望成为生活的主角，却又在现实之中身不由己的那种心情了。把它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华

下原创金曲榜的更多内容呢，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我们的节目，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

激情我不敢。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文化探源播出系列报道《根脉中华》，忠义千秋。今天您将会听到关公故里运城，共寻文化根脉与精神归属。
4: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安徽许村下集。
3: 巴雅会馆香港中乐团三弦首席赵泰生分享三弦音乐的多元魅力。
4: 文化公开课，南开大学张静教授为您讲述遇见最美词牌踏梭行。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3: 各位听友，说起关公，大多数人会想起的是《三国演义》里关羽的英勇形象。他的一生策马横刀，驰骋疆场，征战群雄，被后人称赞为忠义的楷模。
4: 山西运城是关羽的故乡，是关公文化的发源地。关公去世后，其形象逐渐被后人神化，成为民间祭祀的对象。关公文化承载的忠义仁勇价值内核，历经18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已经超越地域和民族界限，成为增强海内外华人情感认同、文化认同的精神纽带。
3: 据不完全统计，关公忠义文化通过多种途径传播至168个国家和地区，世界各地的关帝庙宇及会馆现存30000余座。可以说，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关公忠义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不少台湾公庙纷纷组团在关公祭祀节点赴大陆寻根谒祖。
4: 根据位于山西亥州关帝祖庙的庙碑记载，1987年台湾信众首次来到亥州关帝祖庙敬拜关帝。1988年5月25号，台湾云林四湖参天宫、台中市武德宫、高雄市东照山关帝庙代表团来到亥州关帝庙谒祖进香，由此正式开启亥州关帝庙与台湾的文化交流大幕。
3: 迄今已有台北、台南、高雄、嘉义、基隆、彰化、新竹等20多个县市的200多座关帝庙代表团到亥州关帝庙朝拜。据了解，每年来亥州关帝庙寻根朝拜、上香请像的海外庙团信众有数万之众，台湾信众占1/3以上。
4: 坐拥关公家庙与关帝祖庙的运城，一年有4场主题文化活动，如同4条纽带，将古今海内外的关公信仰紧紧相连。而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当属始于1990年的运城关公文化旅游节。
3: 在今年关公文化旅游节上，台湾关公文化团体代表张仁谦几度哽咽，讲述一家三代跨海到运城关帝祖庙的故事。上世纪90年代起，张家父辈便跨海前往亥州关帝庙朝拜，年幼孙辈也随行。如今小孙子许愿，盼长大带阿泰重回关帝祖庙，这一愿就是忠义最好的传承。
5: 我来自 台湾新竹，在台湾拜关老爷的人非常非常多，可是关老爷他根在哪里没人知道，然后一直翻到处去找资料才知道在运城。从九几年就回到我们海州关帝庙这边来，我父亲当时第一次回来，等我儿子幼稚园六岁的时候，他就是跟着我父亲算是回到祖庙，年复一年，所以他在上地理课的时候啊，老师跟他讲什么什么，老师那个地方我去过，老师都不相信，你怎么这么小你怎么会去过那些地方，我跟我爷爷去的，那边有关老爷，因为我爸爸现在83岁，身体已经没有办法负荷这种辛苦啊，所以没有办法回来，我孙子他今天去正殿跟关老爷求，关老爷阿泰，麻烦你保佑我的阿泰老得慢一点，保佑我长能够长大快一点，有机会我还能够带他回祖庙，我没有脚踏。
4: 福建漳州关公文化团体代表郑金川分享了一段跨越海峡的故事。2008年，漳州五庙关公大刀赴台环岛巡游3月，两岸依托关帝文化持续往来，不少台湾同胞来到大陆，在文化交流的同时亲眼走访，切身感受祖国蓬勃发展的崭新面貌。
6: 我是来自福建漳州的漳州五庙，2008年有我们五庙里面有一个那个文物叫关公的大刀，有到台湾去全岛去巡游，巡游了3个月，一直以来就是说台湾很多关帝庙都认为我们漳州每年都会有来祭祖拜香的，去年就带着台湾一个团一起来，他们本来是在漳州认祖的嘛，后来听说我们要来，他们也组织一个团队跟我们一起来，拜了以后呢，他还到其他地方去观光，到其他去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呢都很震撼，感觉说祖国变化非常大。
3: 关公信俗于2008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在关公身上的忠义仁勇，几千年来为海内外炎黄子孙所推崇和敬仰。关公忠义文化源远流长，超越了时空、民族和国界，不仅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也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成为全世界中华儿女共同尊崇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4: 在香港、澳门，关公文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推崇其忠义仁勇、守义重诺的精神。香港关公文化团体代表杨福雄分享心声，忠孝仁义、礼智信勇，关公精神跨越千年，无人可替代，心中常怀这份忠义，做事便有底气。
7: 皇帝对这个忠孝仁义、礼智信勇，只要我们心存，做起事来就绝对是放心。文化方面的交流啊，就带头到做生意啊，到外国去做生意啊，找到信关公了、我们就会放心了、讲话都是好像同条心一样。
3: 澳门国际关公文化促进会代表陶华辉谈到，依托澳门连通世界的独特窗口，把关公忠义精神传递给遍布全球的海外华人，汇聚赤子同心之力，共建伟大祖国。
8: 澳门国际关公文化促进会呢，是我们澳门的一个优秀的爱国社团，以关公的这种忠义精神为纽带，把我们这个澳门的所有的民众团结在一起，我们澳门地区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一个窗口，我们就想把关公这种忠义精神通过我们这个澳门这个国际化的平台展示给海外的所有华人，凝聚一心，共建我们伟大的祖国。
4: 根在运城，枝繁四海，从一座座关帝庙的袅袅香火，到一代代人的文化记忆，关公文化跨越千年，远播四海，在传承中延续，在交流中生长。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许村镇，阴山定向，阴水承接，顺三条水系演化定型，形成六大片区，成为古徽州北部的重要集镇。徽商宅院许生远故居建筑有何特点呢？在许村镇还有一种极具徽州辨识度的建筑符号，倒挂狮子。为什么要将狮子倒挂起来呢？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安徽许村下集。
4: 在高阳路中段，有着古镇保存最完好的徽商宅院，茶商许生远的故居。晚清时期，许生远赴上海开设茶号，将休宁松罗山的茶叶销往英国。这种绿茶叶片紧卷，色泽绿顺，带有独特的橄榄香味。凭借松罗茶，许生远成为徽茶走向海外的代表性茶商。常年的茶叶经营，在这座宅院留下了鲜明印记。许生远宅只有三进，外观看上去内敛低调，院内却处处考究。走进第一进院落，几乎每一扇木门、每一处隔扇都有精细木雕，其中茶壶纹饰直观印证许家的茶商身份。隔扇上的八仙纹样则寄托着商路顺畅、家业兴旺、子孙各有所长的愿望。第二进院落中，西式玻璃窗别具一格，传统木雕与西式装饰并置一处，见证着徽商走出大山之后逐渐开阔的眼界。一次偶然，他的后人翻出了几块带着色彩的玻璃，迎着光仔细查看，玻璃上竟然隐约显现出人物的面容。这不是寻常玻璃，而是老式玻璃底片，上面留存着许氏先祖的珍贵画像。民国时期专门拍摄肖像并保存玻璃底片，不是普通家庭能够轻易负担的消费。这些玻璃底片留住了祖先的容貌，也映照出一个徽商家族珍视传承的心意。许生远只是许村徽商的一个缩影。明清时期，许村镇徽商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甚至远涉海外。民间常说无徽不成镇，正是徽商庞大商业版图的生动写照。在这张商贸版图里，许村镇是徽商北上的关键城镇。许村商人外出闯荡，守京之路便是若岭古道。许琦，安徽省徽学学会理事，他长期致力于若岭古道对古徽州发展的研究。
5: 叫若岭古道一步千年，隋朝的时候就有这条道了。这个地方是徽州的北大门，出去了就走出了徽州了。天险重开，它这个也是一个军事重镇， 也是一条生命之道、求官之道、经商之道、升学之道。我们的许村的商人绝大部分都是从这条路出去的。
4: 古徽州山多路远，货运多依仗水运，但黄山山脉横亘其间，截断了新安江与长江流域的直接连通。若林古道南起古徽州府歙县，北抵黄山北麓的谭家桥，全长约40千米，正是连接这两大水系、贯通徽州与长江流域的核心陆路通道。如果没有若林古道，外部的粮食就无法运入古徽州，境内的茶叶、灰墨、木材等特产也难以北上。不仅古徽州面临粮食不足的困境，许村镇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基础。
5: 原来的路是不好的，非常难走的，很窄。许村的商人呢，他是从这条路走出去以后呢，发财了，他就回来来修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4: 在明代，修筑若林古道造价格外高昂，许村人不惜代价运石铺路，铺就的不只是子孙后世奔赴前路的通途，更是古徽州融入中国商贸体系的关键纽带。直到今天，古镇里仍留着一种曾经由此翻山越岭走向山外的文房珍品。
3: 讲解员方孝利。
6: 这座牌坊呢，是建于明朝隆庆时期，为两位百岁老人建造的。上方书写着“双寿承恩”，是以徽墨上书，在精雕细刻，填金描彩。
4: 400多年过去，“双寿承恩”方上的题字没有重描，却依然清晰可辨。为什么这抹黑色能经得起数百年的风雨而历久不退？在陈国胜所在的徽墨工厂里，古老的油烟墨制作工艺被完整保留至今，每一道工序都恪守古法，一丝一毫不敢懈怠。
7: 冷油和猪油啊搅拌在一起，通过不完全燃烧以后啊，它产生的这个烟灰啊上升到碗的这个顶部以后，我们把它收集下来以后啊，这就是做油烟墨的原材料。通过陈化一年以上的时间，我们再来做墨。
4: 颜料陈化一年，再与牛皮胶、麝香、冰片等原料混合，有了灰墨清香、防蛀、耐久的底子。而决定一方墨质地的，还有一道极耗功夫的工序，捶打。
7: 我们说青胶十万杵，我们在杵的过程当中呢，主要是把这个胶啊和烟啊完全的融合在一起，在捶打的过程当中呢，要把空气排出去。
4: 每块灰墨都要经历无数次手工捶打，这看似枯燥的重复，正是灰墨坚如玉石、润如油脂的关键。成型后的墨锭还要在阴干房里静置整整一年。古徽州山地空气湿润，流通缓慢，既不会暴晒干裂，也不会潮湿发霉，恰好能让墨料慢慢收干，变得致密稳定。1915年，一方名为地球墨的徽墨亮相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并斩获金奖。而徽墨之所以能够走向全国，走出海外，离不开许村镇的交通位置。当年徽墨经水路来到许村，再翻越若林古道，进入长江流域的市镇，最终走进文人的书房。
7: 墨呢，它也会通过文人的这种宣传走得更悠久，走得更远，把墨呢由一个使用品衍生到一个艺术品，一两黄金一两墨。
4: 后来文人、书画家和士绅开始定制徽墨，让墨工把诗词、书画、文样刻进墨模，徽墨也从书写用具 成为兼具实用、审美与收藏价值的文房珍品，最终成就了天下之墨挥为最的盛名。而在许村镇，古老的双寿承恩方留下的不只是历久弥新的徽墨，还有一种极具徽州辨识度的建筑符号，倒挂狮子。寻常所见的古建石狮大多端正蹲坐，威严伫立，可这座牌坊上的石狮偏偏头朝下，臀部朝上，为什么要将狮子倒挂起来？在古代，狮子寓意驱邪护宅，但明代礼制严格，威猛的守门石狮多为官署专用，普通百姓不能私自陈设。深谙变通的徽州人另寻巧思，将狮子从门前请上梁方，既讨了吉祥，又不逾越规制。双寿承恩方的倒挂石狮是徽州牌坊中现存年代最早的一例，已有近500年的历史。在徽州石雕传承人程长敬看来，徽派狮子独有的艺术风格正是从倒挂石狮慢慢演变而来。
8: 这是徽州代表性的狮子啊，眼睛是凸出来的，方正的很，嘴巴宽，牙齿露出来，它是好像在跟你说话的感觉，是不是？所以我们对徽州狮一般说法都叫喜狮。
4: 在许村镇20千米外歙县许国石方上的石狮，卷鬃如螺，手中藏劲，嘴角微翘，神态亲和，蒜头鼻威而不猛，温婉憨萌。狮通狮，由北狮演变而生的徽州喜狮，对古而好儒的徽州人来说，狮子不只守护着宅门，也寄托着家声绵延、文脉相续的心愿。许村镇文脉深厚，英才辈出。明清两代，这里先后走出25位进士、20位举人，被誉为徽州进士村。许氏族规明文规定，本族子孙

0: 无论贫富，皆需耕读不辍。对许村人来说，读书不只是为了科举功名，更是立身、立德、治家的根本。
1: 你知道这个学校哪一年开始创办的？
0: 1927年，盐商许家泽出资兴建了怡云小学。
1: 你知道我们学校的教训是什么？
2: 别做好人。
1: 哎呀，真乖真乖。怎么做好人呢？一定要从小立德、立志、立言。
0: 建校之初，怡云小学就实行免费教育，并引入了现代课程体系，在当时的皖南山区极为先进。百年间，许家泽一门就出了5位博士，许村镇更是涌现出5位院士。从启蒙教育到家国情怀，立德、立志、立言的精神底蕴早已融入了许村人的血脉，成为这座千年古镇生生不息的底气与底色。许村镇依山水而居，建流通兴市，靠家风立身，以诗书言脉，千年古道绵延，见证着徽商的奋斗征程，身向烟火悠长，蕴藏着乡土的质朴温情。连片古建筑沉淀匠心，见证着岁月与世事更迭。百年学堂弦歌相续，更续崇文重教的风范。
3: 今天许村镇依然是古徽州文脉留存的鲜活切面，在皖南青山绿水之间，许村镇正静静书写着千年古镇的新传奇。
4: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5: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4: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5: 走进巴雅会馆，
4: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6: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雅文。
3: 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在中国传统乐器中，三弦以其独特的形制构造和三条粗细不一的琴弦，展现了别具一格的音乐魅力。其子弦、中弦、老弦分别承载着不同的音乐色彩，为演奏者提供了丰富的音乐表达空间。不仅如此，三弦类乐器还广泛运用于众多乐种、曲种、剧种之中，无论是民间歌舞音乐、戏曲音乐，还是说唱音乐，都能听到三弦那独特的韵律。
3: 三弦在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器型到弹奏方式再到音乐风格，三弦都展现出多样化的魅力。特别是在蒙古族三弦的弹奏当中，弹棒这一工具的运用更是为三弦的音乐表现增添了独特的色彩。
6: 此外，黄河大合唱第三乐章那首著名的《黄河之水天上来》是冼星海特为三弦创作的，这曲《黄河之水天上来》由此成为三弦音乐当代创作第一曲。
3: 那么三弦为何仅有三根弦却有如此丰富的音乐表现力呢？这背后蕴含着怎样的艺术奥秘呢？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于婷、香港中乐团三弦首席赵泰生探寻三弦的多元魅力。
7: 三弦的第一弦又叫子弦，声音明亮清脆，如青春少年，光彩照人。第二弦又名中弦，柔和圆润，同谦谦君子。第三弦又称老弦，深沉厚重，声如洪钟，似阅历沧桑的老人。三条弦

0: 因为它的乐器它的特色，它也能表现一些市井人物的诙谐呀，幽默呀，有趣儿啊。所以说我们三弦这个乐器呢，它是非常接地气的，我们本土的乐器，泥土气息啊，生活气息非常浓厚。
1: 三弦音艺宽广，音色丰富，千百年来民间歌舞音乐、戏曲音乐、说唱音乐及诸多乐种都能找到它的身影。它是民间艺人手中会说话的乐器，拟声学唱，在文人雅士手中，它清丽优雅，甚至哀怨。其复杂的技法、脱俗的意境，非人声之可及。赵太生，
0: 技法方面呢，那当然就是说，因为三弦这个乐器，我们说独特嘛，它独特的最重要的，它是，你像我们的现在大家都知道的琵琶呀、中阮呀这一类弹拨乐器呢，它都有。一格一格的那个叫品格品啊，像吉他呀这都有品，但是唯独三弦呢，它是直板的，它是光滑的，它是没有那个一格一格的，那么你看它就可以，它可以有大滑的这种独特的一种，可以说是技巧也好啊，或者它本身它的特点，它的优势，它有时候更加可以模拟人的这个，你看这个里面这个乐器呢，它可以划呀、抹呀，所以说是它的独特的魅力。
1: 三弦并不是一种乐器，而是一类乐器，因此有会此三弦指。未必会比三弦的说法，京韵大鼓让它被视作最能代表北京的乐器，可苏州评弹同样离不开三弦伴着吴侬软语。蒙古族人心中，三弦是草原人民的歌喉，彝族人看来，它是民族文化的图腾。作为主奏乐器，三弦广泛地运用于近200个乐种、曲种、剧种等音乐形式之中。作为独奏乐器，它也拥有独奏、重奏、协奏等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赵太生，
0: 这个乐器呢，它还有一种包容性，既能独当一面，也能当绿叶。比如说我们在南方的评弹里边呢，它是为吴侬软语来做伴奏，但是你看在我们京剧里边呢，它又是四大件之一，非常非常有它的独特的魅力。那么就是说在北方啊，尤其是比如说陕北说书里边呢，它又是边弹边唱，所以三弦这个乐器呢是不挑场合不挑曲种。北方的大三弦呢，就是像我们用于北方的古曲呀、说书弹唱啊，它这个风格就是苍劲豪迈。哎，但是南方呢，像苏州评弹呀、南音呀、包括昆曲也用三弦来这个跟腔啊。它这个南北呢都是有很多的用途啊。那么尤其是我们现在来说，三弦在56个民族里边有很多的戏曲都有三弦作为它的主奏的乐器。三弦这个乐器呢非常有意思，它是我们本土的，那么它起源于秦朝，它怎么来的呢？在古时候走街串巷卖货郎手里边摇一个拨浪鼓，那个在古时称玄涛，在秦时的时候呢，这个拨浪鼓叫玄涛。那么把这个玄涛呢倒过来，当上三根弦，那么在唐时呢就有三弦这个名称了。那这个乐器呢在唐时就有了名称之后，它更加兴盛于元朝。元朝词曲里边呢，这个三弦呢是大放光彩，从那个时候起。三弦就逐渐活跃于元曲呀、包括各种戏曲啊，南北古曲。那么到了近现代呢，三弦已经是脱离了这个伴奏的地位，它也进入到了独奏的舞台。
1: 2011年至2015年间，赵太生获邀香港歌星李克勤演唱会的表演嘉宾，展现三弦魅力。他用三弦与电吉他手 PK 演奏歌曲《护花使者》，掀起全场掌声。他说。

0: 三弦比电吉他更适合现代音乐。
1: 那么说起来，这个三弦呢，在新的技法也好，或者是在它创新也好，比如说我在2011年的时候给香港的一个歌星李克勤他的演唱会，那么我在这里边呢用三弦，除了用传统的这种弹奏演奏方法之外，我还把它接上了电声。中国三弦是在舞台上大放光彩的啊，这个是我们中国乐器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个事情。它不是一个伴奏的一个从属的一个角色，在里边它是已经是领头了，它引领的这个西洋乐器包括电声乐队，大家就一定能感受到这三弦的非常非常强大的舞台现场的演奏的魅力是多么的强烈。
0: 赵泰生曾获首届海内外江南丝竹创作与比赛敦煌一等奖、行街演奏一等奖、新作品永南演奏一等奖、三弦独奏曲天摸获第三届全国民乐展播比赛优秀演奏奖。他演奏的《大浪淘沙》是阿炳、华彦君创作的经典琵琶曲，经改编后用三弦演奏也很有韵味。
1: 因为三弦这个乐器呢，它是非常有大的张力，因为它没有品嘛，它有大滑的那种东西。而这个《大浪淘沙》呢，又寄托着历尽沧桑，所以我认为我移植到三弦之后呢，充分能发挥三弦五品长杆的这个特点。那么从我自己这几十年的经验呢，那么我认为我们三弦呢弹起来的有另外一种感受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前面的引子呢，它就一个长音，又好像是叹息的，就类似于像二胡的二泉映月一样的，哒哒哒哒滴哒。那这个大浪淘沙的是，就好像一个长长的叹息，之后呢有大量的六度以上的大跳，配合了大幅度的这个花柔啊，就好像沧桑啊、长叹呀、庆祝了人世的坎坷。但是呢，我们三弦呢，又那个弦儿很长，所以它柔中带刚，这个情绪呢能把它进一步的放大，尤其是到第三段快板高潮。节奏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近年来，赵泰生作为香港文化大使，随香港中乐团先后出访了美国、加拿大、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瑞士、捷克等国家。2023年2月，他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成功举办了两场郭大峰、赵泰生与香港中乐团三弦协奏曲音乐会。热烈的掌声响彻在座无虚席的1400个座位的音乐厅，业内人士誉为香港最精彩的音乐会之一。对于三弦未来的发展，他表示希望更多观众走进音乐厅，领略传统乐器在当代艺术语境下的多元魅力。
1: 我非常期待我们这个三弦在这个时代呢，我觉得通过我们现代三弦人的努力，三弦应该能逐渐的恢复到从前的辉煌。从香港本土上来说呢，像我在2023年的时候，我自己有起名叫郭大峰三弦协奏曲音乐会。我在最后一首曲叫郭大峰的时候呢，我有20多个学生跟我一起上台一起演奏，当时的场面声音特别震撼，大家都觉得很惊奇。因为我觉得三弦这个乐器它之所以能流传到现在，它生存就有它生存的道理，那么就看我们从事三弦演奏的人怎么样去看这个乐器，怎么样去把这个乐器呢，把它的精髓、把它的灵魂、把它的最经典展示给我们所有的观众。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雅文。
5: 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宋人心中藏着一个这样的词牌，它的名里是春意无限，词中却流淌着离愁万缕。这个词牌便是踏梭行。梭草是春来时漫天遍野的一抹青绿，踏梭便是在这样的青绿之上信步而行，草色在足下，春意在身旁。古人踏草徐行，揽尽四时春色，这便是踏梭行最初的温柔底色。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源于盎然春意的词牌，却在宋人手中以细腻含蓄的笔触写出了对人间几缕离愁与世事浮沉的咏叹，拓展出更加深沉的意境。
5: 那么为何一个踏青春游的词牌会被宋人写出离愁别绪与羁旅情思？它婉转平和的韵律背后究竟藏着宋人怎样的审美心境与人生况味呢？来听南开大学张静教授的讲述。
6: 假如我们可以穿越时空，在春天里回到繁华热闹的宋代汴京城，大家会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无论是郊外踏青的世子游人，还是酒楼上推杯换盏的歌儿舞女，无论在长亭古道依依惜别的送行现场，还是在文人墨客流连忘返的瓦舍桥边，甚至啊，是那个小园香径独自徘徊的身影，亦或是高楼之上极目远眺落日余晖的背影，似乎我们总能听到大家唱着同一首曲调，踏梭行。这就难免让我们产生好奇了。要知道踏梭行这三个字的字面意思，其实啊，就是古人春天在芳草萋萋中漫步游玩的踏青活动。这里的这个梭指的是一种常见的野草。踏梭行本来就是一首轻快明朗充满喜悦的春游之歌呀，可是为什么它成为了承载中国人的离愁别绪与人生感怀的经典词牌呢？踏梭行的调名，它的本意就是歌咏我们古代民间盛行的春日踏青的活动。如果用大白话来解释，那就是春游曲。关于踏梭行的来历，其实很多人都有解释。有学者认为和唐代诗人陈宇有关。陈宇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过岳阳山西》，里面有这样两句：种草穿沙芳色奇，踏梭行草过春溪。大家知道吗？除了跟唐诗有关，北宋僧人文莹他也有一本笔记流传，就叫做《香山野录》。在这里边呀，他对踏梭行这一词牌的来历有了另一种解释。他说呀，这个词牌名跟寇准、寇来公密切相关。那么这个寇准呀，曾经早春宴客，自撰了乐府词《比公歌之》。那么大家唱的是什么呢？在文莹看来，就是踏梭行，而且踏梭行它的发源就是寇准。大家可能会觉得踏梭行这个词牌名的得名好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吧？无论它是从诗句演化而来， 还是跟寇准的创制有关，其实啊，都不妨碍《踏梭行》成为了一首广为传唱的曲调。因为《踏梭行》，大家想想看，它的意境、这个名字和它的曲调都实在太美了。所以苏轼曾经在《次韵杨宝早春》这首诗里就写道：不辞瘦马齐冲穴，来听佳人唱踏梭。也就是说，苏轼冒雪骑马而来，只为听着佳人演唱踏梭行。当时啊，这踏梭行已经是歌筵酒席间广为传唱的流行曲调了。
3: 踏梭行本是属于春风的欢歌，就像晏殊笔下的踏梭行写道：小径红稀，芳郊绿遍，满眼都是风物温柔，郊野春光，生活惬意，字里行间都是太平岁月里的春日闲情。然而文人世子的人生不会永远春意盎然，朝堂风波起落，一腔抱负遭遇挫折，心中的委屈、失意与孤愤往往不能直白呼喊出来，于是婉转的词就成了他们安放心事的归处。
5: 当沉重的人生失意落到北宋政治家寇准身上的时候，这支咏唱春游的曲子便不再只有春日的欢快。寇准在《踏梭行·春色江南》里写出了春愁味道，赋予《踏梭行》这首词牌更丰富的内涵。继续来听南开大学教授张静的讲述。
6: 《踏梭行》明明应该是春天里的轻松明快的春游曲呀，那它怎么就变成了寄托离愁别绪与人生感怀的伤心曲的呢？那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寇准的《踏梭行·春色江南》了，一首写春愁的归怨词。这寇准我们都听说过，那是有名的为人刚直，心坚如铁，而且他是个脾气上来了连皇帝都敢对的硬汉宰相。寇准难道还会写少女怀春、思妇离情，甚至是弃妇哀愁的这样一类的归怨词吗？没错，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寇准是第一个在《踏梭行》里写出了春愁味道的词人，赋予了《踏梭行》这个词牌更丰富的内涵。这首著名的《踏梭行·春色江南》就是寇准在担任青州知州期间所写下的，所以这首词也被很多人就视为《踏梭行》的创调之作。春色江南，莺声渐老，红缨落尽青梅小，画堂人静雨蒙蒙，平山半掩余香袅，蜜月沉沉离情遥遥，菱花沉满拥江照，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暗淡连芳草。大家一读就了解了，这分明是一首归怨词，表现出的是一个闺中女子在暮春时节倚楼而望，盼望离人归来的幽怨的情思。那么在上半片，这首词着力描写女主人公的伤春自怜、孤寂的心情。春色江南，莺声渐老，红缨落尽青梅小。我们想想看，春色将近的时节，莺声燕语也渐渐听不到了，满地的落花堆积，稀疏的青梅斜挂枝头，又是一年春末夏初了。所以这里用到的江南呐、渐老呀、落尽呐、小呀，就是一种次第的分明，非常带有动感。春是阑珊的衰残变化，让我们惊心动魄。所以 这三句虽然没有提到情，但是我们已经可以从它里面读出了深情。春光易逝，无可奈何，物犹如此，

人何以堪。画堂人静雨蒙蒙，平山半掩余香袅，这两句的视角就由户外接入了室内，有了一个转折。华美的厅堂里一片冷清，更无我们心爱的人相伴，只有迷茫密布的春雨下个不停，催促着春光更快的消逝。会有山水图案的精美屏风半开半掩，但是哪里有人，哪里有心情去理睬它呢？即将燃尽的一缕余香轻轻飘散，摇荡着，缭绕着，弥散在冷寂的画堂里，仿佛悠远的思绪一样连绵不绝。这就让我们看出了闺中独守百无聊赖的那个主人公，他的所思是否郁郁寡欢，是否有着沉沉幽怨。表面上在写春天的逝去，实际上我们读出了美人的迟暮。那么下半阙呢，这首词在着力抒发女主人公的伤别怀远的深沉离恨。蜜月沉沉，离情遥遥，菱花沉满拥江照。这个蜜月当然是指男女之间的互诉衷情，是暗约佳期呀。菱花呢，当然是菱花宝镜，遥想当年我们依依惜别，有过深情的约定，如今呢已别经年，却依然杳无音讯。那我哪里还会有心情去对镜梳妆？于是菱花镜上已经布满灰尘。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暗淡连芳草。那么主人公只能落寞地倚在栏杆之上，心中纵有万语千言，却又能向谁说起呢？又从何说起呢？只能是无语凝噎，暗自销魂了。灰蒙蒙的天空下，只有芳草绵绵向远的延伸，一直延伸到我所思念的人所在的远方。这首词表面上是在写闺中思妇，其实啊，它另有一番深意，既写出了闺中思妇的离愁，也写出了庙堂之上的忧思。所以曾经有清代的词论家黄苏在《了缘词评》中就提到了这一点，他说这首词郁郁之思无所发泄，唯借归情以书写。寇准是宰相之才呀，他写闺阁之怨，这本身就是一种深沉的政治寄托。所以词中那位倚楼无语欲销魂的女子，不就是寇准这样被贬青州望断朝堂的自己的写照吗？蜜月沉沉好像暗喻了对君主的忠诚与期待，那么倚楼无语呢，则是心中有万语千言却无可诉说的一种境况。这样一来，寇准就赋予了这首《踏梭行》一种厚重感。

0: 好了，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的根脉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1: 主持人谈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又一部陆剧火爆台湾，召见民进党去中国化纯属无用功。
5: 今天邀您打卡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近日又一部大陆电视剧火爆台湾，陆剧《兰香如故》开播之后，力压多部海外影视作品，迅速冲上台湾地区热播榜冠军，并持续霸榜两周，引爆岛内追剧圈。
5: 不仅岛内各追剧平台密集推出追剧日历、分级介绍、细节揭秘，多家岛内媒体也围绕剧情铺陈、服化道等展开报道。有岛内的剧迷表示，每天都在定时蹲更新。还有台湾青年专程到大陆参加路演，在剧播期间，剧集相关话题更是多次登上台湾地区搜索热度榜首，足见该剧在岛内的火爆程度。
6: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7: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6: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7: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8: 天地玄黄，宇宙
9: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你有过这样的逛展体验吗？身旁展品突然活过来，直怼你班位好重啊。别懵，这不是奇幻特效，而是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的特别打开方式。
5: 展览以高规格复原敦煌石窟艺术精华，将千年壁画、经典新图、石窟场景、古代天文与西游雏形壁画等等这些核心内容完整呈现。那么总台记者郑韵在展馆上就遇上了能飙粤语的南方增长天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介绍。
10: 先来一张上班的打卡照。怎么还会动啊？
11: 你班味好重啊！
10: 你班味都好重啊！
11: 一样啊！
12: 用真人演绎敦煌佛像，现场和观众互动，这个巧思是怎么来的呢？来听策展人王鹏的介绍。
13: 敦煌很有料，但是我们希望在有料的前提下，能够让展有趣，有意思，才能有意义。所以我们用了很多的心思 ，NPC 是其中的一个我们采用的方式。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有很多的家长会带着小朋友们来看展，那如何让孩子们对这样的一个话题和命题感到没有距离感， 你其实让他们先融入，然后再去慢慢的植入，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念。所以 NPC 是我们采用的一个选择。那选择南方增长天王也是因为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天王之一，而且取增长的寓意也非常好啊。事实上证明大家对他还是非常喜欢的，侯宗一奎啊。
12: 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是广州首次敦煌大展，为大湾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盛宴。该展不仅规模空前，更在展陈内容和观展体验上创下多项首次，其中就包括全国首个敦煌展览主题真人 NPC 限定夜场。在这里，逛展变成寻宝游戏，壁画古人藏着专属线索，营造活人感满满的敦煌奇妙夜。 NPC 只是影子，我们继续跟随策展人王鹏走进这个展览，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13: 敦煌的概念呢，太大，其实它任何一个内容拎出来都可以独自成立为敦煌学当中的一个分支。那我们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边让大家更好的去感受敦煌文化？准确的说，我们不是把文物搬过来，我们是想把文化融进来。就是从策展的思路上呢，首先就是我们定的主题或者叫这个名字叫一念敦煌。我想我有必要解释一下，就大家也很好奇为什么叫一念敦煌。正是因为我们在跟敦煌深入的了解和接触过程当中，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它的起承转合皆因为一念。公元366年，也就是现在的1600年前，就一个叫月尊的和尚，他的一念起在莫高窟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于是敦煌出现了。而接下来的1600年，无数的人因为这一念，信仰的一念，他们去不断地去开凿洞窟，然后塑像壁画。那又因为这一念，敦煌研究院成立了，守护保护和传承。我们也因为这一念加入到了敦煌保护的公益行列当中，进而有了今天的敦煌展这件事情。所以这都是因为一念而起。那复盘这个过程，最后我和团队们决定就把这个展叫一念敦煌。那在这个展的前提下，我们分了四个篇章。刚才说的应该叫一念缘起，第二个篇章叫一念净土，给大家展示的是极少对公众开放和甚至已经不对公众开放的若干个洞窟，极其宝贵，他们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巅峰之作的代表。那里边呢，这个壁画为我们呈现的是净土世界，所以我们叫它一念净土。第三个部分叫一念守护，应该是全球首次展出了对其中一个重要洞窟的完整式的研究式复原，这是全球首次。同时我们有一条暗线，就通过这些事情致敬敦煌守护者，他们择一世终一生，甘守大漠，默默奉献。最后因为咱们在广州，广州是烟火气非常重的城市啊，一说到广州大家都知道美食啊等等，所以我们最后又扣回这个主题叫一念烟火。因为在净土的这个世界里边，我们发现处处是烟火，所以它不是离我们很远，它就在我们身边。
12: 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特意选取了敦煌各个时期的最具代表性最有特色的洞窟，比如第285窟、第419窟、第220窟、第45窟、第17窟等，以纪年的顺序排布在展览里。其中许多经典壁画是第一次呈现给观众，我们接下来走进其中的一个1:1高精度复刻洞窟，第285号洞窟。
13: 这个洞窟呢有几大特点，第一个它是有记载的，有编年记载的最早的洞窟，但有没有比它更早的？有，但是它有纪年，有明确的纪年，因为在墙壁的榜题上有明确的标识，是叫大代大卫大统4年，所以它是成为一个断代的一个标准。我们知道它这个洞窟又叫万神殿，所谓万神，就是这里融合了印度教、佛教、道教、中国古神话，甚至还有希腊众神 在这里边都有体现，汇聚在一起。
14: 不同的文明在天花板上相遇了，
13: 在天花板
14: 上，在1000多年前。
13: 对对对，其实它是地域文化交融的产物，也就是我们丝绸之路交流的产物。在这里边各种文化交流在一起，同时出现在一个洞窟里。
12: 展览首次展出敦煌研究院借助科技解析残痕、复刻工具重现的结金等失传工艺，还创造性地采用实景营造手法，将当年敦煌画师的创作场景与1000年后文物工作者的保护修复场景同步搬入展厅。我们接下来走进172复原洞窟，一起感受一下。
13: 这里呢就是172窟。

0: 咱们现在制身这个呢，是我们按照3:5比例缩小的腰腔二库。那陈列这个洞窟呢，其实不仅仅让大家看到这个难得一见的腰腔，因为腰腔二几乎不对外展，所以去到敦煌现场也看不到。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想让大家看到腰腔二洞窟的现状，因为接下来所有的展览内容是围绕如何复原这个洞窟而展开的。而我们把这个复原叫研究式复原。那什么叫研究式复原呢？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如何确定这幅壁画在当时绘就的时候，它的颜料的产地、来源、品类、组合，这些是需要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所以科学的精神就是大胆假设，要小心求证；科学的方法是你要有设备，要有仪器，要证明这个矿物质颜料是来自当时丝绸之路的哪一个产区。等等，这一切甚至包括这里已经失传了700年的结晶工艺，那我们在后面呢都会抽丝剥茧的为大家复原。所以这部分的展区应该是全球首展
1: 啊。那所以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空间，让大家去了解背后的技术研究和发掘。那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结晶工艺吧。
0: 好。那说到172洞窟的整体的研究式复原啊，或者叫研究式临摹，那么首先呢，它有这样的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提取线描稿，因为这是上色的基础。那现在我们在这个空间就是这两壁的线描稿，咱们美术所工作人员就提取线描这件事情，每天正常工作8个小时也要花3个月。假设这个就是172洞窟的门，我们在策展的时候就是把它当成了172洞窟的门。那也我的左手边那就是南壁，我的右手边就是北壁，现在看到了就是上色之后的洞窟的样子。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这边。
1: 色彩斑斓的世界来了。
0: 172洞窟的南北壁是一个主题，也就是当时的这个供养人或者叫甲方，他请了2个创作团队画了同一个主题，这个叫观无量寿经变。那这一壁呢，可以说他的艺术成就，专家表述呢就是他在散点透视理论上领先西方关于这一理论提出3个世纪。
1: 哇，3个世纪。
0: 上面是仰视，中间是平视，下面是俯视，在一个画面上多点透视、散点透视。然后这里面还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除了画法的精湛之外，还有很多失传的工艺，比如说结晶工艺，就是在菩萨的腿上细细的金线。那这一部分就叫结晶工艺，
1: 用金线去给它上色，就叫结晶。
0: 应该说是，就是佛靠金装嘛。应该不是上色，它就是贴金。但是贴金的材料是把金箔结成像头发一样细的金丝、金线，然后去把它粘贴到这个画面上。这个工艺在中国失传了700年，现在被敦煌研究院美术所有成功的复原了。
1: 通过刚才的这个介绍，我们已经有非常形象的概念了，整个复原的过程是怎么实现的。
0: 那我带你去看一下结晶复原的真正的过程。
1: 好。
0: 其实这个就是，
1: 这里就能很清晰看到。
0: 对对对。
1: 金丝。
0: 对对对，这个就是工具，这就是工具。你看，这个是用来结金丝的刀，它是竹子的，就先要制作工具。某种特殊的竹子才能用来制作结晶的工具。毛笔
1: 居然用的是竹子。
0: 对对对，因为用金属的话，它这个金会吸附，就没办法切下来。
2: 本次展览加入了不少互动设计，其中一个互动是观众可以化身画匠，沉浸式体验洞窟画匠创作的过程，沉浸式感受文物修缮与壁画创作的魅力。
0: 我们其实也可以扮演一天画匠，也好比说现在咱们两位就是当年的画匠。那么我们采用了这种方式，比如说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观众在这儿，你也拿笔试一试。
1: 这一刻
0: 他们仿佛
1: 时空交汇了，
0: 交汇了。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体验， NPC 是体验，视觉和听觉是体验，画画也是个体验。所以我们坚持一定要用毛笔，
1: 是
0: 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去和古人有一次对话，其实是和历史和文化有一次对话。 这里最难的是这个材料的选择。
1: 嗯，
0: 啊，我们试了几十种材料，才找到了这种材料。这个灵感就是来自于，我们写毛笔、练毛笔字的那个。
1: 哦，字帖。
0: 字帖。
1: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就想，如果能用水写出毛笔字的这种颜色，那是不是它就能够出现这种，各种颜色，多种颜色？那经过反复的试验，我们也终于找到了这样的合作伙伴。
1: 嗯，
0: 所以最后我们就制作成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而这个空间确实很多的小朋友甚至大朋友都流连忘返，
1: 是能实现我在敦煌当画家。
0: 对，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贸易及多元文化交汇的枢纽，孕育了佛教文化与华夏文明碰撞交融的璀璨成果，集建筑、雕塑、壁画于一体，被誉为墙壁上的博物馆的敦煌莫高窟，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历史最悠久的石窟艺术宝库。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让观众无需眼赴西北，便能近距离触摸敦煌千年文脉。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近日，力壮丹青李苦禅、李燕父子作品展在人民美术馆开展，一场跨越两代人的书画对话，一次原作与典籍的双向印证，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国大写意花鸟画的传承与新生。本次展览共展出李苦禅、李燕父子书画作品200余幅，其中以小品作品为主，大批珍贵速写更是首次对外公开展出。
2: 李苦禅、李燕父子是中国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的标杆性人物。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脚步走进展览，来听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李苦禅之子、清华大学教授李燕《我法我心：新建苦禅小品集》编著文化学者孙燕华来分享绘画艺术。
3: 近日，力壮丹青李苦禅、李燕父子作品展在人民美术馆开展，一场跨越两代人的书画对话，一次原作与典籍的双向印证，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国大写意花鸟画的传承与新生。本次展览共展出李苦禅、李燕父子书画作品200余幅，其中以小品作品为主，大批珍贵速写更是首次对外公开展出。
4: 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李苦禅之子、清华大学教授李燕，
5: 这两幅为什么挂在一起呢？就是当初我在动物园画的时候，这个老虎啊，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老是在动，但正因为它重复同样的动作，就有相对不动的一瞬间，所以我在画板上把这两张纸同时放在上面，它走过来我画两笔，它走过去我画两笔，相当生动，在家里是想不出来的。
6: 我看您画了好多小动物。
5: 对，苦禅老人讲，你一定要画群众喜闻乐见的。我每次上课都是带着学生去，我跟他们讲，我们当学生时期，星期天一早我进动物园，擦黑回来，一天画100多张，他们都不敢信。等我带他们到动物园，看着我画才相信。练到什么程度呢？看着物像，不是盯着画板，虚光对着画板。那个笔是这样拿的，拿笔就能看着你有没有基本功，就那么抖出来的啊。这样的话，即使有的没画完，就那么3-2条线，我自己留着对我有用。
3: 李苦禅先生是20世纪大写意花鸟画的重要奠基人、美术教育家，他打通了西方写实造型与中国传统写意艺术之间的边界。坚守诗造化的创作内核，主张作画先要求合理和自然的理，再以意象造型突破客观局限，其作品笔墨厚重，风格沉稳，借松、鹰、和等意象抒发家国情怀，兼具传统文人画审美特质与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近现代大写意

0: 花鸟画的发展脉络与创作体系。李淹先生承袭家学，主张以感觉与理解引带手工，造型从写生习作向意象逐步推进，其间融入对生命意识的深度关照，最终赋予速写作品独立的审美价值。
1: 我从13岁正式画速写，我现在83岁了，我坚持了60多年，所以这个好多人都是第一次看到我的速写，我确实没展览过。先父苦禅老人特别强调，就是你必须要加强造型基本功，基本功的最好方式就是速写，这样你能够捕捉到生活里最生动的那一瞬。不要在古人的画里取画稿子，要到生活中取画稿子。再有一个，他说我们画画要有文化内涵，他认为在中国绘画里面，纯粹的画画是小道，一层层的修养之后再指导你的绘画，你薄薄的宣纸下面文化底蕴就厚了。他提过两个大字，有恒，学贵有恒，只有自律才能够达到自由的境界。
0: 展览同步推出《我法我心：新建苦禅小品集》《李淹速写集》，原作展品与图书互为参照印证，倡导回归诗法自然，为当代美术创作与教育提供鲜活范本。
2: 《我法我心：新建苦禅小品集》编著文化学者孙艳华。
3: 苦禅先生呢，平常大家看到的他的画啊，都是大画，而且总是强调那个雄奇啊，这个威猛，这个气势，但是呢，苦禅先生的小品非常的有韵味，有情趣，更耐读，而且呢，更能体现出他的性情的本性来。他就是特别强调，一定要练书法，画至书为极则，画啊，能够像书法那个意境了，才到了最高度。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6: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53集，火冕蓝银草。火舞缓缓抬起自己的双手，两团橘红色的火焰从他的掌心升腾而起，冒起一米多高。这似乎是一个信号，赤火学院的其他六个人同时动了起来，两名辅助系魂师身上火光大放，毫不吝惜地再次释放出自己的第三魂技，而他们的第三魂技这次针对的对象只有一个人，正是手上火光大放的火舞。一个个凝实的火团注入火舞体内，令他双掌之上的橘红色火焰变得越发明亮起来，并且渐渐地转变着颜色，从橘红色的火焰变成了幽蓝色的火焰，再从幽蓝色变成白色。之前的灼热感在火光变成白色的一瞬间竟然完全收敛了，似乎那已经不再是火焰。四名攻击者以火无双为首站成一排，挡在火舞面前，保持着一个防御的阵型。他们身上同时腾起第三魂环的光芒，显然是准备随时阻止唐三这边的突击行动。紫色光芒绽放，那是魂环的颜色，不过不再是第三魂环，而是第四魂环，火舞身上的第四魂环。紫光与他掌中的白光凝聚在一起，将他照耀得如同虚幻一般。唐三的脸色变得凝重了几分，他当然看得出来，在两名辅助系魂师的全力支持下，火舞的这个第四魂技绝对不像普通的第四魂技那么简单，其威力甚至超过了一般火属性魂师的第五魂技，他的武魂甚至比火无双的火龙还要强横几分。火舞耀阳这四个字清亮地从火舞口中吐了出来，每出现一个字，火舞手中的白光都会变得强烈几分。当最后一个阳字出现的时候，一个庞大的白色火团已经在火舞的头顶上方凝结而上。那真的像是一颗太阳般绽放着光彩。此时此刻，就连阳光都已经被它的光芒掩盖。贵宾席上，宁风致颇为动容，火力内敛，没有丝毫外放。这个赤火学院的小姑娘在武魂控制上已经达到了相当恐怖的程度，那并不是她一个人的魂力，而是三个人的。这下史莱克学院恐怕有麻烦了。唐三看得出来，火舞在第四魂技的选择上和他恰恰相反，

0: 唐三选择的是团体控制能力，但火舞选择的是一个极其霸道的攻击能力，而且是与伙伴们结合在一起才能施展出全部威力的攻击能力。唐三能够清晰地感觉到，火舞的目光隐藏在那白光之下，正牢牢地盯着自己，而那充满了白炽之光的太阳锁定的也正是唐三。火舞是要以三人之力先击败唐三吗？肯定是这样。一丝淡淡的微笑出现在唐三唇边，他脸上的凝重之色在对手七个人的注视之下消失了，因为他知道在这个时候火舞的魂技已经不可能停止，唐三也不再需要掩饰什么了。戴沐白等人此时心中都充满了焦急，因为直到此刻唐三还没有给出任何指示呢。唐三作为团队的灵魂，史莱克战队的攻击一向是由唐三决定，他给众人的手势却是按兵不动，就那么看着对手蓄力。原本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还会存在吗？作为队长，戴沐白充满了担忧。而就在这个时候，唐三在背后又重复了一次按兵不动的手势，而他自己迎着对方七个人走了上去。一步步前进，唐三的步伐十分轻盈，脸上依旧带着微笑。面对对方七个人，唐三似乎是在说，你们不是要对付我吗？那好，我就把自己一个人放在最外面，让你们来攻击。这一下火无双的脸色变了，虽然唐三在微笑，可是他的笑容看在火无双眼里是赤裸裸的挑衅。如果不是因为早有战术安排，火无双恨不得立刻就冲上前去发动攻击。唐三的蓝银草此时已经连接在每一名史莱克学员的身上，但他并没有扯动蓝银草。此时唐三已经离开队友超过5米的距离了。这个时候火舞突然开口了，
1: 你很强，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强。
2: 火舞的声音有些颤抖，却不失悦耳的清脆，那份颤抖显然是他头顶上那颗太阳导致的。他的目光正像唐三感觉中那样牢牢地盯在自己身上。
1: 但是胜利依旧是属于我们的。
2: 火舞终于坚持不住了，三个人的魂力由他一个人控制在这第四魂技之中，他能够蓄力这么久已经接近极限了。太阳向前飘出半米，当唐三真切地看到火舞注视着自己的双眼时，那恐怖的太阳已经化为一道流光骤然向他轰击而来。这是完全无法闪避的，与之前的七星弹不一样，这颗耀眼的太阳在发动的瞬间就已经锁定了唐三的身体，而且他的速度非常快，就算是最快的敏攻系魂师也绝对无法逃脱。唐三没有逃，甚至没有动，更没有招呼自己的队友前来救助，他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动作，发动了一个最简单的魂技而已。
0: 蓝银草缠绕，
2: 细密的蓝银草悄然将唐三的身体围拢在内。由于这是他的第一魂技，所以使用起来的速度绝对是最快的。只是一瞬间，原本缠绕在其他伙伴身上的蓝银草就已经将唐三完全缠绕在内，没有露出一丝肌肤。所有人都只看到唐三身上第一魂环闪动和蓝银草缠绕而上的瞬间，下一刻他的身体就已经被那道白光吞噬了。小舞尖叫一声就要冲过去，却被戴沐白一把拉住了。
0: 慢，
1: 你干什么？
2: 戴沐白脸上虽然有犹疑之色，但他还是死死地抓住小舞的手臂。
0: 相信小三，难道你认为他是一个会做没有把握之事的人吗？
2: 正所谓关心则乱，听了戴沐白的话，小舞不禁愣了一下，眉头微皱之间他略微冷静了几分，但脸上依旧充满了焦急之色。看到唐三的身体 已经被那白光完全吞噬，赤火学院一方的七名队员明显松了一口气，都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神情。
0: 火舞看上去有些虚弱，他既要控制如此庞大的能量，又先后释放了两次第三魂技和一次第四魂技，体内的魂力已经接近枯竭了。他身边的两名辅助系火属性魂师也已经消耗了五成以上的魂力，但他们都相信，只要击溃了唐三，史莱克学院其余的队员将不足为惧。对方战队中能够跟戴沐白使用武魂融合技的另外一个人都没有上场，难道他们还赢不了这场战斗吗？火舞已经在考虑要不要减弱自己魂技的威力了。万一唐三在那炽热的火焰中丧生，赤火学院岂不是要被判失败吗？就在这个时候，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个清朗而平静的声音从那炽热的白色火焰中传了出来。你们太天真了，这就是我之前想要说的话。你们已经走入了一个误区。火舞的瞳孔瞬间收缩，火无双则瞪大了眼睛，双眸中充满了难以置信之色。炽热的白色火焰渐渐消失了，擂台的地面上出现了一个大洞。可是就在那渐渐弱下去的火焰之内，一个大茧静静地悬浮在那。不，准确地说，它应该是在蓝银草的支持下悬浮在破洞上方。树根蓝银草连接在破洞的边缘，支撑着它。那个大茧完全是由蓝银草组成，只不过此时的蓝银草已经完全变成了火红色，绽放着绚丽的光彩。随着白色火焰消失，它们开始缓缓散开，自行在破洞上方编织成一张大网，支撑着唐三的身体。唐三静静地站在那儿，抚了抚自己身上有些褶皱的队服，平静地看着面前不远处已经完全陷入呆滞的七名赤火学院队员。你们真的以为我不使用魂技是怕了你们的火焰吗？并不是所有植物都怕火，凡事总有例外。从开始的时候，你们就在我的引导下走进了这个误区。你们以为凭借自己的火属性武魂大大的限制了我的能力，所以才如此肆无忌惮的攻击，是吧？可惜你们的判断是错误的，我没有使用魂技就是为了引导你们继续错下去。现在你们的魂力已经消耗太多了，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事实，我的蓝烟草火免。
2: 观众台上仿佛炸开了锅，各种议论声此起彼伏，支持史莱克学院的人在欢呼，支持赤火学院的人在愤怒的大叫。可这些都改变不了这场比赛的结果。黑色的光芒在唐三身上涌动，他的目光再次落在了火舞身上，与他那失神的目光相对。从始至终，两人都在不停地抖，而此时此刻，这场拼斗已经没有任何悬念地结束了。七束黑光悄然涌动，蓝银牢笼瞬间形成，将赤火学院的七个人完全笼罩在内。别说他们已经消耗了大量魂力，就算没有，想要冲破这万年魂技的限制也绝对不容易。至少他们不可能凭借火来攻破这个牢笼。八角玄冰草、烈火性胶书这两大仙品的作用第一次在实战中得以展现。凭借着他们与冰火两仪眼的改造，不只是唐三的身体，就连他的武魂也拥有了水火双免疫的能力。如果不是顾及身上这身衣服，之前在面对那恐怖的火焰攻击时，唐三都不需要使用蓝银草来为自己防御。在火舞凝聚第四魂技的时候，唐三就已经看出来了，他这个魂技完全是凭借炽热的温度来获取攻击效果，而不是凭借冲击力。所以别说他只是凝聚了三个人的火属性魂力，就算是凝聚了30个人的，那又如何？就算是封号斗罗，现在想要烧死唐三 也绝

0: 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七个蓝银囚笼的出现，给这场比赛画上了句号。或许赤火学院的学员们此时还有能力没有施展出来，可是当唐三破掉火舞的第四魂技时，这场比赛就已经结束了。因为赤火学院的七个人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连他们的队长火无双也不例外。
1: 我们认输。认输这两个字，几乎是从火舞的牙缝中挤出来的。他银牙紧咬，始终盯着唐三。同样是40几级的魂师，但眼前这个看上去比他年纪还要小的青年，带给他的是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 唐三就像一个永远挖掘不完的宝藏，不断将自己的能力一点一滴地展现出来。每一次他的对手都会在这样的展现中落败。正像戴沐白所说的那样，唐三从来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今天也不例外。他既然敢以目前的队伍来面对赤火学院，那自然是有把握的。而这把握就建立在他自身对火免疫的基础上。 如果是正面交锋，或许史莱克学院一方还要耗费不小的力气，毕竟双方的实力差距并不大。但唐三凭借着自己巧妙的算计与火舞斗智，在没有消耗自己和队友多少魂力的情况下，就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击败了五元素学院中的第二个学院。如果说和象甲学院的战斗令史莱克学院成名的话， 那么眼前这一战就将史莱克学院的名声推到了预选赛的巅峰。这一刻，再也没有人怀疑他们会是预选赛头名最有力的竞争者。观众们不是傻子，他们还清楚地记得，史莱克学院在面对象甲学院时出场的是40级以上的魂宗，而这次出场的只有2名魂宗。这证明了什么？证明他们还有余力。 唐三收回蓝银囚笼，裁判上台，双方队员重新列队，这场比赛结果已定，甚至没有一个人受伤。可此时，双方队员的神色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赤火学院的七个人脸上已经完全没有了自信，更多的是不甘，尤其是火舞。 他那双漂亮的大眼睛死死地盯着唐三，似乎要将他吃了。火舞不甘心，他真的不甘心。一直以来，他都是赤火学院培养的天之骄子，在五大元素学院内，论实力绝对能够排在前五之列，甚至是前三。可他就这样输给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对手，而且在智慧与实力两方面都输了。 那种感觉着实不好受。对他来说，这一战的打击相当大。面对唐三时那种有力没处使的感觉，更是令他痛苦万分。他怎么都觉得己方实力应该在对手之上啊，但最后依旧输了，而且输得有些莫名其妙，就因为那简单的“火免”二字。火舞的目光灼灼的
0: 瞪着唐三，我们还会再碰到的。下一次，你们绝对不会这么好运。随时恭候。史莱克学院，11战11胜；赤火学院，11战10胜1负。虽然只有一负，但他们已经脱离了真正的第一集团。 在观众们的欢呼声中，双方退出场地。唐三一下台，奥斯卡、马红俊等人就冲了过来。奥斯卡哈哈一笑：“哈哈，三儿，可真有你的！”唐三的蓝银草水火双免疫，他们都是知道的，但还是惊讶于唐三对蓝银草的控制水平。原本应该是一场苦斗的比赛，就这么从容地结束了。 这无疑令史莱克学院众人的信心提升到了顶点。当史莱克七怪走入选手休息区的时候，不论是还没有进行比赛的选手，还是已经结束比赛的选手，看向他们的目光中都多了几分敬畏，尤其是看着唐三的时候。

0: 在这一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预选赛中，唐三可以说是出尽了风头。在与象甲学院和赤火学院的比赛中，唐三更是以一己之力扭转了乾坤。回到休息区的自然也有赤火学院的队员们，他们心中自然是不甘的，可不甘心又有什么办法呢？随着比赛结束，他们也渐渐地冷静下来。不论是火无双还是火舞，都明白就算他们在斗志上没有输给唐三，也很难战胜史莱克学院。唐三作为团队灵魂，拥有火免能力，对他们的制约太大了。有这样一个控制系魂师在，他们就不会有任何机会。
1: 火无双，过几天我们给你们报仇。
0: 正在赤火学院一行人极度郁闷的时候，一个有些低沉的声音响起了。众人顺着声音发出的方向看过去，只见一群身穿青色队服的参赛队员正走到他们身边。那青色队服上有银色刺绣，与赤火学院的队服交映生辉。这帮人正是五元素学院中的神风学院的学员。之前说话的是神风学院战队的队长，也是他们团队的灵魂，控制系魂师风啸天。他虽然是在向火无双说话，但目光始终停留在火舞身上，眼中的炽热根本无法掩饰。火无双冷哼一声，
2: 我们不行，你们就一定行吗？
0: 风啸天嘿嘿一笑，
2: 无双，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你们并不是输在实力上，而是输在属性相克上。那个唐三正好拥有火免的能力，否则我们火舞妹妹的第四魂技早就将她灭了。不过她能火免，不一定能够也免疫我们的风吧。虽然雷霆学院那些家伙能够克制我们，但这史莱克学院可不行。魂师之间的战斗很多时候都是用彼此属性克制来决定胜负的，所以你们也不用太郁闷。
0: 听了风啸天的解释，赤火学院众人的脸色才变得好看了几分。正在这时，火舞突然开口：“风啸天，
3: 在。
0: 你是不是想和我交往？”
2: 啊！
0: 风啸天瞪大了眼睛。虽然他一直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此时当着众多队友的面被火舞一下子点出来，还是感到一阵尴尬。
3: 我
0: 究竟是不是？火舞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此时周围不少人都在看他。风啸天愣了一下，看了一眼旁边的火无双。此时火无双也是一脸的茫然，不明白火舞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说出这样的话。火无双和火舞是亲兄妹，对这个妹妹，火无双一向宠爱得不得了。
4: 你是不是个男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难道你连话都不会说了吗？
0: 火舞的声音有些冷，和他的武魂属性正好相反。
2: 是，我一直都很喜欢你。
0: 风啸天可不想成为笑柄，在这个时候他要是没有什么表示的话，恐怕永远都不会有追求火舞的机会了。火舞向他点点头，
4: 那好，只要你们能够击败史莱克战队，击败那个唐三，我就答应和你交往。哥，我们走。
3: 这
0: 说完，火舞率先朝着外面走出去，留下愕然的神风学院一行人。
3: 倒是个机会啊。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6: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7: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20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愿不忘啊，愿永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阴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呢，要带你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今天的潮流最前线，我们的音乐主题是歌声中的美好回忆。每一段音符都是时光的邮戳，每一句歌词都是心灵的备忘录。让我们在歌声之中一起重温那些非常温暖的瞬间。那刚刚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郁可唯的一首《路过人间》，这首歌温暖又治愈，让我们想起了很多美好的过往。郁可唯温暖细腻地为我们唱出了人间的不值得，也唱出了生活中该珍惜的一切。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有长靖的一首《昨日清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有长靖的演唱《昨日清空》，这首歌带我们重温了青春里的美好。有长靖对作品的把控和演唱处理得十分到位，演绎出了青春之中的遗憾。今天的潮流最前线，我们的音乐主题歌声中的美好回忆，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方大同和薛凯琪，《复刻回忆》。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赵雷的演唱《我们的时光》。这首歌呢，是以浓烈的青春味道和感人的歌词打动了无数人的心。歌曲表达了对于过去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向往。整首歌也是延续了赵雷一贯的民谣风格，旋律悠扬动听，歌词富有诗意，歌曲充满了青春的味道和沧桑感，让我们在听歌的过程之中感受到了岁月的流转和生命的真谛。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歌不间断为你送出，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梁静茹，《一路两个人》。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叮当和陈华的演唱《致远道而来的我们》。这首歌出自叮当的专辑《日与夜和自己说晚安》之中，这是一首充满情感与力量的歌曲。他通过了叮当和陈华的演唱，传达了对于远方来者的热烈欢迎和深切的关怀。那整首歌呢，也是展现了对于过去经历的回顾和对未来的展望，鼓励我们在追梦的路上要勇往直前，不断的前行。继续来听歌，上面这首歌来自苏醒，《晚安，亲爱的》。

0: 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呢，要带你先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那今天的潮流最前线，我们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歌声中的美好回忆。每一段音符都是时光的邮戳，每一句歌词都是心灵的备忘录。让我们在歌声之中一起重温那些非常温暖的瞬间。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路虎的创作，并且也是他自己演唱的一首《在一起》，很惬意的氛围搭配上明朗的节奏，让我们听到了渴望爱的表白。无论天气好坏与否，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只要在一起，我们存在于世界上的每一天都是在与美好相遇。身边有你，就有抵抗世界的勇气。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品冠的演唱，还好有你。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杨宗纬的演唱《这一路走来》。那这首歌呢，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出爱》之中。杨宗纬轻轻地唱着，有一种很泰然自若的感觉。那这一路走来的风景，对于杨宗纬来说，最美好的就是音乐了。记住当初的爱与初衷，才能在心里装满暖意，才能够继续走下去。我们继续来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郭佑康，《你好，初次见面》。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旅行团乐队的演唱《亲爱的》。这首歌也是表达了旅行团乐队对于人生、爱情以及未来的深刻思考和感悟。那整首歌呢，就是鼓励我们要相信一切美好。今天的潮流最前线的最后的一首歌呢，为你选择到的是来自杨坤和陈琳的演唱《两个人的世界》。深情的歌词和旋律传达了两个人在爱情世界之中的复杂情感和细腻的体验。听歌的时候也要记得继续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稍后会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你也可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1: 两个人的世界

0: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4: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5: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4: 让人鬼迷心窍。
3: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4: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5: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4: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刚刚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巫启贤演唱的一首《思念谁》，歌词深情细腻，通过描述思念一个人的滋味，展现了内心的情感。那这首歌呢，唱出了因为思念而产生的复杂情感。除了巫启贤的原唱版本之外呢，其实这样的一首歌也是被很多歌手翻唱过哈，展现了不同风格的情感演绎。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乐坛的经典歌曲。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郭静的演唱《时光》。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郭静演唱的一首《时光》。这首歌呢，不仅表达了对于过往时光的珍惜和对未来的向往，也唱出了对于梦想和爱情的执着追求。郭静的声音纯净而且温暖，具有治愈人心的特质。她的嗓音在《时光》这样的一首歌之中得到了很充分的展现，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温暖而且深情的氛围。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学友，《太阳星辰》。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萧亚轩的演唱《后来的我们》。这首歌作为萧亚轩专辑《1087》之中的一首音乐作品，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和关注。深情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使这首歌成为了许多人心中关于爱情变化的经典之作。后来的我们之中的歌词呢，也是充满了对于过去情感的回忆和感慨，表达了我们在爱情之中经历的变化与成长，深刻地描绘了爱情从热烈到冷淡的这样一个过程，以及人们在面对爱情变化的时候那一种无奈和感伤。继续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歌不间断为你送出。下面这首歌来自吉克隽逸，《梦田》。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杰的演唱《一场游戏一场梦》。这首歌呢是抒情摇滚的曲风，以吉他为主要的伴奏乐器，旋律优美而且富有层次感。王杰的嗓音沙哑温柔，高音的部分呢不会做过多的修饰，只是用简单而有力的气息来表达自己的情感。那整首歌的节奏保持了稳定和流畅，和声上也是运用了多种的变化和对比，使整首歌真的非常的具有感染力。用这样的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一起来听乐坛的经典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陈淑桦，《梦醒时分》。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汪峰的演唱《像梦一样自由》。这首歌用深刻的歌词和激昂的旋律，展现了汪峰对于自由、坚强和生命的意义独特的见解。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那英，《梦一场》。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2: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周杰伦演唱的一首《美人鱼》，这是一首充满了浪漫童话风格的歌曲。轻快说唱的曲风，诠释的却是一个有一点点伤感的音乐故事。美人鱼的眼泪，隐喻爱情的执着和忧伤。继续来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下面这首歌来自姜雨晨，《樱花开了》。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侯湘婷的演唱《秋天别来》。那这首歌呢，也是我认识侯湘婷的第一首音乐作品了。这首歌呢，从歌曲到专辑都是伍思凯为他来打造的。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唱出了对于过去恋情的怀念。歌曲中的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仿佛是歌者内心的真实写照，会让我们觉得感同身受。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为你选择到的是来自李健的一首《绽放》。这首歌呢，具有十分积极和美好的意义，表达出对于人生和生活的向往，也是唱出了这美妙自然世界之中的各种美好。用这样的一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也要记得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大家跟随我们一起去旅行。那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早上的9点到10点为您直播，傍晚的18点在台海之声还有一次重播。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听我们的精彩内容。
3: 欢迎在各大平台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去旅行。那么每一位参加我们节目的朋友呢，都是我们去旅行的趣宝。
4: 是的，在我们央视频啊进行视频直播的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参与我们的互动，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3: 在我们去旅行账号下方呢，也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每天都会更新，欢迎我们的趣宝随时点击收看。那么现在我们旅行呢，很多朋友呢就不必远赴千里，周边游走啊，城市漫游，或者是商圈去逛玩，就连高速服务区也能够成为打卡点。可以说呢，微旅行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青睐，不必追赶远方，美好就在身旁。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微旅行正当时，短途出行里藏着烟火人间，也藏着厚重鲜活的中华文脉。
4: 是的，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微旅行在身边啊，不要错过你身边的那些风景。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安排的也是特别的微旅行的旅程啊，不拘距离，重在体验。第一站要跟随我们的台湾学姐芳芳去到的是山西，来一场美食相伴的城市微漫游。而第二站呢，要探访改造升级的城市商圈，看看商场啊如何变身微度假的新的空间。那么第三站要驶入高速的路网，打造网红高速服务区，感受交通和旅游融合带来的出行惊喜。
3: 也欢迎大家把您的微旅行经历发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互动，我们将从众多的评论当中呢随机抽取一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为您准备的精美奖品是桌面加湿器，小型的加湿器，非常的便捷。那么也希望我们各位趣宝能够积极的参与。
4: 是的，让我们的日子滋润起来。好了，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出发吧。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

0: 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跟着学长走四方，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我们的脚步，跟随学长的脚步啊，一起来旅行。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到山西啊，这是我们第一站的微漫游。山西这样一片古老的土地呢，大家首先可能想到的是哇，五千年文明的厚土，再有就是让人垂涎欲滴的美食。不用走马观花，今天呢我们漫步街巷，一起来触摸历史和烟火，开启一场味蕾与心灵双重享受的微旅行。
6: 是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有请台湾学姐芳芳一起走进山西，开启美食与文化的双重奇遇。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芳芳。前段时间我和同学去了山西，山西真的是美食与文化的双重奇遇。第一站当然是山西太原啦，漫步在太原的柳巷，仿佛走进了一幅流动的画卷。这里不仅是美食的天堂，更是文化的交汇点，每一处都散发着浓厚的历史气息和人情味。走在石板铺就的小巷中，两旁是古色古香的建筑，耳边传来摊贩的吆喝声，空气中弥漫着各种食物的香气，让人忍不住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城市的独特韵味。首推的必然是太原的头脑，知道独特的美食不仅是太原人清晨的温暖慰藉，更是这座城市文化的一部分。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还有些疑惑，心想这究竟是什么奇特的食物啊？直到亲眼见到那一碗热气腾腾的头脑，才明白它的魅力所在。它以羊肉、山药、藕等食材熬制而成，汤头浓郁却不油腻，搭配上咸香的腌韭菜，口感层次丰富，既暖胃又暖心。看似简单的一碗汤，实则蕴含着深厚的养生文化和历史渊源。导游说，相传头脑是明末清初的医学大家富山先生为其母调养身体所创。富山先生不仅是医学家，还是书法家、思想家，他的孝心和智慧融入了这道美食中，每一口头脑仿佛都能感受到富山先生对母亲的深情厚谊，也让我想到了远在台湾的家人。虽然相隔千里，但这份对亲情的珍视却是相通的。太原人通过头脑传递的不仅是食物的温暖，更是对传统孝道文化的独特诠释。除了头脑，柳巷里还有许多让人垂涎的美食，刀削面啊，羊杂鸽、烧麦，每一种都让我这个台湾学生大开眼界。尤其是刀削面，刀削面作为山西面食的代表之一，师傅们精湛的刀工是这场美食表演的主角。一夜落锅一夜飘，一夜离面又出刀，面条在锅中翻滚，出锅后配上浓郁的卤汁，每一口都是对山西面食技艺的致敬。吃上一口，面条筋道，汤汁鲜美，让人忍不住赞叹太原人对美食的匠心独运。 漫步在柳巷，我感受到的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在这里，我找到了归属感，也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踏入平遥古城，仿佛穿越回了明清时代。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弥漫着平遥牛肉的醇厚香气。平遥牛肉制作工艺传承千年，选用优质的黄牛肉，经过独特的腌制和炖煮工艺，肉质鲜嫩，口感醇厚。它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平遥商业文化的见证。在晋商纵横天下的时代，平遥牛肉随着商队的脚步走向全国各地，成为山西的一张美食名片。平遥的另一种特色美食平遥碗托，以荞面为原料，制作成薄而筋道的圆形面饼，搭配上特制的辣椒油和醋，酸辣可口。在古城的客栈里，品尝着碗托，听着掌柜讲述着古城的故事，感受着历史与美食的完美融合。随后呢，我们去了大同，踏上大同的土地，便被这座城市的塞外风情深深吸引。这里没有超大城市的繁华喧嚣，却多了一份粗犷和质朴。漫步在古城的街道上，耳边似乎还能听到历史的回响，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大同的美食文化，尤其是那道闻名遐迩的大同羊杂，不仅让我品尝到了塞外的独特风味，更让我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温度与故事。第一次尝试大同羊杂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既期待又忐忑，毕竟平时我很少吃羊杂。但是呢，当那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杂端上桌时，所有的疑虑都被香气冲散了。羊杂碎与粉条在浓郁的羊骨汤中炖煮，撒上翠绿的香菜和葱花，汤汁醇厚，羊杂鲜嫩，粉条滑爽，每一口都让人回味无穷。尤其是那羊骨汤的鲜美，仿佛将塞外的风霜与温暖都浓缩在了这一碗之中。后来我了解到，大同羊杂的起源与这座城市的边塞生活密不可分。大同地处塞外，冬季寒冷漫长，当地百姓为了抵御严寒，便发明了这道既能暖身又营养丰富的美食。羊杂的每一部分都被充分利用，既体现了大同人对食材的珍惜，也展现了他们对生活的智慧与韧性。这让我不禁联想到了台湾的夜市文化，虽然食材和风味截然不同，但那种对食物的热爱与匠心却是相通的。在大同的日子里，我不仅品尝了羊杂，还尝试了其他当地特色美食。每一种食物背后都有着独特的历史和文化故事。作为一个台湾学生，我深深感受到，虽然两岸的地理环境啊、饮食习惯啊都有所不同，但对美食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却是共通的。大同的美食不仅满足了我的味蕾，更让我对这片土地有了更深的理解与情感。离开大同的那天，我特意又去吃了一碗羊杂。热气腾腾的汤碗中，不仅盛满了美味，更盛满了这座城市的温情与故事。我想，这就是美食的魅力吧。它不仅是一种味觉的享受，更是一种文化的连接，一种情感的传递。接下来一定要说一种调味品了。在山西，醋不仅是厨房中的调味品，更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哦。山西人常说，宁可食无肉，不可食无醋，充分体现出了醋在山西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无论是日常饮食还是节庆宴席，醋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它们不仅是山西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更是山西历史、文化与风土人情的缩影。当你踏上山西这片土地，品尝一碗刀削面或一盘饺子时，别忘了滴上几滴山西老陈醋，让那酸香浓郁的滋味带你领略山西的千年文化与风土人情。山西老陈醋以其独特的酿造工艺和醇厚的口感，成为山西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山西老陈醋的酿造工艺极为复杂，讲究五步酿造法，整个过程需要至少一年的时间，而一些高品质的陈醋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陈化。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工艺，使得山西老陈醋具有色泽棕红、酸香浓郁、回味悠长的特点。在山西，美食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文化的载体。每一道美食都是一段历史的缩影，每一次品尝都是一次与过去的对话。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再来山西，继续探索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更多属于中华文化的独特韵味。当你踏上这片土地，跟随美食的脚步，去感受山西的文化旅游魅力，一定会收获一场难忘的旅行记忆哦。
6: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城市漫游啊，那刚才呢也看到了一些趣宝们关于这个话题的留言。13855475，他说不用远行，来一场城市微旅行太舒服了。那么刚才我们也听着台湾学姐芳芳呢去山西旅游的经验，他说呢跟着芳芳学姐云游山西，街巷美食、古城烟火，短途游也能收获满满的感动。
5: 是的，别忘了滴上两滴老陈醋哈。继续来看我们的旅行爱好者趣宝旅行爱好者说呢，微旅行啊不追求打卡多少个景点，慢慢的逛吃感受一座城才是它的精髓。说这个山西的面食啊、陈醋啊，听得我已经心动了哈，计划周末要安排一趟短期出行。
6: 是的，看到先猎人他说微旅行的快乐就在于随性自在，不用赶行程，走街串巷的去品尝地道的烟火，这才是旅行原本的样子。
5: 是的，不管是什么样的行程，都希望大家呢行走在路上可以找到旅行原本的模样。

0: 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各位听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趣旅行，也欢迎我们的各位趣宝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5: 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搜索央视频，然后呢找到趣旅行，有趣的趣，有趣的旅行，就可以在我们直播甬道上看到正在进行同步直播的视频。同时呢，视频甬道的下方还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叫做微旅行。
4: 那么看到我们的央视频的视频直播间留言区呢，已经有很多的趣宝发来帖子了。
5: 是的，我们来看啊，这个微旅行正当时啊，我们的小顺鸭说，我去宜昌的时候呢，没有直奔三峡大坝，只是在城里头随意的走动，江边的水汽氤氲，浑黄的江水像一卷旧宣纸，写满了看不见的字。老人放风筝，然后呢，黑点高高的钉在天上。转过街角，妇人拎着菜篮走过，篮子里一截藕，还带着糊泥。哇，
4: 生活真美好啊！
5: 对啊，这样一些小细节，全都是小美好。
4: 对，他还说到在黄昏吃一碗红油小面，辣的额上呢都沁出了汗。邻桌的老伯笑着说了句宜昌话，他说我也跟着笑了。其实呢，微旅行不必去远方，寻常烟火里自有暖烘烘的欢喜。
5: 说得太棒了。我们的心柔也说啊，微旅行呢是最好的选择，行程短，距离近，花费少，节奏慢，更好的是沉浸在美妙的独有的环境当中。
4: 而且心柔特别可爱，她说家乡处处真的是美景，历史文脉厚重根基太多太多了，一步一景，一步一文化，将这座小城紧紧包围。最后广告上来了，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周末到河北啊，还有更大的广告。心柔说祖国处处有美景啊，刚才是家乡，现在上升到祖国的高度啊，说跟随去旅行的脚步，不用走出家门就可以赏到各地美景。
4: 那么说到各地美景呢，提到微旅行，很多朋友呢可能会想到郊外古镇。那么其实呢，我们身边的城市商圈呢，现在已经也成为了微旅行的热门目的地。过去呢，我们去逛商场呢，大多是只为了购物消费，但如今呢，再走进这些商业街区，沉浸式的演出、非遗市集还有光影秀是轮番登场，逛街购物已经升级成沉浸式的城市微度假。尤其呢，在刚刚过去的双节，各地商圈更是花样百出，沉浸式体验、本土特色玩法可以说是拉满。那么这些新业态如何让普通商场变身短途出游的好去处呢？
5: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前方记者来一次城市商圈里的 微旅行。
3: 消费场景正在从卖商品转向卖体验，有的商场把餐饮街区做成沉浸式剧场，顾客一进门就入戏。石家庄沙之船奥莱二期的长山幻宴，用青砖黛瓦、飞檐灯笼复刻古长山市景。八十余家餐饮品牌中，石家庄首进占40%，正定首进达90%。还有六大原创剧目全天候上演。游客表示，专业 NPC 和游客即兴对戏，让他们很上头。
6: 摆谱花间，感觉很有古风，很有意思，
7: 特别好看，然后非常丰富，然后也特别的有趣。刚才的那个就非常的像那种童话故事里面的人。
3: 同样把看戏和逛街揉在一起的，还有长春这有山。六周年之际推出《一山藏万象》六场沉浸式舞台剧，汉服、花灯巡游、非遗手作市集，全天陪伴。而在上海，第一百货把高楼层改造成小剧场，脱口秀、悬疑剧、音乐剧几乎场场爆满。观众马女士说，
8: 可能体验感会更强一点吧，因为大剧场离得远，小剧场沉浸式更足一点，因为这个剧以前没演过，就觉得很新奇，就来看看。
3: 第二个新花样是老百货的壳和里一起换。上海第一百货沿街引入潮玩城市乐园，夜晚建筑光影秀点亮老建筑。南宁百货大楼打造403此时城市文化集合体，联动邮政、博物馆开发上千个独家版权印章，把商业空间变成文化传播与旅游体验的载体。王府井集团各地门店则结合地域特色，推出长沙巨型辣椒墙、 IP 主题快闪店。包头更用商圈加街区加赛事模式，包百步行街上演火狐表演加变脸喷火加机甲游街，横竖街以巨型月亮、桂树装置打造沉浸式游园会。第三个新花样是客群边界被彻底打开，年轻人追手店、追限定，老年人也能在商场里找到自己的课表。上海第一百货繁花里引入 AI 电子琴、模特课程、旗袍秀，办了银发会员，课程任选，吃饭购物还打折。老年顾客杨荣说，
9: 下面逛逛、买买东西、上面嘛开发开发智力，对吧、动动手，了解了解 AI， 靠那非洲鼓啊，上上营养课啊，那么唱唱歌啊，蛮好的，还是出来走走，看上去好年轻了。
3: 外国游客也成了商圈的重要客群。上海南京路还把上海定制搬进第一百货，首个上海定制空间聚焦东方美学、非遗文化与当代设计，让入境游客把上海味道带回家。加拿大游客真说，
10: 这些都很美，太棒了。我们想找一些真正传统的中国物品，不只是旅游纪念品，这里展示的手工艺品让我们觉得很棒。
3: 从沉浸式演绎到老百货改造，从全龄服务到入境消费，百货的新花样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逻辑，把空间变成内容，把客流变成停留，把购物变成记忆。
4: 说到城市微度假呢，看到很多趣宝也在后台有留言。李国姓李，他说城市微度假太香了，不用出城，周末约上朋友泡在商圈看剧逛市集，一站式搞定短途微旅行。
5: 是的，再来看我们的 COS COS 在说啊，这个商圈微旅行呢兼具休闲和文化，看这个非遗市集，而且呢可以看舞台剧，逛街不再是买买买买买，不再只是啊，说这个体验感直接拉满。
4: 是的，商圈转型微度假目的地呢，听起来呢确实很热闹，但是热度能不能持续也是很多朋友关心的问题。怎么把打卡的人流变成愿意反复前来的游客呢？实现从假期爆款到全年都可以玩呢？
3: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假期各地商圈的共同点是活动引流、首店落地、场景更新，但真正的考验在于能否把假期的爆款变成全年的长红。 上海南京路步行街街区运营负责人任竹毅告诉记者，他们这几年一直在给自己出题。
11: 那么这几年来我们其实也锚定了三个方向，就包括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这三个方向。那我们会针对不同客群的一个偏好，然后来策划我们全年的各类的活动。活动带来的是全新的客流，那这些客流其实是会让品牌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同时呢也能让新的业态慢慢的进入。
3: 任竹毅所说的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其实回答了吸引谁的问题，而留住谁则考验的是商场能否提供超越买卖的体验。第一百货商业中心副总经理王亚楠的观察是，老百货的转型核心不是换品牌，而是换逻辑，从卖商品到经营时光。
12: 传统的百货呢，主要是卖商品，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更多是想经营一段时光，那么也是想让消费者受到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年轻人他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自己喜爱的文化类的体验类的一个偏好，那我们的老年人他也可以在这边呢找到自己的喜好。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各种业态的一个融合，包括文商旅体展的一个融合，能够激发就是消费者他更多的一个消费需求，也是从全时段全客群来去提供相应的服务。
3: 王亚楠提到的全时段全客群和文商旅体展融合正在成为线下零售的共识，但要把共识变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还需要政策层面的支撑。今年七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出台20条具体举措，明确提出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分析，线下零售的空间远比想象中大。
13: 我们整个的线上的零售额占整个我们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啊，目前不到30%，也就是更大规模的这个零售服务还是通过线下来供给。同时零售啊，它不仅是要满足这些喜欢网购的年轻人的这个需要，它也要面向老年人等各类群体的这个需要。我们还关注到这些年来的消费习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更加注重情绪消费、体验消费，所以包括像手电啊、首发经济这样一些业态的这个发展，实际上都在说明了线下的零售还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

0: 好，从国风沉静到全龄服务，盘活消费，关键仍是读懂人，留住人。
1: 是的，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城市微旅行。看到我们央视频去旅行视频直播间，
2: 来看一下我们在直播间当中我们各位趣宝的留言哈。魔文二说，有一回跟着女友走到了火车站，随意的看到了北台湾一个叫做猴洞的小站，立马买票上车。到了当地才发现呢，以前是为了专门开采煤矿而成为的聚落，现在已经改成了文旅的景点，因为有很多懒散的流浪猫，所以又名猫村，非常适合慢活的地方。这个车站我去过，确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微旅行哈。我觉得甚至还可以建议大家根本不用考虑去哪一站，你就上车之后
1: 走走停停，
2: 想停就停，想走就走。这个火车可能会比较困难，你要买车票嘛，坐公交车是比较方便的。
1: 对对，这是我们说的，其实是微旅行，就是把诗意安放在身边，让休闲融入日常。不紧不慢。
2: 是的，就是想走就走，想停
1: 就
2: 停，书翻哪页读哪页啊。继续来看我们去往们的留言。
1: 看到盼盼，他说微旅行正当时短途轻游逐渐成为大众出游的新选择。那么不同于长途远行的奔波，微旅行呢是以城市周边近郊村落还有公园步道为目的地，用时非常短，成本很低，灵活度呢也高，契合当代人轻度假慢放松的需求。
2: 心柔说呢，这个国庆节有多部电影上映了啊，约朋友去影院里头看了电影，非常有意思的一部轻喜剧的影片，我觉得这个也算得上是微旅行。
1: 没错，
2: 对不对？就是在电影院里头，在一个沉浸式的故事当中啊，体验一段不一样的人生，这也算是一次很特别的旅行。
1: 是的，看到无心依旧他也说了，微旅行是不用漫长规划，不用长途赶路，一个周末半天休闲就可以出发了。像刚才说的，可以去看看电影，还有可以坐坐公交啊，走到哪停到哪啊，想停就停，想走就走。那么他无心依旧也说可以到近郊去吸吸氧，去老街去寻寻味儿，也可以在家门口的河畔慢慢步。总之呢，微旅行呢是把休闲融入了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
2: 是的，刚才我们的这个好朋友推荐的这部电影啊，我们的心柔提到的，我以为这个电影的名字我不是很敢读，我以为是不小心打错了，但实际上它的名字就叫做什么意思夫妇。这是国庆档的一部这个喜剧电影啊，是由沈春阳首次执导的。沈春阳是谁？是小沈阳的这个爱人哈，所以小沈阳零片酬主演，两个人在这个片子当中饰演一对灵魂互换的中年夫妻。截止到11号啊，目前网络的数据呢是已经突破了2.7亿的票房，可以说这应该是一匹黑马了，因为成本呢只有5000万的一个成本啊，其中还有像大家非常熟悉的贾冰啊、魏翔啊、徐志胜啊、于洋啊这样一些喜剧演员来助阵，所以还是蛮值得期待的。
1: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送上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回来。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3: 微信、
4: WeChat、
3: 微博、
4: Microblog、
3: 脸书、
4: Facebook、
3: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5: 两岸微旅行，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说微度假。
6: 我们的微度假微旅行正当时啊，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下方的文字留言区呢，参与我们的互动讨论。而在我们今天的行程当中，还有一段非常特别的微旅行。
5: 是的，我们把视线转移到公路旅途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过高速服务区比景区还好逛，是屡屡登上了热搜。那么在我们去旅行的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分享过相关的话题。从前呢，其实说起高速服务区，大家可能只想到加油啊，短暂的休整啊，还有可以如厕呀。
6: 是的，那现在呢，这些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啊，已经是摇身一变啊，华丽转身了。把这个非遗展演，还有当地的美食以及地域的文化等等等等，这样一些文旅的内容呢，都加入到了其中，让您在休息的同时也享受了一场特别的城市微旅行。接下来我们跟随前方记者去看一看。
7: 10月1号上午，福建全南高速永春达浦服务区内人头攒动，一路寻香、国庆乐购的主题集市热闹开始。集市设有特色商品展销、风味美食体验、时令鲜果品鉴、文化互动体验四大区域。舞台上，白鹤泉展演、南音、木偶戏等非遗节目轮番上演。展台旁，纸质画、传统香道体验吸引了往来游客停下脚步，看一看，亲手试一试。游客李烨就是其中之一。
8: 在一到高速这边服务区的门口，然后就有看到很多民俗的舞蹈，然后进来还有木偶戏，所以觉得非常传统的一些特色都能感觉得到。
7: 永春县拥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60多项， 这场开在高速路边上的集市，一边推介地道美食，帮本地特产拓宽销路，一边把深藏乡土的非遗风采搬到了南来北往的游客面前。永春白鹤泉非遗传承人林桂芳就十分看重高速路网这一展示平台。
4: 平时大家想要看白鹤泉表演，要专门跑到永春去，那么现在高速服务区天南地北的过路游客都能接触到这些非遗技艺，这既是对外展示，也是我们白鹤泉非遗的活态传承。
7: 近年来，各地高速服务区一改往日单调刻板的模样，摒弃千篇一律的装修风格，深挖本土资源，把地域文化、自然景观搬进了服务区。每一处站点都自带地域标签。山西京昆高速太原清徐服务区，兼具现代质感与近世韵味的主体建筑映入眼帘。清徐县地处太原市南部，素有中国醋都之称，服务区也打造了醋文化博物馆，全景展示山西老陈醋酿造技艺。游客薛女士：
9: 早就听说山西的老陈醋很有名嘛，没想到高速服务区里面就有这个醋文化博物馆，逛完我也是买了几瓶，价格也还挺实惠的，打算带回家给亲戚朋友们尝尝。
7: 广东惠州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不仅建成配备100个充电桩的充电公园，实现桩等车，缓解新能源车主的里程焦虑，这里还有一个特殊身份，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旅客不下高速就能体验温泉了。新博高速刘青：
10: 我们服务区免费提供3处足汤和1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足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5: 是的，服务区的微旅行真的蛮惊喜的。看到我们的后台去宝不想做题，他说赶路途当中呢，停下来看看非遗表演，逛逛特色展馆，旅途间隙也有小美好。
6: 是的，有很多的小美好啊。我们再来看自驾路书，再说现在自驾出游打卡特色服务区已经成为这个微旅行的固定环节，路过就可以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了。
5: 其实呢，不止上面这几处啊，越来越多的服务区在不断升级，成为自驾路上不可错过的微旅行打卡点。继续来听报道。
7: 位于徽杭高速主路段的徽州古城服务区，经过重新扩建改造，已经成了自驾游客和货车司机争相打卡的落脚点。记者在该服务区看到，除了加油、充电等基础功能外，这里的餐饮选择也十分丰富，包子、馄饨、徽式炒面等小吃现蒸现炒，物美价廉，正餐菜品接近20道，大多1-20元，米饭无限续。浙江旅客李先生：
11: 他这个餐饮，我们对他的直观感觉就是品种比较多，而且都是现炒的。徽州古城他这个徽派建筑这一块也是很有特色的，我们在其他服务区看不到的，包括卫生保洁这一块也是比较干净的。
7: 暖还体现在服务细节里，徽州古城服务区工作人员舒亚新告诉记者：
12: 2楼我们设有司机之家，面向的主要就是大货大客车的这些驾驶员，为他们提供热水淋浴、洗衣机、微波炉，包括躺椅啊、空调啊，这些全部都是24小时免费对外开放的。服务区还规划了8间民宿，配套了徽式庭院。等这个手续全部办理妥之后呢，我们服务区的服务功能会进一步的升级优化。
7: 近年来，不少网红高速服务区纷纷出圈。苏州阳澄湖服务区复刻江南园林风貌，白墙黛瓦，小桥流水，一步一景。浙江桐庐服务区打造室内水族馆，鱼群穿梭，景致独特，路过就能打卡海底风光。 作为河北高速北大门长城脚下第一会客厅的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依托高速公路网的优势，串联起老龙头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角山长城等景区，旅客停下车抬眼就能望见长城。河北高速燕赵一行集团有限公司山海关服务区驻区经理李文亮，
13: 游客呢可以在现场品尝到山海关红锅、古城包子等热气腾腾的特色美食，同时呢还可以在商贸这个摊位购买到地方特产，让大家轻松的把山海关味道装进行囊。
7: 高速服务区是交通网络上的一个个节点，也是经济和文化的一个个触点。为目的地越来越多，以往旅途中的那些空白也变得更有意思，人们出行体验的层次也越来越丰富。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14: 当前我国一年已有超过50亿人次自驾出游的规模，旅游者不仅关注到达旅游目的地的品质，也同样关注自驾游过程中的旅游体验。很多高速服务区主动适应旅游消费升级的需要，

0: 推动了场景换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升级。从产业实践来看，国内超大自驾游的需求推动了高速服务区从交通补给功能向旅游度假综合功能的转变，既满足了游客消费升级的需要，又加速了交旅的深度融合，进而推动旅游业持续的提质升级。
1: 不用跨越山海，美好近在咫尺。不管是我们高速公路的服务区，还是我们城市中心的商圈，亦或者是您自驾，坐上公交车，走两步就可以到的身边的美景，都是我们微旅行最佳的目的地。
2: 是的，微旅行呢，既可以品尝人间烟火，也可以触摸文脉传承。那么短途出行的背后呢，是文旅融合的蓬勃发展，也是大众旅游观念的转变。那么希望我们各位去宝呢，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微旅行方式，发现身边被忽略的美好。那么接下来呢，也公布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一位获奖幸运儿啊，是我们的奖品呢，是桌面迷你加湿器，让您的生活呢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滋润、更加的美好。那么我们这位获奖的趣宝呢是心柔，我们的老朋友，也是我们的好朋友。那么也感谢其他各位趣宝的参与，我们周三的视频直播间呢依然会和大家如约相遇。
1: 是的，那再次祝贺我们的趣宝心柔，把您参与节目的相关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指定邮箱啊，或者是跟我们的这个趣小行我们的小编来进行沟通。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莹莹、嘉华，责任编辑大为，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2: 各位听众观众，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0: 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月妹。
5: 晚上好，我是赵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5: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0: 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
5: 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
0: 外交部批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
5: 中方决定对比利亚特、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
0: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展在高雄圆满落幕。
5: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台军人心思走，民进党还在玩数字游戏。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请听报道。
6: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7: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6: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8: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6: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

0: 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1: 哇，生
0: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2: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3: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4: 在155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5: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6: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8: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7: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2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9: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10: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0000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11: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植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10: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企业提前签订保收协议，收获后全部保底收购，让秋收真正为农民增收。
12: 提前锁定了优质稳定的高粱货源，从源头保证了粮食的质量，对于农户来说呢， 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

0: 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长势喜人。田间鸡声隆隆，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 曾润全，
1: 一个小时可以割5亩，一天可以割50亩，其实有几台，其实一天可以割到700亩。
0: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导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为良种推广积累实践样本。
2: 每一格大概2-3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导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实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请听报道。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83.2万辆和1240.2万辆，同比增长约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4.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4: 现在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3.4万辆和1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0: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
3: 今年9月，汽车出口10.1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5: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
6: 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近期，国内新车集中上市，多地密集释放新一轮购车补贴，助力车市经久银实。如何看待当前汽车市场表现？四季度走势又会有哪些变化？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观察，
7: 因为新能源汽车呢，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的确呢是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啊。另外一个，现在呢虽然大家是一个存量置换的市场，但是说呢随着这些新产品的推出呢，现在呢在高端市场当中有一些突破，还是有一些增量需求。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它的L2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L3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所以呢它们带来的这种产品的刺激，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0: 每年的9月份都是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旺季，也就是行业里常说的金九银十。9月以来，汽车市场新车密集上市，十余家车企上市新车超过50款。
3: 价格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旗舰车型全面覆盖。与此同时，车企端的促销力度也在加码，陆续有超过30个汽车品牌推出限时政策，参与优惠车型数量超100款。此外，近期多地还相继出台新一轮购车补贴方案。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及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
8: 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90月份就是肯定是每年，无论是整车厂还是经销商，都会大量做一些市场的准备和促销的政策，因为金九银十嘛，销量会快速的回升。那么相对来看呢，今年有一些。 比较好的因素是今年的两新的政策会呈现一个持续性的发力。

0: 样啊。另外呢，那些大型的会展也能够刺激一些消费的需求，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26年的整体来看呢，全年要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当然，这一个是取决于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内市场这种下滑的状态呢，能够实现收缩。那么另外一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个呢，现在每个月都60%-70%的增长率啊，能够保持下去，我们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1: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日至17日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请听报道。
2: 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从2022年开始举办，每2年举办一次。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推动中国职业教育与世界职业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3: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2: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3: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放大，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推动中华文化走向更加宽阔的世界舞台，提升中华文化吸引力。
4: 5年前的今天，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年来，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整合优化了120余个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热带雨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藏羚羊、东北虎豹、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国家林草局介绍，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氧、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请听报道。
5: 如果两边的熊猫能够繁衍有待宰，那么就表明这个廊道是成功的。
6: 在四川北川的羌寨，一直流传着大熊猫的传说。出生于此的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志松，自小就在心间埋下守护国宝的种子。在大熊猫保护第一线，他多年来带领团队推进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将原本由于人类活动等因素而破碎化分布的大熊猫栖息地重新连接起来。这就是大熊猫生态廊道。
5: 大熊猫生态廊道不是人工修建一条零件小路，它要经历4个漫长阶段，先靠科学调查找到各类种群的生态断点，再退出矿山水电，拆除人为阻隔，之后采用近自然修复，重建乔木竹林复合生态，最后依靠多年红外监测，直到野生大熊猫主动穿行，孤岛种群实现基因交流，这条生命通道才算真正建成。生态廊道一通，原本分开的熊猫种群就可以连接起来，熊猫可以跨区域走动，大大减少近亲繁殖的问题。
6: 深山密林之间，一条条生态廊道正静静等待大熊猫的穿行。如今，大熊猫国家公园已打通13个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这不仅仅是连通栖息地那么简单，还由此实现了山林的修复、生态系统的盘活，更守护了西南山地生态屏障的完整。 而在江河出生地三江源国家公园，约2.7万原有居民加入管护巡护工作队伍，他们是落地在草原、雪山和湖泊湿地一线的基础力量，持续为生物多样性调查研究收集一线数据。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首批生态管护员，莫丁说，保护生态原本就是当地世代流传的一份传承，而三江源生态管护岗的政策也让他们悄然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接力。
7: 拿到第一笔生态管护员工资的时候，感到特别高兴和激动。国家的政策这么好，心里也是特别感动，对往后开展好生态管护、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工作有了更大动力和决心，心里特别感动和开心。
6: 巡查水源地、清理草原垃圾、填写巡护日志，再借助红外相机和手机记录野生动物踪迹与种群活动，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现而今，这里的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作为中华水塔，当地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年均向下游输送优质水量800亿立方米。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也在武夷山续写。
8: 整个生态好了，茶园的那个生长状态非常好，茶越来越甜。我们做茶的人能够不离开家乡，把茶做得更好，像这杯茶的甜。
6: 这里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茶是武夷山的文化根脉，也是百姓赖以生存的基础。武夷山市兴村镇镇长钟静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是只有保护，也不是放任开发，而是找到一种好的相处方式。环绕武夷山国家公园全长251公里的一号风景道，就像一条纽带铺在国家公园的外围缓冲地带，把产业、旅游、社区活动串珠成链，让绿水青山不再只是沿途风景，而成为民宿、研学、茶文化体验的实在收益。
9: 所以我们这边老百姓哈，都会口口相传一句话，就保护好国家公园了，就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老百姓他是觉得，哎，这个保护好国家公园，那就是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利益得到征收，那他就不是局外人了，他就是参与者，他也是受益者。
6: 科技延伸人类守护的边界，数据读懂自然共生的密码，人类的智慧让我们得以撑起这份责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冯立民介绍，20多年来，他每年大半时间都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这片林海，见证了虎豹种群在这里濒临灭绝，到如今众山皆有虎豹的巨大转变。如今，全国首个实时传输进行东北虎豹 AI 识别的国家公园天地空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在这里落地生根，为国家公园织就全天候智能化的生态守护天网，彻底重构了当地的保护模式。
10: 像这个监测系统接入红外相机20000余台，已经基本覆盖了整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11: 也成为了全球啊首个，也是目前唯一的实现了大面积红外相机覆盖的实时监测系统。这样的话，就我们能够实现看得见虎豹、管得住人、建得好国家公园这样的目标。
10: 监测系统持续记录到一虎带4载和一虎带5载的繁殖家庭，凸显了国家公园已经为虎豹种群恢复提供了坚实基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东北虎豹家族出现在我们面前。
6: 人类的智慧和创新也正在推动生态效益转化途径愈发多样。2024年7月，海南完成首例热带雨林碳汇交易，以吊罗山10000亩生态修复项目为基础，首期3年产生1.47万吨可交易碳汇，首笔交易额35万元。碳汇收入被纳入生态保护资金，用于雨林修复与管护，形成修复、变现、再修复的良性循环。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陈宗柱说，这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为中国国家公园点绿成金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样本。
12: 我们脚下的热带雨林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碳库，那么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高质量的森林碳汇是我们注意宝贵的生态产品。我们把生态修复过后森林新增加的固碳量，通过科学监测和交易机制开发成可交易的地方性碳汇产品，然后这些碳汇收益又反哺到生态修复当中，这样一来生态保护就有了多样化的资金来源。
6: 国家公园的故事是自然镌刻于山河的生命长卷，也彰显着人类守护万物的智慧与胸怀。然而，国家公园和普通大众有什么关系？这一问题的答案在大众眼中还未必清晰。去年，一场国家公园奇境型活动借由短视频平台与公众见面，这份新的科普形态犹如一扇通向旷野的窗口，不断拉近科普与公众的距离。 国家林草局宣传中心副主任刘继广说，首批国家公园设立5周年之际，团队也将短视频的鲜活现场沉淀为系列丛书，邀请广大公众读懂、走进、守护国家公园。
13: 实行国家公园体制，目的是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质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屏障，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30多位网络创作者深入5大国家公园进行实地探访，以专业的视角观察感悟，用短视频把国家公园的故事带给亿万网友。这套书是来自国家公园现场最鲜活、最真实的第一手记录，推动国家公园从国之大者变成民之弱者，倡议大家从中读懂国家公园，走进国家公园，守护国家公园。祝我们的国家公园5周岁，生日快乐！
6: 国家林草局介绍，5年来，5个国家公园的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介绍，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也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发展生态产业与生态体验，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让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
14: 5年来，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人均每年获得1.2万到2.1万元工资性收入。各地因地制宜培育生态友好型产业，拓宽社区征收渠道，依托自然教育、生态体验等蓬勃兴起的新业态，5年来累计接待群众超过了1400万人次，让广大群众实实在在共享生态保护的红利。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系统修复深进，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1: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防护骨关节炎疾病发生。请听报道。
15: 骨关节炎是全球最普遍的退行性慢性病之一，膝关节、手关节和髋关节是最高发的部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16: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所以很多职场人群他太长期的一个久坐伏案的一个状态，也会导致关节的一些不适的感觉和早期骨关节蜕变的出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15: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17: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4: 今天6:30，位于深圳的黄港口岸历经7年建设重新开关，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再提速。重新开关的黄港口岸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单体口岸建筑，分为地下4层、地上5层。总建筑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也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综合体，规划有5条轨道线交汇。黄港口岸重建后，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使用该口岸的整体通关时间从原来落马洲黄港口岸的约30分钟，大幅缩短至约5分钟。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为每天20万人次。日后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更可提升至每天30万人次。
18: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 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1: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10月10号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攻击抹黑大陆，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毛宁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支持中国统一，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众望所归。赖清德口中的所谓民主，掩盖不了其台独分裂的本质和真相。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海的真正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改变不了台独穷途末路注定败亡的结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4: 外交部今天发布关于对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近年来，伯利兹个别反华政客出于一己私利，顽固支持伯利兹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在涉华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恶劣言行，损害中方核心利益，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3条、第4条、第6条、第9条、第15条之规定，中方决定对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以下反制措施：一、冻结其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二、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三、对其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包括香港、澳门。本决定自2026年10月12号起施行。
1: 外交部今天发布关于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近年来，巴拉圭个别反华政客出于一己私利，顽固支持巴拉圭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邦交关系，在涉华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恶劣言行，损害中方核心利益，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台独分裂行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3条、第4条、第6条、第9条、第15条之规定，中方决定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采取以下反制措施：一、冻结其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二、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三、对其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包括香港、澳门。本决定自2026年10月12日起施行。
19: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8: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9: 台北直播室，
18: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20: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景亮。守望精神家园第12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系列活动之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展近日在高雄佛光山佛陀纪念馆落下帷幕。本次展览以穷运藏匠心，两岸共传承为主题。8月29号启幕以来，展览聚焦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等核心项目，系统介绍了海南3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谢峰表示，海南与台湾在地形、面积、气候与先民迁徙等方面很是类似，彼此海洋文化气质相近，有深厚的文化连结。希望通过文字解读、图片展陈、记忆展示，让台湾同胞见人、见物、见生活，充分领略海南非遗魅力。佛陀纪念馆100余米的走廊展厅中，陈列了精美的椰雕、传统服饰及相关文创产品，还展出了海南艺术家创作的书法、国画及油画作品，多维视角勾勒出海南的人文风貌。 高雄市民苏先生近期携家人一同前来观展，他表示，虽然从未踏足海南，但画中熟悉的芭蕉树、槟榔林乃至茅草屋都让我们感到格外亲切，有机会一定要去海南亲眼看看。除了静态展示，活态传承成为本次展览的一大亮点。传统技艺

0: 几天便刷新《竹玉》《骄阳似我》等岛内热播剧的记录。近日，该剧迎来大结局，再度在岛内社交平台上掀起热烈讨论。近日，一岛内网友称，周末休假找不到朋友，后来才发现对方在家疯狂追剧。该帖文吸引上万人讨论，网友称不用睡了，上周天天熬夜追这部，追完忍不住到社群看心得与分析，里面有太多细节、伏笔和铺陈，看完评论忍不住二刷。不仅是兰香如故，近年来大陆影视剧在台湾一再掀起热浪旋风。此前，《太平年》在台热播时，多家岛内媒体以一张图厘清五代十国大乱世等为题进行深度报道。台湾风传媒还以解析陆剧中的历史细节开设专栏，深入解读《知否》中的确善礼，《梦华录》中的宋朝点茶，《庆余年》中大臣上朝用的护板等。台湾资深媒体人郭雪云日前曾撰文表示。大陆软实力的崛起，陆剧在台湾的热播，不断将中华文化带进台湾年轻一代眼中，而且还是年轻人自己主动搜索了解的。兰香如故等所带来的现象，无疑清楚地告诉民进党当局，文化认同与历史认知，岂是轻易靠政治操弄就能强行扭转？台湾年轻人通过大陆优质影视剧、网络流行文化，更深刻了解中华文化。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浪潮之下，大陆 AI 短剧市场蓬勃发展，引发岛内市民追看。有岛内资深媒体人称，如今台湾年轻一代通过大陆 AI 短剧了解中华文化，这早已不是学校里破碎又无趣的台独课纲可以只手遮天的。从温情短剧《纸手机》到志怪短剧《非妖哉》，近年来大陆 AI 作品接连在岛内引发追看热议。台湾联合新闻网日前引用数据称，今年前八个月，大陆上线微短剧43万部，其中 AI 剧占比超90%，可以说几乎每分钟就有一部新剧上线。从修仙穿越到重生，题材多种多样。这些 AI 短剧同时也从大陆平台快速外溢到台湾，不少岛内民众在社交平台讨论家人狂看大陆 AI 短剧的现象。数据分析平台 SimilarWeb 9月的数据显示，大陆短剧平台红果短剧在台湾地区娱乐类安卓应用的使用排名已升至第4位。岛内资深媒体人陈时民近日表示，因为台湾这边无法产生本地 AI 短剧，台湾市面上看到的 AI 短剧都是大陆过来的，剧情五花八门，一部剧一两个小时就可以看完，很适合被用来填补零碎时间。陈时民透露，台湾人在手机上基本都是用红果短剧 APP 来追大陆短剧，在电脑端大家还是以 YouTube 为主，但上面的短剧都是从红果短剧搬运过去的。台湾风传媒也提及，今年 AI 水果短剧在岛内社交平台快速升温，坏草莓、水蜜桃减肥复仇等剧情被反复二创。大陆 AI 短剧《雪山救狐》把酱板鸭梗烧进台湾。此外，大陆 AI 短剧《霍去病》也在岛内引发关注。有分析称，两岸语言相通，文化同源。大陆 AI 短剧中的诗词歌赋、历史典故、军事地理，台湾观众一看就懂，也容易产生共鸣。陈时民称，民进党当局针对封杀大陆 APP，这也会刺激岛内民众突破绿营刻意营造的信息茧房，让大家看到真相。岛内资深媒体人王尚志撰文称。如今，台湾年轻一代通过看大陆 AI 短剧，尤其是其中的历史穿越剧，重塑各种中华诗词审美，接触中华历史、军事地理等内容，大家的认知面早已不会被学校里破碎又无趣的台独课纲只手遮天，同文同种的文化渗透力难以阻挡，两岸中国人本身具有的文化基因总会萌芽勃发。历史是一道迷人难拒的深坑，企图扭曲历史的台独课纲，永远只是一种痴心妄想。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2: 见证强军， 倾听中国军队故事。

0: 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1: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据岛内媒体报道，台军人力短缺问题日益严重，不少人宁愿赔钱也要提早退伍，相关议题持续引发关注。截至今年六月底，台军志愿役编线比，也就是实际人数与额定编制人数的比例，仅为76.62%，多数第一线战斗部队仍未达到八成。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马文君称，台军招募人数连年下降，志愿役军事官不是服役提前退伍需负赔偿责任的人数，更从2018年的40人增至2025年的846人，超过20倍。大陆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就此认为，台军官兵宁愿赔钱也要走人，其根源在于民进党当局大肆操弄台独，导致台海兵凶战危，没人愿当台独的炮灰和挡箭牌。

0: 这既是一份反映官兵真实态度。
1: 最近台湾岛内民意代表又在揭台军的伤疤，他们说啊，台军一线作战部队志愿役人员的编线比现在已经降到了 76%，这比去年民进党当局公布的 80% 又有所下降。所以这些民意代表质疑说，这样的台军还怎么打仗呢？民进党当局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台军主要由志愿役和义务役两类人员组成。义务役呢，以前服役只有四个月，现在延长到一年。志愿役包括军官和士官，他们服役的时间比较长，受训等级高，编制人数也更多，是台军的骨干力量。特别是一些比较复杂的武器装备，只有经过长时间训练的志愿役人员才能操作，而台军中义务役人员训练严重不足，基本上只能在二线部队跑龙套当炮灰。台军的一线作战部队可以说全靠志愿役人员撑着。台湾民意代表之所以关注志愿役编线比的问题，就是因为如果志愿役现在也变得军心涣散，宁可赔钱也要提前退伍走人，那么台军就彻底垮掉了。当然这个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闻，问题原因到底出在哪儿，我们以前在节目里也多次分析过，这次岛内民意代表旧事重提，倒是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看清民进党的真面目。面对这场严重的兵源危机，民进党当局是怎么处理的呢？他们还在玩数字游戏。一方面他们宣称台军志愿役人员的编线比仍然是 80%， 没有明显变化，但他们说的是台军整体的编线比，而不是一线作战部队的。实际上据台军内部人士讲，台军一线部队的人员流失情况现在最严重，志愿役人员编线比在有些部队甚至已经不到 70% 了，但这个数字被民进党当局选择性忽视了。另一方面呢，民进党当局又声称说台军志愿役人员报名应征踊跃，去年报名人员和实际招募人员的比例是 117%， 但是据台军内部人士反映，去年台军本来需要招募志愿役人员18900人，而实际上呢，他们只招了14500人，这才出现了报名人数多于实招人数的情况。也就是说，不是报名人数太多，而是实招人数太少，这才出现了台湾青年所谓踊跃应征的假象。而该招却没有招的那4400个志愿役空额，由谁来顶呢？民进党当局就不管了。所以这两招，一个是选择性忽视，第二是习惯性造假，这就是民进党惯用的危机处理办法。我们早就说过，台军志愿役人员大批申请提前退伍，根本原因是民进党当局大肆操弄台独，搞得台海兵凶战危，台军一线作战部队成了高危岗位，所以这些志愿役人员才争相申请提前退伍。他们不愿意给台独分子当挡箭牌，就算赔点钱，也总比将来丢了命划算的多吧。所以这场台军志愿役人员的编线比风波，实际上是一份民调表，又是一面照妖镜。说它是民调表，是因为它准确反映了台军志愿役官兵对台独势力的真实态度，反映了台军官兵对民进党当局的信任危机。那些争相申请提前退伍的人，显然是在用脚投票。说它是照妖镜，是因为它充分展现了民进党坑蒙拐骗的本质。民进党这帮人不肯放弃台独意识形态，所以他们根本就解决不了台军人心思走的问题。另外呢，他们也不想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只想靠话术，靠数字游戏去继续欺骗糊弄台湾老百姓。所以台湾民众必须看清两个事实，第一，台军中没有人真的想去为台独打仗，他们的志愿役现在都不想留队了。第二呢，民进党完全是个政治诈骗集团，他们的台独牛皮吹得越大，台军官兵逃离岗位的动作就会越快，台海形势现在已经越来越明朗化，民进党一面鼓吹所谓维持现状，一面疯狂操弄台独，这种把戏就快玩到头了，愿意为台独势力陪葬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0: 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近期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美国表示将考虑在立陶宛永久驻军，德国称将加强北约东翼防务，而俄罗斯则强硬表示，如果北约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俄将动用全部武器库。那么北约加紧在俄周边布局将对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就相关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滕建群、魏东旭为您做深入解析。
2: 深度国际。
3: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呢，从2019年以来啊，美国其实一直在立陶宛有一个接近千人的军队来轮换部署，那为什么这个时候还要提出要考虑永久驻军的情况呢？
4: 两方面，第一方面

0: 从美国来说的话，主要还是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遏制，因为我们从最近一段时间来看的话，俄罗斯跟欧洲国家这个关系呢趋紧，而且甚至呢提出来要开战这样一些这个说法。我们八月份就看到了当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长的话拉特克里夫，以及之后这个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和那个库什纳分别呢到了这个莫斯科和到了基辅，那么当时认为可能就是为了促使俄乌谈判，但是现在看到的消息来看的话，其实特朗普呢当时有一个很大的担心，就是说普京呢贸然的出手，包括打这个波兰打这个英国，所以如果说一旦开战的话，那么美国必然会带着这个北约跟俄罗斯干起来，这样就意味着在欧洲地区呢出现一场大规模战争，所以呢特朗普是不想见到这样一个情况发生，派出了他一些核心要员去打听情况。那么当这样情报局长拉特克里夫回到这个华盛顿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讲的说普京不会打这个北约成员国，就说明呢他不仅仅是劝和促谈的行程。那么从立陶宛也好，爱沙尼亚也好，这些国家呢长期以来呢有一种对俄罗斯天然的恐惧，所以呢你看在冷战结束以后呢迅速的投入到北约的怀抱，希望能够有一个保险箱，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把自己的这个安全呢寄希望北约身上，所以从这些国家来看的话这是一个传统。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似乎呢光靠这样一个保险箱呢还不够，那么这些国家很明显看到了中东地区那么受美国保护，像沙特阿拉伯，像这个卡塔尔，像这个阿联酋这些国家，那么在伊朗导弹面前呢美国根本就没法出手，而且这个最近胡塞武装不断的对沙特发起攻击，而从这个美国的反应来看，即使两次拒绝出兵，拒绝呢帮助沙特打击胡塞武装，就是说美国这个盟主呢现在靠不住，这个保险箱呢靠不住，那怎么办呢？与其让轮换部队在这个地方临时性的驻扎，那还不如呢我搞一个大基地，把美国兵压在这个地方。俄罗斯他是要有顾虑的，那敢不敢打美国兵？那打美国兵就意味着美俄开战，所以这些国家的这些小算盘呢打得非常清楚。那么从现在部署来看的话，我相信呢一方面呢波罗的海这些国家呢在这个向前推进它的部署，另外一方面呢包括在讨论要不要把北约的核武器，是美国战术核武器呢部署到芬兰、立陶宛、爱沙尼亚这些国家。俄罗斯的反应呢也非常激烈，但是呢俄罗斯能做呢就是更多是这个一方面把导弹呢瞄向这些国家，同时呢在外交上发出这种强硬的立场。除此之外呢我相信欧洲呢包括俄罗斯呢很难找到一个妥协降温的这个方法。
1: 想请教魏老师，我们注意到根据程序呢立陶宛的这一次宪法修正案呢要经过两轮投票，那么下一次呢是2017年的一月来举行，那您觉得立陶宛这个时候试图在禁止部署核武器包括外国军事基地问题上松绑，那么出于什么考虑这项宪法修正案最终会通过吗？
2: 我认为通过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我非常赞同刚才滕老师的这个观点，因为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呢立陶宛呢它是有很强烈的危机感，他认为俄罗斯对他构成了比较大的威胁，而且立陶宛没有什么战略纵深，那如果是对方派出快速突击的这种作战力量，可能会很容易就控制立陶宛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国土范围。虽然说呢他是在北约这个军事集团的保护之下，但是呢距离俄罗斯太近了，所以立陶宛一直希望自己手中有更多的筹码。刚才唐老师也提到了他主动提出说要构建起一个永久的军事基地，让更多的美军进行常驻，其实呢就是想把美军作为他手中的筹码和挡箭牌，和俄方去进行较量和博弈。但是呢仅仅引入更多的美军部队，立陶宛可能还是不太放心，所以呢他想增加筹码。什么筹码呢？就是核武器。如果他通过了这样的一个修宪，最终是允许在他的国土范围内部署这个核武器，那么就相当于打开了北约针对俄罗斯的一种核进攻的通道，因为客观来讲战术核武器是很容易部署在立陶宛的。那么这就要看后续美国的态度会不会出现变化，因为现在呢驻欧洲的美国空军的一部分 F-35 隐身战斗机已经可以携带 B-61-12 型的战术核武器，如果立陶宛方面在法律层面取消了关于核武器部署的限制，而且美国又有意愿，那么 F-35 隐身战斗机和核弹同时的进驻立陶宛，那么针对俄罗斯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强烈非常直接的这样的一种核挑衅，那俄方呢也会进行对等的反制，比如说把一些战术核武器也会靠近进行部署，和北约在这种核军备竞赛方面针锋相对。
1: 我们注意到近期呢，俄罗斯和德国的关系也是持续紧张。此前双方因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互相关闭了总领事馆。那德国总理默斯多次表态称俄罗斯是欧洲安全的最大威胁，并且积极推动北约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就在本月初呢，默斯访问乌克兰的时候还承诺要追加10亿欧元左右的军事援助。所以滕老师您怎么看，为什么德国如此坚定地站在反对俄罗斯的最前线呢？
0: 我觉得最主要原因呢，就是现在的德国总理所处的这个国内的环境，比方说在这个地区的一些选举来看的话，那么默斯代表的政党呢正遇到巨大挑战，不断地失去一些主要的这个城市或者州。那么对于默斯来看的话，现在在国内经济发展方面呢，他的这个工作呢乏善可陈。同时呢，由于参加对于俄罗斯制裁，我们看他这个现在的国内能源价格飞涨，甚至呢老百姓他们讲的话就是说，在这个原来冲之前呢，可能每天洗一个澡，但现在呢可能3天洗一个澡，就是没有天然气的这样一个境地来看，它不仅仅影响了生活，影响生产，所以。国内这样一个境地来看的话，那么默斯呢只有拿的这个俄罗斯来吓唬德国的老百姓，说的你看啊，欧洲最大的威胁是俄罗斯，我们要面临着俄罗斯的这个打击入侵等等，那这样的话可以隆起他的百姓的这个支持率，让老百姓跟着他走，所以这是一种把自己的这个政治利益跟这个国家利益呢相这个联系，其实呢就是绑架了德国的利益。现在这个德国来说的话，非常想念的默克尔，因为默克尔作为政治领导人来说，在跟普京也好，跟美国也好，他搞的是一种平衡的外交。比方说2014年乌克兰出现了巨大的骚乱，亚努科维奇被赶走了，当时来看的话其实差一点就是进入到这个战争状态，但是正是因为包括默克尔在内这样一些欧洲政治领导人进行不断的斡旋，一边跟美国一边跟这个俄罗斯进行这种穿梭的外交，其实在默克尔等人努力下吧，那么使得呢在2014年乌克兰的危机呢没有演变成一个冲突。但是默克尔之后呢，包括德国英国这些政治领导人呢，就总希望在欧洲呢找一个这个冲锋陷阵的这样一个国家，那么找到了乌克兰。其实现在的话，德国也好，英国也好，法国也好，就是已经把这个乌克兰当作一个耗材，就是拖住俄罗斯，消耗俄罗斯，从而呢换取自己国家的安全。这种盘算来说的话，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相信即使老百姓的生活更加的窘迫，但是呢像德国英国法国等这政治领导人呢都会继续沿用这种政策，一方面为自己利好，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呢形成这样一个对俄的共同阵线，从而保证呢自己国家能有一定的生存空间。
1: 我们还注意到呢，近期北约围绕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的军事活动是明显增加。六月呢，立陶宛、波兰、法国等国曾在附近地区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向加里宁格勒的铁路。八月呢，有几十架北约成员国军机在周边进行演练，模拟切断当地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俄罗斯警告说呢，如果加里宁格勒受到威胁，俄将动用全部武器库。魏老师，在您看来，加里宁格勒会成为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爆发点吗？
2: 客观来讲，最近这几年北约在波罗的海及其周边地区的军事演习包括联合训练确实是针对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州，而且呢在他的演习内容和训练科目当中其实就暗含针对加里宁格勒进行封锁，针对加里宁格勒进行围攻的相关内容。当然了，北约是不会承认的，但是呢俄方一直就此针对北约提出抗议，提出这个警告。客观来讲，加里宁格勒周边的北约军事力量是非常多的，那么无论是海上作战力量、空中作战力量和地面的常规作战部队，北约它是有数量和规模层面的优势，因为现在波罗的海周边都是北约成员国了。那么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队它的活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包括呢北约它在加里宁格勒周边以及靠近波罗的海的这样的一些区域部署了更多的快速反应部队，针对俄方的一些作战兵力进行了很大程度的牵制。所以呢如果是进行这种常规力量的较量，那么在波罗的海区域内或者是在加里宁格勒周边，我认为俄方呢它并没有特别强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一定是要展示他的这种战术的核打击能力，利用手中的核筹码让北约成员国不敢针对加里宁格勒轻举妄动。但是呢他的这种核表态或者说呢核武器运用 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表述，它是有一些模糊空间的。如果说北约方面对外做出了一些公开的声明，就是针对加里宁格勒州啊，针对俄罗斯的飞地它没有什么企图，那俄方呢可能也会退一退，那么表示在这个选择方面啊，俄方呢它是有自主选择权的，但是呢并没有说马上就要使用这个核武器，所以呢双方应该还是处于博弈和较量的状态。
1: 好，我们注意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呢10月6号成功试射了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法国总统马克龙说，这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7号说呢，法国试射洲际导弹以及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显示出欧洲执着于军事化想法，试图与俄罗斯对抗。魏老师，您怎么看俄罗斯方面释放的这个信号？
2: 法国海军战略核潜艇发射 M51.3 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这样的一个动作本身呢，其实呢并没有特别多的这样的一种含义，因为法国要针对它战略核潜艇的可靠性以及更新型的潜射的洲际弹道导弹的可靠性进行测试，所以它必须要进行实弹发射。但是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表态可以说呢是对外展示了法国利用核威慑能力那么要联合更多欧洲国家和俄罗斯进行对抗的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俄罗斯方面肯定是要进行直接的回应的，因为现在法国是试图呢主导更多的欧洲联合的这种防务问题。那么法国已经做出了一些承诺，比如说可以携带配备有核弹头巡航导弹的阵风战斗机，以后呢可能会部署在欧洲盟友的国土范围内，然后呢采取类似于北约内部的这种核共享的方式去针对他的欧洲盟友进行保护。那现在又展示了洲际的弹道导弹，这个潜射版本的洲际弹道导弹，所以不排除后续法国会利用它的核威慑能力，可能会带动更多的欧洲国家和俄罗斯进行这种抗衡，或者说呢，组建起联合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包括作战体系，针对俄罗斯构成更多的军事威慑。
1: 那唐老师，您看俄乌冲突仍然在延宕，北约又加紧在俄罗斯周边布局，那么这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呢？
0: 应该说对地区影响是非常深刻的，我觉得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呢，俄乌冲突现在有这个升级的这个可能，比方说双方对轰各自首都，那么确实是呢让这个双方呢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那么这是一个升级的这个可能。另外一个就外溢，现在呢欧洲国家呢这个不断的推波助澜，那么不断的这个怂恿乌克兰向前这个进攻，所以从外溢这个可能性也在加大。那么如果说一旦外溢的话，那就不仅仅是俄乌之间的冲突，可能就会把欧洲的一些国家卷入其中，使欧洲地区呢可能进入到一个更加危险更加动荡的时期。
3: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宋康飞，感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飞、月妹代表编辑果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文化探源播出系列报道《根脉中华》，忠义千秋。今天您将会听到关公故里运城，共寻文化根脉与精神归属。
4: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明》。

0: 正广播版今天播出安徽许村下集。
1: 巴雅会馆香港中乐团三弦首席赵泰生分享三弦音乐的多元魅力。
0: 文化公开课，南开大学张静教授为您讲述遇见最美词牌踏梭行。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各位听友，说起关公，大多数人会想起的是《三国演义》里关羽的英勇形象。他的一生策马横刀，驰骋疆场，征战群雄，被后人称赞为忠义的楷模。
0: 山西运城是关羽的故乡，是关公文化的发源地。关公去世后，其形象逐渐被后人神化，成为民间祭祀的对象。关公文化承载的忠义仁勇价值内核，历经18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已经超越地域和民族界限，成为增强海内外华人情感认同、文化认同的精神纽带。
1: 据不完全统计，关公忠义文化通过多种途径传播至168个国家和地区，世界各地的关帝庙宇及会馆现存30000余座。可以说，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关公忠义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不少台湾公庙纷纷组团在关公祭祀节点赴大陆寻根谒祖。
0: 根据位于山西亥州关帝祖庙的庙碑记载，1987年台湾信众首次来到亥州关帝祖庙敬拜关帝。1988年5月25号，台湾云林四湖参天宫、台中市武德宫、高雄市东照山关帝庙代表团来到亥州关帝庙谒祖进香，由此正式开启亥州关帝庙与台湾的文化交流大幕。
1: 迄今已有台北、台南、高雄、嘉义、基隆、彰化、新竹等20多个县市的200多座关帝庙代表团到亥州关帝庙朝拜。据了解，每年来亥州关帝庙寻根朝拜、上香请像的海外庙团信众有数万之众，台湾信众占1/3以上。
0: 坐拥关公家庙与关帝祖庙的运城，一年有4场主题文化活动，如同4条纽带，将古今海内外的关公信仰紧紧相连。而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当属始于1990年的运城关公文化旅游节。
1: 在今年关公文化旅游节上，台湾关公文化团体代表张仁谦几度哽咽，讲述一家三代跨海到运城关帝祖庙的故事。上世纪90年代起，张家父辈便跨海前往亥州关帝庙朝拜，年幼孙辈也随行。如今小孙子许愿，盼长大带阿泰重回关帝祖庙，这一愿就是忠义最好的传承。
3: 我来自台湾新竹，在台湾拜关老爷的人非常非常多，可是关老爷他根在哪里没人知道，然后一直翻到处去找资料才知道在运城。从90几年就回到我们亥州关帝庙这边来，我父亲当时第一次回来，等我儿子幼稚园6岁的时候，他就是跟着我父亲算是回到祖庙，年复一年。所以他在上地理课的时候啊，老师跟他讲什么什么，老师那个地方我去过，老师都不相信，你怎么这么小，你怎么会去过那些地方？我跟我爷爷去的，那边有关老爷。因为我爸爸现在83岁，身体已经没有办法负荷这种辛苦啊，所以没有办法回来。我孙子他今天去正殿跟关老爷求，关老爷阿泰，麻烦你保佑我的阿泰老得慢一点，保佑我能够长大快一点，有机会我还能够带他回祖庙，我没有脚踏。
0: 福建漳州关公文化团体代表郑金川分享了一段跨越海峡的故事。 2008年，漳州武庙关公大刀赴台还。

0: 板岛巡游三月，两岸依托关帝文化持续往来，不少台湾同胞来到大陆，在文化交流的同时亲眼走访，切身感受祖国蓬勃发展的崭新面貌。
1: 我是来自福建漳州的漳州五庙，2008年有我们五庙里面有一个那个文物叫关公的大刀，有到台湾去全岛去巡游，巡游了三个月，一直以来就是说台湾很多关帝庙都认为我们漳州每年都会有来祭祖拜先的，去年就带着台湾一个团一起来，他们本来是在漳州认祖的嘛，后来听说我们要来，他们也组织一个团队跟我们一起来拜了以后呢，他还到其他地方去观光，到其他去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呢都很震撼，感觉说祖国变化非常大。
2: 关公殉俗于2008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在关公身上的忠义仁勇几千年来为海内外炎黄子孙所推崇和敬仰，关公忠义文化源远流长，超越了时空、民族和国界，不仅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也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成为全世界中华儿女共同尊崇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在香港、澳门，关公文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推崇其忠义仁勇、守义重诺的精神。香港关公文化团体代表杨福雄分享心声，忠孝仁义、礼智信勇，关公精神跨越千年，无人可替代，心中常怀这份忠义，做事便有底气。
3: 皇帝对这个忠孝仁义、礼智信勇，只要我们心存，做起事来就绝对是放心。文化方面的交流啊，就带头到做生意啊，到外国去做生意啊，找到信关公了，我们就会放心啊，讲话都是好像同条心一样。
2: 澳门国际关公文化促进会代表陶华辉谈到，依托澳门连通世界的独特窗口，把关公忠义精神传递给遍布全球的海外华人，汇聚赤子同心之力，共建伟大祖国。
4: 澳门国际关公文化促进会呢，是我们澳门的一个优秀的爱国社团，以关公的这种忠义精神为纽带，把我们这个澳门的所有的民众团结在一起，我们澳门地区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一个窗口，我们就想把关公这种忠义精神通过我们这个澳门这个国际化的平台展示给海外的所有华人，凝聚一心，共建我们伟大的祖国。
0: 根在运城，枝繁四海，从一座座关帝庙的袅袅香火，到一代代人的文化记忆，关公文化跨越千年，远播四海，在传承中延续，在交流中生长。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许村镇，阴山定向，阴水承接，顺三条水系演化定型，形成六大片区，成为古徽州北部的重要集镇。徽商宅院许生远故居建筑有何特点呢？在许村镇还有一种极具徽州辨识度的建筑符号，倒挂狮子。为什么要将狮子倒挂起来呢？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安徽许村下集。
4: 在高阳路中段，有着古镇保存最完好的徽商宅院，茶商许生远的故居。晚清时期，许生远赴上海开设茶号，将休宁松罗山的茶叶销往英国。这种绿茶叶片紧卷，色泽绿润，带有独特的橄榄香味。凭借松罗茶，许生远成为徽茶走向海外的代表性茶商。常年的茶叶经营，在这座宅院留下了鲜明印记。许生远宅只有三进，外观看上去内敛低调，院内却处处考究。走进第一进院落，几乎每一扇木门、每一处隔扇都有精细木雕，其中茶壶纹饰直观印证许家的茶商身份。隔扇上的八仙纹样则寄托着商路顺畅、家业兴旺、子孙各有所长的愿望。第二进院落中，西式玻璃窗别具一格，传统木雕与西式装饰并置一处，见证着徽商走出大山之后逐渐开阔的眼界。一次偶然，他的后人翻出了几块带着色彩的玻璃，迎着光仔细查看，玻璃上竟然隐约显现出人物的面容。这不是寻常玻璃，而是老式玻璃底片，上面留存着许氏先祖的珍贵画像。民国时期专门拍摄肖像并保存玻璃底片，不是普通家庭能够轻易负担的消费。这些玻璃底片留住了祖先的容貌，也映照出一个徽商家族珍视传承的心意。许生远只是许村徽商的一个缩影。明清时期，许村镇徽商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甚至远涉海外。民间常说无徽不成镇，正是徽商庞大商业版图的生动写照。在这张商贸版图里，许村镇是徽商北上的关键城镇。许村商人外出闯荡，守京之路便是若岭古道。许琦，安徽省徽学学会理事，他长期致力于若岭古道对古徽州发展的研究。
5: 叫若岭古道一步千年，隋朝的时候就有这条道了。这个地方是徽州的北大门，出去了就走出了徽州了。天险重开，它这个也是一个军事重镇， 也是一条生命之道、求官之道、经商之道、升学之道。我们的许村的商人绝大部分都是从这条路出去的。
4: 古徽州山多路远，货运多依仗水运，但黄山山脉横亘其间，截断了新安江与长江流域的直接连通。若岭古道南起古徽州府歙县，北抵黄山北麓的谭家桥，全长约40千米，正是连接这两大水系、贯通徽州与长江流域的核心陆路通道。如果没有若岭古道，外部的粮食就无法运入古徽州，境内的茶叶、徽墨、木材等特产也难以北上。不仅古徽州面临粮食不足的困境，许村镇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基础。
5: 原来的路是不好的，非常难走的，很窄。许村的商人呢，他是从这条路走出去以后呢，发财了，他就回来来修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4: 在明代，修筑若岭古道造价格外高昂，许村人不惜代价运石铺路，铺就的不只是子孙后世奔赴前路的通途，更是古徽州融入中国商贸体系的关键纽带。直到今天，古镇里仍留着一种曾经由此翻山越岭走向山外的文房珍品。
3: 讲解员方孝利。
6: 这座牌坊呢，是建于明朝隆庆时期，为两位百岁老人建造的，上方书写着双寿承恩，这以徽墨上书，在金雕细刻，田金描彩。
4: 400多年过去，双寿承恩方上的题字没有重描，却依然清晰可辨。为什么这抹黑色能经得起数百年的风雨而历久不退？在陈国胜所在的徽墨工厂里，古老的油烟墨制作工艺被完整保留至今，每一道工序都恪守古法，一丝一毫不敢懈怠。
7: 浓油和猪油啊搅拌在一起，通过不完全燃烧以后啊，它产生的这个烟灰啊上升到碗的这个顶部以后，我们把它收集下来以后啊，这就是做油烟墨的原材料。通过陈化一年以上的时间，我们再来做墨。
4: 颜料陈化一年，再与牛皮胶、麝香、冰片等原料混合，有了徽墨清香、防蛀、耐久的底子。而决定一方墨质地的，还有一道极耗功夫的工序——捶打。
7: 我们说青胶十万杵，我们在杵的过程当中呢，主要是把这个胶啊和烟啊完全的融合在一起，在捶打的过程当中呢，要把空气排出去。
4: 每块徽墨都要经历无数次手工捶打，这看似枯燥的重复，正是徽墨坚如玉石、润如油脂的关键。成型后的墨锭还要在阴干房里静置整整一年。古徽州山地空气湿润，流通缓慢，既不会暴晒干裂，也不会潮湿发霉，恰好能让墨料慢慢收干，变得致密稳定。

0: 定。1915年，一方名为地球墨的徽墨亮相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并斩获金奖。而徽墨之所以能够走向全国，走出海外，离不开许村镇的交通位置。当年徽墨经水路来到许村，再翻越若岭古道，进入长江流域的市镇，最终走进文人的书房。
1: 墨呢，它也会通过文人的这种宣传走得更悠久，走得更远，把墨呢由一个使用品衍生到一个艺术品，一两黄金一两墨。
0: 后来文人、书画家和士绅开始定制徽墨，让墨工把诗词、书画、纹样刻进墨模。徽墨也从书写用具成为兼具实用、审美与收藏价值的文房珍品，最终成就了天下之墨徽为最的盛名。而在许村镇，古老的双寿承恩方留下的不只是历久弥新的徽墨，还有一种极具徽州辨识度的建筑符号——倒挂狮子。寻常所见的古建石狮大多端正蹲坐，威严伫立，可这座牌坊上的石狮偏偏头朝下，臀部朝上，为什么要将狮子倒挂起来？在古代，狮子寓意驱邪护宅，但明代礼制严格，威猛的守门石狮多为官署专用，普通百姓不能私自陈设。深谙变通的徽州人另寻巧思，将狮子从门前请上梁方，既讨了吉祥，又不逾越规制。双寿承恩方的倒挂石狮是徽州牌坊中现存年代最早的一例，已有近500年的历史。在徽州石雕传承人程长靖看来，徽派狮子独有的艺术风格正是从倒挂石狮慢慢演变而来。
2: 这是徽州代表性的狮子啊，眼睛是凸出来的，方正的很，嘴巴宽，牙齿露出来，它就好像在跟你说话的感觉，是不是？所以我们对徽州狮一般说法都叫喜狮。
0: 在许村镇20千米外涉县许国石方上的石狮，卷鬃如螺，手中藏剑，嘴角微翘，神态亲和，蒜头鼻威而不猛，温婉憨萌。狮通狮，由北狮演变而生的徽州喜狮，对古而好儒的徽州人来说，狮子不只守护着宅门，也寄托着家声绵延、文脉相续的心愿。许村镇文脉深厚，英才辈出。明清两代，这里先后走出25位进士、20位举人，被誉为徽州进士村。许氏族规明文规定，本族子孙无论贫富，皆需耕读不辍。对许村人来说，读书不只是为了科举功名，更是立身、立德、治家的根本。
3: 你知道这个学校哪一年开始创办的？
0: 1927年，盐商许家泽出资兴建了怡云小学。
3: 你知道我们学校的教训是什么？
4: 别做好人。
3: 哎呀，真乖真乖。怎么做好人呢？一定要从小立德、立志、立言。
0: 建校之初，怡云小学就实行免费教育，并引入了现代课程体系，在当时的皖南山区极为先进。百年间，许家泽一门就出了5位博士，许村镇更是涌现出5位院士。从启蒙教育到家国情怀，立德、立志、立言的精神底蕴早已融入了许村人的血脉，成为这座千年古镇生生不息的底气与底色。许村镇依山水而居。

0: 见流通形式，靠家风立身，以诗书言脉，千年古道绵延，见证着徽商的奋斗征程，身向烟火悠长，蕴藏着乡土的质朴温情，连片古建筑沉淀匠心，见证着岁月与世事更迭，百年学堂弦歌相续，更续崇文重教的风范。
1: 今天许村镇依然是古徽州文脉留存的鲜活切面，在皖南青山绿水之间，许村镇正静静书写着千年古镇的新传奇。
2: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3: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2: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3: 走进巴雅会馆，
2: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4: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雅文。
1: 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在中国传统乐器中，三弦以其独特的形制构造和三条粗细不一的琴弦，展现了别具一格的音乐魅力。其子弦、中弦、老弦分别承载着不同的音乐色彩，为演奏者提供了丰富的音乐表达空间。不仅如此，三弦类乐器还广泛运用于众多乐种、曲种、剧种之中，无论是民间歌舞音乐、戏曲音乐，还是说唱音乐，都能听到三弦那独特的韵律。
1: 三弦在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器型到弹奏方式再到音乐风格，三弦都展现出多样化的魅力。特别是在蒙古族三弦的弹奏当中，弹棒这一工具的运用更是为三弦的音乐表现增添了独特的色彩。
4: 此外，黄河大合唱第三乐章那首著名的《黄河之水天上来》是冼星海特为三弦创作的，这曲《黄河之水天上来》由此成为三弦音乐当代创作第一曲。
1: 那么三弦为何仅有三根弦却有如此丰富的音乐表现力呢？这背后蕴含着怎样的艺术奥秘呢？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于婷、香港中乐团三弦首席赵泰生探寻三弦的多元魅力。
5: 三弦的第一弦又叫子弦，声音明亮清脆，如青春少年，光彩照人。第二弦又名中弦，柔和圆润，同谦谦君子。第三弦又称老弦，深沉厚重，声如洪钟，似阅历沧桑的老人。三条弦有人说代表天地人，也有人说象征精气神。赵泰生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三弦专业，现任香港中乐团三弦首席。在他看来，三弦的魅力是骨子里的，是非常有生活气息的。
6: 那么你听他的声音呢，也是清脆的而厚实的，而且还有一些沙沙的弹性。那么他这个性格呢，他是非常豪放的、粗犷的，就像我们北方人风风火火、坦坦荡荡一样的。而且这个乐器的演奏的姿势，它属于开放式的，更加显得是英雄豪气啊，显得更加豪迈。哎，但是呢，因为他这乐器它的特色，他也能表现一些市井人物的诙谐呀、幽默呀、有趣儿啊，所以说我们三弦这个乐器呢，它是非常接地气的，我们本土的乐器，泥土气息啊，生活气息非常浓厚。
5: 三弦音意宽广，音色丰富，千百年来，民间歌舞音乐、戏曲音乐、说唱音乐及诸多乐种都能找到它的身影。它是民间艺人手中会说话的乐器。拟声学唱，在文人雅士手中，他清丽优雅。

0: 甚至哀怨，其复杂的技法、脱俗的意境，非言声之可及。赵太生，
1: 技法方面呢，那当然就是说，因为三弦这个乐器，我们说独特嘛，它独特的最重要的，它是，你像我们的现在大家都知道的琵琶呀、中阮呀这一类弹拨乐器呢，它都有一格一格的那个叫品格品，啊，像吉他呀，这都有品，但是唯独三弦呢。它是直板的，它是光滑的，它是没有那个一格一格的。那么你看，它就可以，它可以有大滑的这种独特的一种，可以说是技巧也好啊，或者它本身它的特点、它的优势，它有时候更加可以模拟人的这个。Yeah. 你看这个里面这个乐器呢，它可以划呀、抹呀，所以说是它的独特的魅力。
0: 三弦并不是一种乐器，而是一类乐器，因此有会此三弦者未必会比三弦的说法。京韵大鼓让它被视作最能代表北京的乐器。可苏州评弹同样离不开三弦伴着吴侬软语，蒙古族人心中三弦是草原人民的歌喉，彝族人看来它是民族文化的图腾。作为主奏乐器，三弦广泛地运用于近200个乐种、曲种、剧种等音乐形式之中。作为独奏乐器，它也拥有独奏、重奏、协奏等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赵太生，
1: 这个乐器呢，它还有一种包容性，既能独当一面，也能当绿叶。比如说我们在南方的评弹里边呢，它是为吴侬软语来做伴奏，但是你看在我们京剧里边呢，它又是四大件之一，非常非常有它的独特的魅力。那么就是说在北方啊，尤其是比如说陕北说书里边呢，它又是边弹边唱，所以三弦这个乐器呢是不挑场合、不挑曲种。北方的大三弦呢，就是像我们用于北方的古曲啊、说书弹唱啊，它这个风格就是苍劲豪迈。但是南方呢，像苏州评弹啊、南音呀、包括昆曲也用三弦来这个跟腔啊，它这个南北呢都是有很多的用途。那么尤其是我们现在来说，三弦在56个民族里边有很多的戏曲都有三弦作为它的主奏的乐器。三弦这个乐器呢非常有意思，它是我们本土的，那么它起源于秦朝，它怎么来的呢？在古时候走街串巷卖货郎手里边摇一个拨浪鼓，那个在古时称玄涛，在秦时的时候呢，这个拨浪鼓叫玄涛。那么把这个玄涛呢倒过来，

0: 李克勤演唱会的表演嘉宾，展现三弦魅力。他用三弦与电吉他手 PK 演奏歌曲《护花使者》，掀起全场掌声。他说三弦比电吉他更适合现代音乐。
1: 那么说起来这个三弦呢，在新的技法也好，或者是在它创新也好，比如说我在2011年的时候给香港的一个歌星李克勤他的演唱会，那么我在这里边呢用三弦，除了用传统的这种弹奏演奏方法之外，我还把它接上了电声。中国三弦是在舞台上大放光彩的，啊，这个是我们中国乐器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个事情。它不是一个伴奏的一个从属的一个角色，在里边它是已经是领头了。它引领的这个西洋乐器，包括电声乐队，大家就一定能感受到这三弦的非常非常强大的舞台现场的演奏的魅力是多么的强烈。
0: 赵泰生曾获首届海内外江南丝竹创作与比赛敦煌一等奖、行街演奏一等奖、新作品永南演奏一等奖。三弦独奏曲《天摸》获第3届全国民乐展播比赛优秀演奏奖。他演奏的《大浪淘沙》是阿炳、华彦君创作的经典琵琶曲，经改编后用三弦演奏也很有韵味。
1: 因为三弦这个乐器呢，它是非常有大的张力，因为它没有品嘛，它有大滑的那种东西。而这个《大浪淘沙》呢，又寄托着历尽沧桑，所以我认为我移植到三弦之后呢，充分能发挥三弦五品长杆的这个特点。那么从我自己这几十年的经验呢，那么我认为我们三弦呢弹起来的有另外一种感受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前面的影子呢，它就一个长音，又好像是叹息的，就类似于像二胡的二泉映月一样的，哒哒哒哒滴哒。那这个大浪淘沙的是，就好像一个长长的叹息，之后呢有大量的6度以上的大跳，配合了大幅度的这个花柔啊，就好像沧桑啊、长叹呀、庆祝了人世的坎坷。但是呢，我们三弦呢，又那个弦儿很长，所以它柔中带刚，这个情绪呢能把它进一步的放大，尤其是到第3段快板高潮。节奏当当当当当当滴当当当当当当滴当当当当当当当滴啊！今天这个民间的锣鼓的节奏啊，力度递进呢，这音乐呢由奔顺转到了豁达啊、坚韧这样的情绪，就是全曲的这个精神的那种释放。所以是我认为，我们三弦的弹这个《大浪淘沙》呢，是我觉得更加能表达这种思想。
0: 近年来，赵泰生作为香港文化大使，随香港中乐团先后出访了美国、加拿大、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瑞士、捷克等国家。2023年2月，他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成功举办了2场郭大峰、赵泰生与香港中乐团三弦协奏曲音乐会。热烈的掌声响彻在座无虚席的1400个座位的音乐厅，业内人士誉为香港最精彩的音乐会之一。对于三弦未来的发展，他表示希望更多观众走进音乐厅，领略传统乐器在当代艺术语境下的多元魅力。
1: 我非常期待我们这个三弦在这个时代呢，我觉得通过我们现代三弦人的努力，三弦应该能逐渐的恢复到从前的辉煌。从香港本土上来说呢，像我在2023年的时候，我自己有起名叫郭大峰三弦协奏曲音乐会。我在最后一首曲叫郭大峰的时候呢，我有20多个学生跟我一起上台，一起演奏。当时的场面，声音特别震撼，大家都觉得很惊奇。因为我觉得三弦这个乐器，它之所以能流传到现在，它生存就有它生存的道理。那么就看我们从事三弦演奏的人怎么样去看这个乐器，怎么样去把这个乐器呢，把它的精髓、把它的灵魂、把它的最经典展示给我们所有的观众。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雅文。
5: 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宋人心中藏着一个这样的词牌，它的名里是春意无限，词中却流淌着离愁万缕。这个词牌便是踏梭行。梭草是春来时漫天遍野的一抹青绿，踏梭便是在这样的青绿之上信步而行。草色在足下，春意在身旁，古人踏草徐行，揽尽四时春色，这便是踏梭行最初的温柔底色。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源于盎然春意的词牌，却在宋人手中以细腻含蓄的笔触写出了对人间几缕离愁与世事浮沉的咏叹，拓展出更加深沉的意境。
5: 那么为何一个踏青春游的词牌会被宋人写出离愁别绪与羁旅情思？它婉转平和的韵律背后究竟藏着宋人怎样的审美心境与人生况味呢？来听南开大学张静教授的讲述。
6: 假如我们可以穿越时空，在春天里回到繁华热闹的宋代汴京城，大家会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无论是郊外踏青的世子游人，还是酒楼上推杯换盏的歌儿舞女，无论在长亭古道依依惜别的送行现场，还是在文人墨客流连忘返的瓦舍桥边，甚至啊，是那个小园香径独自徘徊的身影，亦或是高楼之上极目远眺落日余晖的背影，似乎我们总能听到大家唱着同一首曲调《踏梭行》。这就难免让我们产生好奇了。要知道《踏梭行》这三个字的字面意思，其实啊，就是古人春天在芳草萋萋中漫步游玩的踏青活动。这里的这个梭指的是一种常见的野草。踏梭行本来就是一首轻快明朗充满喜悦的春游之歌呀，可是为什么它成为了承载中国人的离愁别绪与人生感怀的经典词牌呢？踏梭行的调名，它的本意就是歌咏我们古代民间盛行的春日踏青的活动。如果用大白话来解释，那就是春游曲。关于踏梭行的来历，其实很多人都有解释。有学者认为和唐代诗人陈宇有关。陈宇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过岳阳山西》，里面有这样两句：种草穿沙芳色奇，踏梭行草过春溪。大家知道吗？除了跟唐诗有关，北宋僧人文莹他也有一本笔记流传，就叫做《香山野录》。在这里面呀，他对踏梭行这一词牌的来历有了另一种解释。他说呀，这个词牌名跟寇准寇来公密切相关。那么这个寇准呀，曾经早春宴客，自撰了乐府词《比公歌之》。那么大家唱的是什么呢？在文莹看来，就是踏梭行，而且踏梭行它的发源就是寇准。大家可能会觉得踏梭行这个词牌名的得名好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吧？无论它是从诗句演化而来， 还是跟寇准的创制有关，其实啊，都不妨碍《踏梭行》成为了一首广为传唱的曲调。因为《踏梭行》，大家想想看，它的意境、这个名字和它的曲调都实在太美了。所以苏轼曾经在《次韵杨宝早春》这首诗里就写道：“不辞瘦马齐冲穴，来听佳人唱踏梭。”也就是说，苏轼冒雪骑马而来，只为听着佳人演唱《踏梭行》。当时啊，这《踏梭行》已经是歌筵酒席间广为传唱的流行曲调了。
3: 《踏梭行》本是属于春风的欢歌，就像晏殊笔下的《踏梭行》写道：“小径红稀，芳郊绿遍，满眼都是风物温柔。”郊野春光，生活惬意，字里行间都是太平岁月里的春日闲情。然而，文人世子的人生不会永远春意盎然，朝堂风波起落，一腔抱负遭遇挫折，心中的委屈、失意与孤愤往往不能直白呼喊出来，于是婉转的词就成了他们安放心事的归处。
5: 当沉重的人生失意落到北宋政治家寇准身上的时候，这支咏唱春游的曲子便不再只有春日的欢快。寇准在《踏梭行·春色江南》里写出了春愁味道，赋予《踏梭行》这首词牌更丰富的内涵。继续来听南开大学教授张静的讲述。
6: 《踏梭行》明明应该是春天里的轻松明快的春游曲呀，那他怎么就变成了寄托离愁别绪与人生感怀的伤心曲的呢？那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寇准的《踏梭行·春色江南》了，一首写春愁的归怨词。这寇准我们都听说过，那是有名的为人刚直，心坚如铁，而且他是个脾气上来了，连皇帝都敢对的硬汉宰相。寇准难道还会写少女怀春、思父离情，甚至是弃父哀愁的这样一类的归怨词吗？没错，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寇准是第一个在《踏梭行》里写出了春愁味道的词人，赋予了《踏梭行》这个词牌更丰富的内涵。这首著名的《踏梭行·春色江南》就是寇准在担任青州知州期间所写下的，所以这首词也被很多人就视为《踏梭行》的创调之作。春色江南，莺声渐老，红缨落尽青梅小，画堂人静雨蒙蒙，平山半掩余香鸟，蜜约沉沉，离情杳杳，菱花沉满拥江照，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暗淡连芳草。大家一读就了解了，这分明是一首归怨词，表现出的是一个闺中女子在暮春时节倚楼而望，盼望离人归来的幽怨的情思。那么在上半片，这首词着力描写女主人公的伤春自怜、孤寂的心情。春色江南，莺声渐老，红缨落尽青梅小。我们想想看，春色将近的时节，莺声燕语也渐渐听不到了，满地的落花堆积，稀疏的青梅斜挂枝头，又是一年春末夏初了。所以这里用到的江南呢、渐老呀、落尽呢、小呀，就是一种次第的分明，非常带有动感。春是阑珊的衰残变化，让我们惊心动魄。所以 这三句虽然没有提到情，但是我们已经可以从它里面读出了深情。春光易逝，无可奈何，物忧如此，人何以堪。画堂人静雨蒙蒙，平山半掩余香袅，这两句的视角就由户外接入了室内，有了一个转折。华美的厅堂里一片冷清，更无我们心爱的人相伴，只有迷茫密布的春雨下个不停，催促着春光更快的消逝。会有山水图案的精美屏风半开半掩，但是哪里有人，哪里有心情去理睬它呢？即将燃尽的一缕余香轻轻飘散，摇荡着，缭绕着，弥散在冷寂的画堂里，仿佛悠远的思绪一样连绵不绝。这就让我们看出了闺中独守百无聊赖的那个主人公，他的所思是否郁郁寡欢，是否有着沉沉幽怨。表面上在写春天的逝去，实际上我们读出了美人的迟暮。那么下半阙呢，这首词在着力抒发女主人公的伤别怀远的深沉离恨。蜜月沉沉，离情遥遥，菱花沉满拥将照。这个蜜月当然是指男女之间的互诉衷情，是暗约佳期呀。菱花呢，当然是菱花宝镜，遥想当年我们依依惜别，有过深情的约定，如今呢已别经年，却依然杳无音讯。那我哪里还会有心情去对镜梳妆？于是菱花镜上已经布满灰尘。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暗淡连芳草。那么主人公只能落寞地倚在栏杆之上，心中纵有万语千言，却又能向谁说起呢？又从何说起呢？只能是无语凝噎，暗自销魂了。灰蒙蒙的天空下，只有芳草绵绵向远的延伸，一直延伸到我所思念的人所在的远方。这首词表面上是在写闺中思妇，其实啊，它另有一番深意，既写出了闺中思妇的离愁，也写出了庙堂之上的忧思。所以曾经有清代的词论家黄苏在《了缘词评》中就提到了这一点，他说这首词郁郁之思无所发泄，唯借归情以书写。寇准是宰相之才呀，他写闺阁之怨，这本身就是一种深沉的政治寄托。所以词中那位倚楼无语欲销魂的女子，不就是寇准这样被贬青州望断朝堂的自己的写照吗？蜜月沉沉好像暗喻了对君主的忠诚与期待，那么倚楼无语呢，则是心中有万语千言却无可诉说的一种境况。这样一来，寇准就赋予了这首《踏梭行》一种厚重感。

0: 好了，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

0: 世情人像，
1: 身临其境的演绎，
0: 深入人心的分享，
1: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2: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2: 又一部陆剧火爆台湾，召见民进党去中国化纯属无用功。
3: 今天邀您打卡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2: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近日又一部大陆电视剧火爆台湾，陆剧《兰香如故》开播之后，力压多部海外影视作品，迅速冲上台湾地区热播榜冠军，并持续霸榜两周，引爆岛内追剧圈。
3: 不仅岛内各追剧平台密集推出追剧日历、分级介绍、细节揭秘，多家岛内媒体也围绕剧情铺陈、服化道等展开报道。有岛内的剧迷表示，每天都在定时蹲更新。还有台湾青年专程到大陆参加路演，在剧播期间，剧集相关话题更是多次登上台湾地区搜索热度榜首，足见该剧在岛内的火爆程度。
5: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6: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5: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6: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7: 天地玄黄，宇宙
8: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2: 你有过这样的逛展体验吗？身旁展品突然活过来，直怼你班位好重啊。别懵，这不是奇幻特效，而是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的特别打开方式。
3: 展览以高规格复原敦煌石窟艺术精华，将千年壁画、经典新图、石窟场景、古代天文与西游雏形壁画等等这些核心内容完整呈现。那么总台记者郑韵在展馆上就遇上了能飙粤语的南方增长天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介绍。
9: 先来一张上班的打卡照。
10: 怎么还会动啊？
11: 你班味好重啊！
10: 你班味都好重啊！
11: 一样啊！
12: 用真人演绎敦煌佛像，现场和观众互动，这个巧思是怎么来的呢？来听策展人王鹏的介绍。
13: 敦煌很有料，但是我们希望在有料的前提下，能够让展有趣，有意思，才能有意义。所以我们用了很多的心思 ，NPC 是其中的一个我们采用的方式。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有很多的家长会带着小朋友们来看展，那如何让孩子们对这样的一个话题和命题感到没有距离感？其实让他们先融入，然后再去慢慢的植入，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念。所以 NPC 是我们采用的一个选择。那选择南方增长天王，也是因为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天王之一，而且取增长的寓意也非常好啊。事实上证明大家对他还是非常喜欢的，猴宗一魁啊。
12: 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是广州首次敦煌大展，为大湾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盛宴。该展不仅规模空前，更在展陈内容和观展体验上创下多项首次。 其中就包括全国首个敦煌展览主题真人 NPC 限定夜场。在这里，逛展变成寻宝游戏，壁画古人藏着专属线索，营造活人感满满的敦煌奇妙夜。 NPC 只是影子，我们继续跟随策展人王鹏走进这个展览，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13: 敦煌的概念呢，太大，其实它任何一个内容拎出来都可以独自成立为敦煌学当中的一个分支。那我们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边让大家更好的去感受敦煌文化？准确的说，我们不是把文物搬过来，我们是想把文化融进来。就是从策展的思路上呢，首先就是我们定的主题或者叫这个名字叫一念敦煌。我想我有必要解释一下，就大家也很好奇为什么叫一念敦煌。正是因为我们在跟敦煌深入的了解和接触过程当中，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它的起承转合皆因为一念。公元366年，也就是现在的1600年前，就一个叫月尊的和尚，他的一念起，在莫高窟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于是敦煌出现了。而接下来的1600年，无数的人因为这一念，信仰的一念，他们去不断地去开凿洞窟，然后塑像壁画。那又因为这一念，敦煌研究院成立了，守护、保护和传承。我们也因为这一念加入到了敦煌保护的公益行列当中，进而有了今天的敦煌展这件事情。所以这都是因为一念而起。那复盘这个过程，最后我和团队们决定就把这个展叫一念敦煌。那在这个展的前提下，我们分了四个篇章。刚才说的应该叫一念缘起，第二个篇章叫一念净土，给大家展示的是极少对公众开放和甚至已经不对公众开放的若干个洞窟，极其宝贵，他们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巅峰之作的代表。那里边呢，这个壁画为我们呈现的是净土世界，所以我们叫它一念净土。第三个部分叫一念守护，应该是全球首次展出了对其中一个重要洞窟的完整式的研究式复原，这是全球首次。同时我们有一条暗线，就通过这些事情致敬敦煌守护者，他们择一世终一生，甘守大漠，默默奉献。最后因为咱们在广州，广州是烟火气非常重的城市啊，一说到广州大家都知道美食啊等等，所以我们最后又扣回这个主题叫一念烟火。因为在净土的这个世界里边，我们发现处处是烟火，所以它不是离我们很远，它就在我们身边。
12: 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特意选取了敦煌各个时期的最具代表性最有特色的洞窟，比如第285窟、第419窟、第220窟、第45窟、第17窟等，以纪年的顺序排布在展览里。其中许多经典壁画是第一次呈现给观众。我们接下来走进其中的一个1:1高精度复刻洞窟，第285号洞窟。
13: 这个洞窟呢有几大特点，第一个它是有记载的，有编年记载的最早的洞窟，但有没有比它更早的？有，但是它有纪年，有明确的纪年，因为在墙壁的榜题上有明确的标识，是叫大代大卫大统4年，所以它是成为一个断代的一个标准。我们知道它这个洞窟又叫万神殿，所谓万神，就这里融合了印度教、佛教、道教、中国古神话，甚至还有希腊，众神在这里边都有体现。汇聚在一起，
14: 不同的文明在天花板上相遇了，
13: 在天花板上，
14: 在1000多年前，
13: 对对对，其实它是地域文化交融的产物，也就是我们丝绸之路交流的产物，在这里边各种文化交流在一起，同时出现在一个洞窟里。
12: 展览首次展出敦煌研究院借助科技解析残痕、复刻工具重现的结晶等失传工艺，还创造性地采用实景营造手法， 将当年敦煌画师的创作场景与1000年后文物工作者的保护修复场景同步搬入展厅。我们接下来走进172复原洞窟，一起感受一下。
13: 这里呢就是172窟。咱们现在置身这个呢，是我们按照3:5比例缩小的172窟。那陈列这个洞窟呢，其实不仅仅让大家看到这个难得一见的172，因为172几乎不对外展，所以去到敦煌现场也看不到。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想让大家看到172洞窟的现状，因为接下来所有的展览内容是围绕如何复原这个洞窟而展开的。而我们把这个复原叫研究式复原。那什么叫研究式复原呢？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如何确定这幅壁画在当时绘就的时候，它的颜料的产地、来源、品类、组合，这些是需要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所以科学的精神就是大胆假设，要小心求证；科学的方法是你要有设备，要有仪器，要证明这个矿物质颜料是来自当时丝绸之路的哪一个产区，等等，这一切甚至包括这里已经失传了700年的结晶工艺，那我们在后面呢都会抽丝剥茧的为大家复原。所以这部分的展区应该是全球首展
14: 啊。那所以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空间，让大家去了解背后的技术研究和发掘。
13: 对，
14: 那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结晶工艺吧。
13: 好。那说到172洞窟的整体的研究式复原啊，或者叫研究式临摹，那么首先呢，它有这样的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提取线描稿，因为这是上色的基础。那现在我们在这个空间，就是这两壁的线描稿。咱们美术所工作人员就提取线描这件事情，每天正常工作8个小时，也要花3个月。假设这个就是172洞窟的门，我们在策展的时候就是把它当成了172洞窟的门。那也我的左手边那就是南壁，我的右手边就是北壁。现在看到了就是上色之后的洞窟的样子。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这边。
14: 色彩斑斓的世界来了。
13: 172洞窟的南北壁是一个主题，也就是当时的这个供养人或者叫甲方，他请了两个创作团队画了同一个主题，这个叫观无量寿经变。那这一壁呢，可以说他的艺术成就，专家表述呢，就是他在散点透视理论上领先西方关于这一理论提出3个世纪。
14: 哇，3个世纪。
13: 上面是仰视，中间是平视，下面是俯视，在一个画面上多点透视、散点透视。然后这里面还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除了画法的精湛之外，还有很多失传的工艺，比如说结晶工艺，就是在菩萨的腿上细细的金线，那这一部分就叫结晶工艺，
14: 用金线去给它上色就叫结晶。
13: 应该说是就是佛靠金装嘛。应该不是上色，它就是贴金。但是贴金的材料是把金箔结成像头发一样细的金丝、金线，然后去把它粘贴到这个画面上。这个工艺在中国失传了700年，现在被敦煌研究院美术所又成功的复原了。
14: 通过刚才的这个介绍，我们已经有非常形象的概念了，整个复原的过程是怎么实现的。
13: 那我带你去看一下结晶复原的真正的过程。
14: 好。
13: 其实这个就是，
14: 这里就能很清晰看到。
13: 对对对，
14: 金丝。
13: 对对对，这个就是工具，这就是工具。你看，这个是用来结金丝的刀，它是竹子的，就先要制作工具，某种特殊的竹子才能用来制作结金的工具。毛笔。
14: 居然用的是竹子。
13: 对对对，因为用金属的话，它这个金会吸附，就没办法切下来了。
12: 本次展览加入了不少互动设计，其中一个互动是观众可以化身画匠，沉浸式体验洞窟画匠创作的过程，沉浸式感受文物修缮与壁画创作的魅力。
13: 我们其实也可以扮演一天画匠，也好比如说现在咱们两位就是当年的画匠。那么我们采用了这种方式，比如说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观众在这儿，您也拿笔试一试。这一刻他们仿佛
14: 时空交汇了。
13: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体验。 NPC 是体验，嗯，啊，视觉和听觉是体验，画画也是个体验，所以我们坚持一定要用毛笔，
14: 是
13: 啊，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去和古人有一次对话，其实是和历史和文化有一次对话。这里最难的是这个材料的选择，
14: 嗯，
13: 啊，我们试了几十种材料，才找到了这种材料。这个灵感就是来自于，我们写毛笔、练毛笔字的那个，
14: 哦，字帖，
13: 字帖，
14: 嗯，
13: 所以我们当时就想，如果能用水写出毛笔字的这种颜色，那是不是它就能够出现这种各种颜色、多种颜色？那经过反复的试验，我们也终于找到了这样的合作伙伴。
14: 嗯，
13: 所以最后我们就制作成了这样的一个空间，而这个空间确实很多的小朋友甚至大朋友都流连忘返，
14: 是能实现我在敦煌当画家。
13: 对，
1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贸易及多元文化交汇的枢纽，孕育了佛教文化与华夏文明碰撞交融的璀璨成果，集建筑、雕塑、壁画于一体，被誉为墙壁上的博物馆的敦煌莫高窟，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历史最悠久的石窟艺术宝库。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让观众无需远赴西北，便能近距离触摸敦煌千年文脉。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近日，力壮丹青李苦禅、李燕父子作品展在人民美术馆开展，一场跨越两代人的书画对话，一次原作与典籍的双向印证，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国大写意花鸟画的传承与新生。本次展览共展出李苦禅、李燕父子书画作品200余幅，其中以小品作品为主，大批珍贵速写更是首次对外公开展出。
2: 李苦禅、李燕父子是中国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的标杆性人物。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脚步，走进展览，来听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李苦禅之子、清华大学教授李燕，我法我心，新建苦禅小品集编著文化学者孙燕华来分享绘画艺术。
3: 近日，力壮丹青李苦禅、李燕父子作品展在人民美术馆开展，一场跨越两代人的书画对话，一次原作与典籍的双向印证，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国大写意花鸟画的传承与新生。本次展览共展出李苦禅、李燕父子书画作品200余幅，其中以小品作品为主，大批珍贵速写更是首次对外公开展出。
4: 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李苦禅之子、清华大学教授李燕，
5: 这两幅为什么挂在一起呢？就是当初我在动物园画的时候，这个老虎啊，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老是在动，但正因为它重复同样的动作，就有相对不动的一瞬间，所以我在画板上把这两张纸同时放在上面，它走过来我画两笔，它走过去我画两笔，相当生动，在家里是想不出来的。
6: 我看您画了好多小动物。
5: 对，苦禅老人讲，你一定要画群众喜闻乐见的。我每次上课的时候带着学生去，我跟他们讲，我们当学生时期，星期天一早我进动物园，擦黑回来，一天画100多张，他们都不敢信。等我带他们到动物园，看着我画才相信。练到什么程度呢？看着物像，不是盯着画板，虚光对着画板。那个笔是这样拿的，拿笔就能看着你有没有基本功，就那么抖出来的啊。这样的话，即使有的没画完，就那么3-2条线，我自己留着对我有用。
3: 李苦禅先生是20世纪大写意花鸟画的重要奠基人、美术教育家，他打通了西方写实造型与中国传统写意艺术之间的边界。坚守诗造化的创作内核，主张作画先要求合理和自然的理，再以意象造型突破客观局限，其作品笔墨厚重，风格沉稳，借松、鹰、和等意象抒发家国情怀，兼具传统文人画审美特质与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的发展脉络与创作体系。李燕先生承袭家学，主张以感觉与理解引带手工，造型从写生习作向意象逐步推进，其间融入对生命意识的深度关照，最终赋予速写作品独立的审美价值。
5: 我从13岁正式画速写，我现在83岁了，我坚持了60多年，所以这个好多人都是第一次看到我的速写，我确实没展览过。先父苦禅老人特别强调，就是你必须要加强造型基本功，基本功的最好方式就是速写，这样你能够捕捉到生活里最生动的那一瞬，不要在古人的画里去画稿子， 要到生活中去画稿子。再有一个，他说我们画画要有文化内涵，他认为在中国绘画里面，纯粹的画画是小道，一层层的修养之后再指导你的绘画，你薄薄的宣纸下面文化底蕴就厚了。他提过两个大字，有恒，学贵有恒，只有自律才能够达到自由的境界。
3: 展览同步推出《我法我心》新建苦禅小品集、李嫣速写集，原作展品与图书互为参照印证，倡导回归诗法自然，为当代美术创作与教育提供鲜活范本。
4: 《我法我心》新建苦禅小品集，编著文化学者孙艳华。
7: 苦禅先生呢，平常大家看到的他的画啊，都是大画，而且总是强调那个雄奇啊，这个威猛，这个气势，但是呢，苦禅先生的小品非常的有韵味，有情趣，更耐读，而且呢，更能体现出他的性情的本性来。他就是特别强调，一定要练书法，画至书为极则，画啊，能够像书法那个意境了，才到了最高度。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53集，火冕蓝银草。火舞缓缓抬起自己的双手，两团橘红色的火焰从他的掌心升腾而起，冒起一米多高。这似乎是一个信号，赤火学院的其他六个人同时动了起来。两名辅助系魂师身上火光大放，毫不吝惜地再次释放出自己的第三魂技，而他们的第三魂技这次针对的对象只有一个人，正是手上火光大放的火舞。一个个凝实的火团注入火舞体内，令他双掌之上的橘红色火焰变得越发明亮起来，并且渐渐地转变着颜色，从橘红色的火焰变成了幽蓝色的火焰，再从幽蓝色变成白色。之前的灼热感在火光变成白色的一瞬间竟然完全收敛了，似乎那已经不再是火焰。四名攻击者以火无双为首站成一排，挡在火舞面前，保持着一个防御的阵型。他们身上同时腾起第三魂环的光芒，显然是准备随时阻止唐三这边的突击行动。紫色光芒绽放，那是魂环的颜色，不过不再是第三魂环，而是第四魂环，火舞身上的第四魂环。紫光与他掌中的白光凝聚在一起，将他照耀得如同虚幻一般。唐三的脸色变得凝重了几分，他当然看得出来，在两名辅助系魂师的全力支持下，火舞的这个第四魂技绝对不像普通的第四魂技那么简单，其威力甚至超过了一般火属性魂师的第五魂技。他的武魂甚至比火无双的火龙还要强横几分。火舞耀阳。

0: 这下史莱克学院恐怕有麻烦了。唐三看得出来，火舞在第四魂技的选择上和他恰恰相反。唐三选择的是团体控制能力，但火舞选择的是一个极其霸道的攻击能力，而且是与伙伴们结合在一起才能施展出全部威力的攻击能力。唐三能够清晰地感觉到，火舞的目光隐藏在那白光之下，正牢牢地盯着自己，而那充满了白炽之光的太阳锁定的也正是唐三。火舞是要以三人之力先击败唐三吗？肯定是这样。一丝淡淡的微笑出现在唐三唇边，他脸上的凝重之色在对手七个人的注视之下消失了，因为他知道在这个时候火舞的魂技已经不可能停止，唐三也不再需要掩饰什么了。戴沐白等人此时心中都充满了焦急，因为直到此刻唐三还没有给出任何指示呢。唐三作为团队的灵魂，史莱克战队的攻击一向是由唐三决定，他给众人的手势却是按兵不动，就那么看着对手蓄力。原本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还会存在吗？作为队长，戴沐白充满了担忧。而就在这个时候，唐三在背后又重复了一次按兵不动的手势，而他自己迎着对方七个人走了上去。一步步前进，唐三的步伐十分轻盈，脸上依旧带着微笑。面对对方七个人，唐三似乎是在说，你们不是要对付我吗？那好，我就把自己一个人放在最外面，让你们来攻击。这一下火无双的脸色变了，虽然唐三在微笑，可是他的笑容看在火无双眼里是赤裸裸的挑衅。如果不是因为早有战术安排，火无双恨不得立刻就冲上前去发动攻击。唐三的蓝银草此时已经连接在每一名史莱克学员的身上，但他并没有扯动蓝银草。此时唐三已经离开队友超过5米的距离了。这个时候火舞突然开口了，
1: 你很强，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强。
2: 火舞的声音有些颤抖，却不失悦耳的清脆，那份颤抖显然是他头顶上那颗太阳导致的。他的目光正像唐三感觉中那样牢牢地盯在自己身上。
1: 但是胜利依旧是属于我们的。
2: 火舞终于坚持不住了，三个人的魂力由他一个人控制在这第四魂技之中，他能够蓄力这么久已经接近极限了。太阳向前飘出半米，当唐三真切地看到火舞注视着自己的双眼时，那恐怖的太阳已经化为一道流光骤然向他轰击而来。这是完全无法闪避的，与之前的七星弹不一样，这颗耀眼的太阳在发动的瞬间就已经锁定了唐三的身体，而且他的速度非常快，就算是最快的敏攻系魂师也绝对无法逃脱。唐三没有逃，甚至没有动，更没有招呼自己的队友前来救助，他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动作，发动了一个最简单的魂技而已。
0: 蓝银草缠绕，
2: 细密的蓝银草悄然将唐三的身体围拢在内。由于这是他的第一魂技，所以使用起来的速度绝对是最快的。只是一瞬间，原本缠绕在其他伙伴身上的蓝银草就已经将唐三完全缠绕在内，没有露出一丝肌肤。所有人都只看到唐三身上第一魂环闪动和蓝银草缠绕而上的瞬间，下一刻他的身体就已经被那道白光吞噬了。小舞尖叫一声就要冲过去，却被戴沐白一把拉住了。
0: 慢，
1: 你干什么？
2: 戴沐白脸上虽然有犹疑之色，但他还是死死地抓住小舞的手臂。
0: 相信小三，难道你认为他是一个会做没有把握之事的人吗？
2: 正所谓关心则乱，听了戴沐白的话，小舞不禁愣了一下，

0: 眉头微皱之间，他略微冷静了几分，但脸上依旧充满了焦急之色。看到唐三的身体已经被那白光完全吞噬，赤火学院一方的七名队员明显松了一口气，都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神情。
1: 火舞看上去有些虚弱，他既要控制如此庞大的能量，又先后释放了两次第三魂技和一次第四魂技，体内的魂力已经接近枯竭了。他身边的两名辅助系火属性魂师也已经消耗了五成以上的魂力，但他们都相信，只要击溃了唐三，史莱克学院其余的队员将不足为惧。对方战队中能够跟戴沐白使用武魂融合技的另外一个人都没有上场，难道他们还赢不了这场战斗吗？火舞已经在考虑要不要减弱自己魂技的威力了。万一唐三在那炽热的火焰中丧生，赤火学院岂不是要被判失败吗？就在这个时候，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个清朗而平静的声音从那炽热的白色火焰中传了出来。你们太天真了，这就是我之前想要说的话。你们已经走入了一个误区。火舞的瞳孔瞬间收缩，火无双则瞪大了眼睛，双眸中充满了难以置信之色。炽热的白色火焰渐渐消失了，擂台的地面上出现了一个大洞。可是就在那渐渐弱下去的火焰之内，一个大茧静静地悬浮在那，不，准确地说，它应该是在蓝银草的支持下悬浮在破洞上方。数根蓝银草连接在破洞的边缘支撑着它，那个大茧完全是由蓝银草组成，只不过此时的蓝银草已经完全变成了火红色，绽放着绚丽的光彩。随着白色火焰消失，它们开始缓缓散开，自行在破洞上方编织成一张大网，支撑着唐三的身体。唐三静静地站在那儿，抚了抚自己身上有些褶皱的队服，平静地看着面前不远处已经完全陷入呆滞的七名赤火学院队员。你们真的以为我不使用魂技是怕了你们的火焰吗？并不是所有植物都怕火，凡事总有例外。从开始的时候，你们就在我的引导下走进了这个误区。你们以为凭借自己的火属性武魂大大的限制了我的能力，所以才如此肆无忌惮的攻击，是吧？可惜你们的判断是错误的。我没有使用魂技，就是为了引导你们继续错下去。现在，你们的魂力已经消耗太多了，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事实，我的蓝烟草，火冕。
0: 观众台上仿佛炸开了锅，各种议论声此起彼伏，支持史莱克学院的人在欢呼，支持赤火学院的人在愤怒地大叫，可这些都改变不了这场比赛的结果。黑色的光芒在唐三身上涌动，他的目光再次落在了火舞身上，与他那失神的目光相对。从始至终，两人都在不停地抖，而此时此刻，这场拼斗已经没有任何悬念地结束了。七束黑光悄然涌动，蓝银牢笼瞬间形成，将赤火学院的七个人完全笼罩在内。别说他们已经消耗了大量魂力，就算没有，想要冲破这万年魂技的限制也绝对不容易。至少他们不可能凭借火来攻破这个牢笼。八角玄冰草、烈火性胶书这两大仙品的作用第一次在实战中得以展现。凭借着他们与冰火两仪眼的改造，不只是唐三的身体，就连他的武魂也拥有了水火双免疫的能力。如果不是顾及身上这身衣服，之前在面对那恐怖的火焰攻击时，唐三都不需要使用蓝银草来为自己防御。在火舞凝聚第四魂技的时候，唐三就已经看出来了，他这个魂技完全是凭借炽热的温度来获取攻击效果，而不是凭借冲击力。所以 别说他只是凝聚了三个人的火属性魂力，就算是凝聚了30个人的，那又如何？就算是封号斗罗，现在想要烧死唐三，也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七个蓝银囚笼的出现，给这场比赛画上了句号。或许赤火学院的学员们此时还有能力没有施展出来，可是当唐三破掉火舞的第四魂技时，这场比赛就已经结束了。因为赤火学院的七个人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连他们的队长火无双也不例外。
2: 我们认输。
1: 认输这两个字几乎是从火舞的牙缝中挤出来的，他银牙紧咬，始终盯着唐三。同样是40几级的魂师，但眼前这个看上去比他年纪还要小的青年带给他的是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唐三就像一个永远挖掘不完的宝藏，不断将自己的能力一点一滴地展现出来，每一次他的对手都会在这样的展现中落败。正像戴沐白所说的那样，唐三从来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今天也不例外。他既然敢以目前的队伍来面对赤火学院，那自然是有把握的，而这把握就建立在他自身对火免疫的基础上。如果是正面交锋，或许史莱克学院一方还要耗费不小的力气，毕竟双方的实力差距并不大，但唐三凭借着自己巧妙的算计与火舞斗智，在没有消耗自己和队友多少魂力的情况下，就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击败了五元素学院中的第二个学院。如果说和象甲学院的战斗令史莱克学院成名的话，那么眼前这一战就将史莱克学院的名声推到了预选赛的巅峰。这一刻再也没有人怀疑他们会是预选赛头名最有力的竞争者。观众们不是傻子，他们还清楚地记得史莱克学院在面对象甲学院时出场的是4名40级以上的魂宗，而这次出场的只有2名魂宗。这证明了什么？证明他们还有余力。唐三收回蓝银囚笼，裁判上台，双方队员重新列队，这场比赛结果已定，甚至没有一个人受伤。可此时双方队员的神色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赤火学院的七个人脸上已经完全没有了自信，更多的是不甘，尤其是火舞，他那双漂亮的大眼睛死死地盯着唐三，似乎要将他吃了。火舞不甘心，他真的不甘心，一直以来他都是赤火学院培养的天之骄子，在五大元素学院内论实力绝对能够排在前5之列，甚至是前3。可他就这样输给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对手，而且在智慧与实力两方面都输了，那种感觉着实不好受。对他来说这一战的打击相当大，面对唐三时那种有力没处使的感觉更是令他痛苦万分。他怎么都觉得己方实力应该在对手之上啊，但最后依旧输了，而且输得有些莫名其妙，就因为那简单的火免二字。火舞的目光灼灼地瞪着唐三，
2: 我们还会再碰到的，下一次你们绝对不会这么好运。
3: 随时恭候。
0: 史莱克学院11战11胜，赤火学院11战10胜1负。虽然只有一负，但他们已经脱离了真正的第一集团。在观众们的欢呼声中，双方退出场地。唐三一下台，奥斯卡、马红俊等人就冲了过来。奥斯卡哈哈一笑，
4: 哈哈，三儿可真有你的。
0: 唐三的蓝银草水火双免疫他们都是知道的，但还是惊讶于唐三对蓝银草的控制水平。原本应该是一场苦斗的比赛，就这么从容地结束了，这无疑令史莱克学院众人的信心提升到了顶点。当史莱克七怪走入选手休息区的时候， 不论是还没有进行比赛的选手，还是已经结束比赛的选手，看向他们的目光中都多了几分敬畏，尤其是看着唐三的时候。在这一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预选赛中，唐三可以说是出尽了风头。在与象甲学院和赤火学院的比赛中，唐三更是以一己之力扭转了乾坤。回到休息区的自然也有赤火学院的队员们，他们心中自然是不甘的，可不甘心又有什么办法呢？随着比赛结束，他们也渐渐地冷静下来。不论是火无双还是火舞，都明白就算他们在斗志上没有输给唐三，也很难战胜史莱克学院。唐三作为团队灵魂，拥有火免能力，对他们的制约太大了。有这样一个控制系魂师在，他们就不会有任何机会。
1: 火无双，过几天我们给你们报仇。
0: 正在赤火学院一行人极度郁闷的时候，一个有些低沉的声音响起了。众人顺着声音发出的方向看过去，只见一群身穿青色队服的参赛队员正走到他们身边。那青色队服上有银色刺绣，与赤火学院的队服交映生辉。这帮人正是五元素学院中的神风学院的学员。之前说话的是神风学院战队的队长，也是他们团队的灵魂，控制系魂师风啸天。他虽然是在向火无双说话，但目光始终停留在火舞身上，眼中的炽热根本无法掩饰。火无双冷哼一声，
3: 我们不行，你们就一定行吗？
0: 风啸天嘿嘿一笑，
3: 无双，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你们并不是输在实力上，而是输在属性相克上。那个唐三正好拥有火免的能力，否则我们火舞妹妹的第四魂技早就将她灭了。不过她能火免，不一定能够也免疫我们的风吧。虽然雷霆学院那些家伙能够克制我们，但这史莱克学院可不行。魂师之间的战斗很多时候都是用彼此属性克制来决定胜负的，所以你们也不用太郁闷。
0: 听了风啸天的解释，赤火学院众人的脸色才变得好看了几分。正在这时，火舞突然开口，风啸天
4: 在，
0: 你是不是想和我交往？
4: 啊，
0: 风啸天瞪大了眼睛，虽然他一直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此时当着众多队友的面被火舞一下子点出来，还是感到一阵尴尬。
4: 我
2: 究竟是不是？
0: 火舞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此时周围不少人都在看他。风啸天愣了一下，看了一眼旁边的火无双，此时火无双也是一脸的茫然，不明白火舞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说出这样的话。火无双和火舞是亲兄妹，对这个妹妹火无双一向宠爱得不得了。
2: 你是不是个男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难道你连话都不会说了吗？
0: 火舞的声音有些冷，和他的武魂属性正好相反。
4: 是，我一直都很喜欢你。
0: 风啸天可不想成为笑柄，在这个时候他要是没有什么表示的话，恐怕永远都不会有追求火舞的机会了。火舞向他点点头，
2: 那好，只要你们能够击败史莱克战队，击败那个唐三，我就答应和你交往。哥，我们走。
4: 这
0: 说完，火舞率先朝着外面走出去，留下愕然的神风学院一行人。
1: 倒是个机会啊。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6: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7: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也可以呢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呢，要带各位进入到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33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一看金榜歌曲滑落谁家。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十位的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万妮达的一首《思念若是一首诗》。这首歌呢也是万妮达的全新单曲了，氛围感满满的国风抒情佳作哈，来解锁了万妮达截然不同的温柔唱腔。思念呢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情绪，而是细碎日常里的念念不忘。这首歌呢治愈感拉满哈，整首歌都是温柔的，治愈所有满心牵挂的时刻。如果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九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苏醒，《大小姐》。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榜单上排在第九位的歌曲，来自苏醒的演唱《大小姐》。这首歌呢，是苏醒全新专辑的先行曲，吉他铺就轻快温柔的旋律，编曲呢简约松弛，自带生活化的暖意。歌词聚焦日常相处的点滴，拌嘴拥抱包容对方的小情绪。苏醒的声线温润细腻，把亲密关系里真实的温柔娓娓道来。那这首歌呢，不只是情侣的告白哈，也是可以送给每一个值得被好好珍视的女孩的。继续来听歌，来揭晓我们的榜单了。下一首歌呢，是榜单的第八位，来自宋茜演唱的一首《飞鸟》。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听到的歌曲呢是1533期榜单排在第八位的歌曲，来自宋茜的演唱《飞鸟》。这首歌是她出道17周年发行的单曲。那整首歌呢是以干净的钢琴为基底，搭配上轻柔的乐器，没有浓烈的嘶吼，只有克制又细腻的唱腔，娓娓道来一段成长的心事。这首歌呢真的是道尽了成年人最真实的拉扯，渴望挣脱桎梏奔向远方，但是呢却又对过往心怀眷恋哈，想要肆意的去翱翔，也懂得旅途满身风霜。那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就多多的支持一下，可以在微博之中为它来点赞转发。继续来揭晓榜单，行进到第七位，这首歌来自子瑜的演唱《24》。

0: 刚刚听到的是本周榜单的第七位，来自子瑜的24。以24岁这样的一个人生节点为整首歌的叙事核心，写下了独属于少年的成长独白。那整首歌呢，暗藏巧思哈，歌词藏有24个我，非常精准地呼应了歌名24。百年少追梦的挣扎呀、倔强啊和释然都娓娓地唱了出来，干净舒缓的旋律，温柔地包裹着情绪，记录成长路上的一些迷茫、坚守和蜕变。子瑜呢，以清澈细腻的嗓音，将24岁的青涩和坦荡、遗憾和勇气都尽数地演绎出来。歌曲里呢，有奔赴热爱的孤勇，也有与过往和解的温柔。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六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马嘉祺，《冰箱没有鸡蛋》。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榜单上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来自马嘉祺的一首《冰箱没有鸡蛋》。这首歌呢，收录在马嘉祺的个人 EP《心事》之中。整首歌最动人的就是极致的反差感，哈，莫过于这种轻快的旋律啊和细腻的歌词相互的碰撞，非常精准的戳中年轻人的 emo 瞬间，道尽了独居生活里的微小失意和无奈。那整首歌的这个作词啊、作曲还有制作都是马嘉祺本人在做的哈，也是他耗时七年打磨的一首诚意之作了。如果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我们继续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五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汪苏泷，《路过晴朗》。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榜单的第五位，来自汪苏泷的《路过晴朗》。那这首歌呢，也是他为电视剧《早春晴朗》打造的主题曲。歌曲的曲风是温柔清澈的，那编曲呢简约干净，舒缓的旋律褪去了浓烈的伤感，自带温柔的治愈质感。汪苏泷清亮细腻的唱腔，温柔地包裹住了成年人的遗憾和释然，将爱情里的错过、纠结和和解娓娓道来。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我们继续行进1533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听到的是第四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吴莫愁《汹涌》。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呢，带各位进入到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33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一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那我们刚刚分享到的是本周榜单的第四位，来自吴莫愁演唱的一首《汹涌》。吴莫愁以细腻又有张力的声线，完美的诠释出了爱情里的拉扯和纠缠，温柔又具有冲击力。那整首歌的旋律呢，层层递进，编曲的氛围感也是拉满，缓缓地铺陈出了暧昧拉扯的心绪。整首歌的歌词也是直白又戳心的，将心动来袭时的失控和偏执娓娓唱了出来。吴莫愁呢，细腻地把控着每一处情绪的处理细节哈，从轻柔的低吟到情绪的迸发，整首歌的情绪层次是饱满立体的，以极具故事感的演唱，把心动的忐忑沉溺和坦荡都尽数地演绎出来。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继续揭晓榜单，要听到的是榜单的第三位，这首歌来自张真源《无名氏》。

0: 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本周排在第三位的歌曲，来自张真源的《无名氏》。都市流行融合轻摇滚编曲，吉他和鼓点层层递进，从压抑内敛慢慢推向了情绪的宣泄，那整首歌的氛围感是非常强的。张真源的演绎呢也是层次十足，主歌用气声来低吟，把委屈啊隐忍娓娓道来，副歌呢是以克制的强混声直抵人心，唱出了不必借别人的认可来证明自己这样的一个歌曲内核。整首歌呢不只是诉说遗憾，更像是一场自我的觉醒。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1533期榜单的第二位，这首歌来自李宇春，我要幽默。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榜单的第二位，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一首《我要幽默》。这首歌呢，也是李宇春送给大家的情绪解药，来治愈所有负重前行的日常。那这首歌的旋律呢，轻盈通透，节奏感轻快灵动，用最松弛的腔调来解构生活的困顿。李宇春亲自执笔的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有深意哈，来摒弃了无厘头的搞笑，诠释出了高级的生活幽默，道尽成年人自愈的通透心态。温柔的唱腔搭配上利落的说唱，整首歌层层递进的旋律呢，也是把对生活的这种释然娓娓的唱了出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来听本周的冠军歌曲啦。要恭喜一下王栎鑫，这首《傻鱼》获得了本周冠军。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听到的是我们1533期榜单的冠军歌曲，来自王栎鑫的一首《傻鱼》。这首歌呢，以温柔又破碎的唱腔，用一尾困于深海和渔网的傻鱼，来道尽成年人藏在心底的执念和隐忍。那整首歌的歌词呢，也是勾勒出了这种非常极致的画面哈。锋芒在身，却选择退让，甘愿困在回忆的网中，明知等待无果，山海不应，依旧执拗的来守候。所谓傻鱼呢，从来不是愚笨，而是无数人爱而不得、执着不放的真实写照了。那喜欢的话，就继续来支持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了。下面的时间呢，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往期的冠军歌曲。首先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陈楚生演唱的《路回头》，这是一首唱给远行人的温柔告白。

听到的歌曲来自陈楚生的《路回头》哈，也是我们往期榜单的冠军歌曲。那看一看时间，要来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为大家选择到的这首歌呢，是王菲演唱的一首《主角》。这首歌呢，在舒缓的旋律里，也是拆解着关于自我和人生的命题哈。非常简单的配乐，搭配上王菲极具辨识度的声线，歌词呢细腻戳心，真的是道尽了每个人都渴望成为生活的主角，却又在现实之中身不由己的那种心情了。把它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更多内容呢，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我们的节目，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

Boga!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两岸好生活，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23点到24点。
5: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那么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节目中呢，我们走进四川，一起了解两件文物里的长征故事。
4: 眼下呢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时节，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与台湾茶人叶宇一起来喝茶读诗，品味寒露。
5: 在很多人的观念当中呢，头晕头痛是高血压的常见表现，但实际上呢，高血压是一个无声的杀手，其损害呢，往往在出现明显症状前就已经悄然发生。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一起来了解如何科学进行预防和干预高血压。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6: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接下来我们要走进四川，去了解两件文物里的长征故事。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四川叙俑三枚铜板的红色回响。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7: 在四川泸州叙俑县石乡子街365号萧家老宅斑驳的木柱之中，从上到下呈一字形嵌着三枚铜板， 露出的部分闪闪发亮。石箱子因村头一块形似大箱子的巨石而得名。这里南临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西接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是个雄鸡报晓、三省可闻的地方。1935年2月3日，农历除夕，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来到四川叙永县石箱子彝族乡，并在此度过长征路上唯一一个春节。当天下午，红军大部队陆续到达，石箱子沿街的屋檐下、过道、院坝住满了红军。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人就借宿在村民肖友恩家中。2月5日临行前，毛泽东坚持留下3枚铜板作为食宿费。肖友恩的曾孙媳妇彭灵巧说，红军留下的不只是铜板，更是纪律和承诺。
8: 老辈子先说，红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这3个铜板付的是食宿费用，留下来的是民心。就是这3个铜板的规矩，让我们石箱子的老百姓认准了，这是一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
7: 当年肖友恩再三推辞，不愿收下3个铜板，但毛泽东微笑着告诉他，吃了老百姓的饭，住了老百姓的屋，就一定要付钱。2月5日上午，红军队伍根据会议决定离开石箱子，向云南扎西进发。送走红军后，肖友恩担心铜元被搜查，小心地把它藏在屋中木柱里，直到2014年修缮老屋时才被发现，铜板至今仍嵌在木柱中。赤水河日夜奔流，带走的是时间，却永远留下了3枚铜板传递的温暖和光亮，成为红军严守纪律与人民群众鱼水情深的珍贵见证，在乌蒙山间世代流传。
4: 了解完了四川叙永3枚铜板的红色回响，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到的是四川的凉山，来听一听一把油壶见证初心的故事。
7: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抵达四川冕宁县泸沽镇，侦查得知国民党和地方反动武装已在越西至大渡河一线布防，红军当即决定兵分两路，由左权、刘亚楼等率领佯攻部队经越西方向前进，吸引和牵制敌军主力，红军主力则经冕宁，在彝族同胞的支持下直插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甩开敌人的围追堵截。5月21日，佯攻部队结束小巷岭战斗，直抵越西县城。那一天，6岁的刘学志跟着母亲在小孤山桥头卖煮鸡蛋，正好遇到行军途中的红军。刘学志之子刘文昌说，父亲经常对他说，当年各种物资都极度匮乏，但红军队伍纪律严明，秋毫不犯，不仅没惊扰百姓，反而拿出一个饽饽和一个油壶送给他。
9: 父亲生前经常跟我们讲，那名红军买鸡蛋，奶奶又往他筐里射了几个，他摆手不收，并坚定地说，红军打富济贫是革命的队伍，买卖要公平。临走，他捧出一把白糖给我父亲，又给奶奶一个油壶，里面装着半壶菜油。
7: 红军队伍受到各族群众的欢迎，1000多名彝汉等各族青年纷纷踊跃报名参军。刘学志母子此后一直珍藏着红军战士送给他们的油壶，用一件旧棉衣裹得严严实实，几次搬家都始终带在身边。1987年，刘学志把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油壶捐赠给越西县文物管理所，如今这把锈迹斑斑的油壶静静地陈列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红军长征纪念馆内，无声地讲述着90多年前那段烽火岁月中的雨水深情，也永远见证着红军队伍在绝境中依然关爱百姓的 温暖初心。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生活乐分享，大家好，这里是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今天生活乐分享的板块啊，眼下呢是这个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寒露。寒露是二十四节气当中最早出现寒这个字的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了。此时呢寒气啊来了，叫做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名寒露。
5: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台湾茶人叶宇和我们分享与寒露相关的古典诗词和茶室文化，我们一起读诗品茗，品味寒露。
7: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叶宇。寒露，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七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五个节气。寒露，您念出这两个字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凉？早晨出门，风迎面吹过来，我们会下意识地把领口拢紧一点，加快脚步，心里想着该把衣柜里的厚衣服翻出来了。古人观察这个节气看得格外仔细，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阁，三候菊有黄华。鸿雁排成人字往南飞，菊花一朵一朵的黄了，是这个时节最灿烂也最沉静的颜色，万物都在收拾，在收敛。现代生活节奏很快，手机里永远有回不完的消息，行程表上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我们似乎已经很久没有像古人那样，抬头看看天上飞过的大雁，低头看看路边盛开的菊花，伸出手去接一滴寒露，感受那一缕凉意，顺着指尖一直传到心里。寒露提醒我们，在奔忙的间隙里，也要记得给自己留一点空白。那片空白里，可以是一杯热茶，可以是一朵路边的菊花，也可以是抬头看见的那一行南飞的雁。天地已经沉静下来了，我们的心也该跟着沉静下来。唐代诗人元稹在《寒露九月节》里写道：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千家风扫叶，万里雁随扬。这首诗写在寒露，元稹写诗不太追求华丽，追求的是让百姓看得懂。寒露惊秋晚，一个惊字是全诗的起点。秋天不是悄悄来的，是在某一天你忽然发现露水已经这么寒了，秋天已经这么深了。那种惊是一个人对时间流逝的敏锐感知。元稹在说，当你意

0: 直到寒露来临的时候，秋天已经所剩无几了。接着他开始写这个时节的景象，朝看菊渐黄，一个渐字是说菊花不是一夜之间黄的，是一点一点，一天一天，慢慢黄的。元稹为什么能看见这个渐？因为他看得勤，看得平凡。天地之间最美的东西往往不是忽然出现的，它是慢慢酝酿，慢慢积累，慢慢成熟的。天天看才看得见那个变化的过程。千家风扫叶，扫是把不要的东西清掉。寒露的风像一把大扫帚，把天地之间那些枯的、黄的、该落的叶子打扫干净。天地在做清理，我们也一样。那些你放不下的、执着的、纠结的东西，是不是也该趁着这一阵风扫一扫？万里雁随阳，大雁追随更温暖的阳光，温暖在哪里，生命就在哪里。它们飞了万里，不是逃，是追寻，人也一样。寒露这一天，天凉了，或许也要问问自己，我生命的方向在哪里？我想要追随的是什么？四句诗从今开始到随结束，从忽然发现秋深了，到看见菊花慢慢黄，到天地扫落叶，到大雁追随阳光。元稹写的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你先被叫醒，然后你开始观察，然后你学会清理，最后你找到方向。这就是寒露最深的智慧。天凉了，不只是提醒我们加一件衣服，是提醒我们把心也收一收，扫一扫，问一问。扫干净了，才知道自己在哪里，要去哪里。而白居易正是在这样一个天凉下来的夜晚，在一道夕阳、一江秋水、一滴露珠、一弯新月里，找到了那一条回到自己心里的路。他在《暮江吟》里写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这首诗写在农历九月初三，按节气来算正是寒露前后。白居易这个人一生大起大落，经历过荣华，也尝过落魄。这首诗写的是比较小的风景，一道夕阳，一江秋水，一滴露珠，一弯新月。一道残阳铺水中，是说傍晚的阳光是斜的、软的、没有锋芒的，它像一匹很薄的金色绸缎，平平地铺在江面上，不刺眼，不急迫，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温柔。半江瑟瑟半江红，一道江水两种颜色，这不是在写光学现象，这是在写生命。一个人的生命里有红的时刻，也有绿的时刻，有热烈的时刻，也有清冷的时刻，他们都是你。好的、坏的、喜的、悲的、热的、冷的，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你。后两句，时间从黄昏滑入夜晚，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可怜是可爱的意思，是让人怜爱，让心里生出欢喜。九月初三的夜晚多么可爱呀，为什么可爱呢？因为露似珍珠月似弓，露水像珍珠一样圆润，月亮像弯弓一样挂在天边。白居易一生多经坎坷，那些苦难像沙粒一样曾经磨得他生疼，可是他把那些苦难都化成了珍珠。他看寒露是从苦难里生出来的光，月亮像弓，弓是力量，箭在弦上隐而不发，是最饱满的状态。弯弓是还在蓄力，还在准备。这首诗实际上写的是一个人在人生的寒露时节的姿态。
1: 在中华茶文化当中，有一种博爱的精神，它具体体现在奉茶的礼节和习俗当中。寒露时节奉茶一杯，又能表达敬意，寄托思念啊。我们继续来听夜雨的分享。
0: 寒露时节秋一深，天渐寒，风收落叶，菊送归鸿，身心对温暖的渴望，使人容易产生思念和牵挂。 晚安。

时写道：“空庭得秋长漫漫，寒露入目愁衣单。”唐代的王建有诗云：“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秋思凝于寒露，分外晶莹澄净。天地的萧瑟和肃穆使人收敛沉静，由亲朋好友而天下之人生出推己及人的博爱。中华茶文化中也有一种这样的博爱，奉茶。在台湾的乡间路旁，您常常会看到一只大大的茶壶摆在树荫下或庙口旁，旁边放着几个杯子，上面写着奉茶两个字，这是给路过的陌生人喝的，免费的，不求回报。烈日下的行人，田里回来的农人，赶路的货车司机，都可以停下来给自己倒一杯茶，站着喝完，然后继续上路。没人问你从哪里来，没人问你要去哪里，只有一杯温热的茶无声地告诉你辛苦了，请休息一下。寒露时节，这种精神就显得更珍贵了。一杯热茶捧在手里，不只是暖手，更是暖心。老一辈常说，寒露之后泡茶要泡得比夏天浓一点点，水温要高一点点，壶要先温过，杯也要先烫过，不是茶叶变了，是人需要更多的温暖了。而奉茶这件事，说到底就是把这份温暖从自己手上递到别人手上，不求回报，只因懂得天凉了，您也需要一杯热茶。在茶室中，奉茶也指端茶敬客的礼仪。无论是制茶道旁，还是亲手捧送，奉茶的核心精神都在一个敬字。一杯清茶，敬亲、敬友、敬客，敬天下之人，敬天地四时，由爱生敬，以敬表爱，这是两岸共通的茶礼与文化。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5: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4: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5: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4: 掌握实用小妙招，
5: 爱上两岸好生活。
6: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7: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生活 Q&A， 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
6: 在很多人的观念当中呢，头晕头痛是高血压的常见表现，但实际上呢，高血压是一个无声的杀手，其损害呢，往往在出现明显症状前就已经悄然发生了。那么如何科学地进行预防和干预高血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8: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31.6%， 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超半数患者对自身病情一无所知，长期未控制的高血压会增加患心脏病、脑卒中等疾病风险。有人认为高血压是老年病，只要年龄不大就没有患病的风险。但实际上，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专家表示，熬夜、久坐、高盐、高脂饮食、生活压力较大等因素都在不断拉低高血压发病年龄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9: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年轻人应定期测量血压，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并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必要的治疗。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保护心脏和血管健康。
8: 越早看见血压的变化，就越有机会把损害挡在门外。尤其是对有遗传家族病史的人群来说，更应积极关注血压变化。临床数据显示，约60%的高血压患者有高血压家族史，如父母双方均于55岁以前发生高血压，其子女患高血压的风险可能增加2倍以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提示，相关高危人群应该实现血压的定期测量，长期监测。
10: 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建议呢，从30岁起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3次的血压，有条件呢可以自备家庭血压计，每月呢监测1到2次。超重或者肥胖的人，长期饮酒的，长期精神紧张或者熬夜，也应该每半年测量一次血压。还有一些合并其他慢性疾病的，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呀，再一个血脂高的患者呀，再一个还有这个慢性肾病的患者，也要定期监测血压，通常呢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血管硬化呀，弹性下降，高血压患病率呢显著升高。40岁以上的人呢，建议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4次血压。
8: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预防及推迟高血压的发病。 高华伟建议
10: 减盐非常关键，应该每天的盐的摄入量呢，应该是5克以下。尤其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酱油啊、咸菜呀、还有一些香肠啊、腌肉啊，它里面含盐量是很高的，这一块呢也要算进去，要控制脂肪的摄入。对于超重啊或者肥胖的人，这个减肥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体重每减轻10公斤，收缩压呀，就是这个高压呢，有可能会减5到10毫米汞柱。此外呢，也要增加运动，比如说这个快走啊、游泳啊或者骑自行车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有氧运动。然后另外呢，保证充足的睡眠，对这个血压的控制呢，也是很有益处的。
7: 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的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地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的筛查工作，有效地打通了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我们继续来听前方记者的相关报道。
8: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等慢病群体，需要定期回到社区随访，做好疾病的持续管理。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通过将疾病管理关口前移，能够有效实现对高血压等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
11: 我们辖区管理的人群有11.25万，老年人群有1.4万左右，在管的慢病的话，我们有1.5万左右。那么1.5万里面呢，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8: 2025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并于今年3月1日正式施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相关标准落地，提升了基层机构对高血压疾病连续管理的水平。
10: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7: 而眼下呀，是秋季，昼夜的温差大，患有高血压的人群呢，容易出现血压波动的情况。此时要如何正确应对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深秋季节，明显降低的气温会引起外周血管收缩，这是造成高血压人群血压波动的重要诱因。尤其是针对部分夏季因血压水平降低调整药物的患者群体，应及时做好血压监测，并考虑前往医院，由医生评估后

0: 豆素会抑制肝脏代谢酶的活性，影响药物代谢，可能造成患者体内血药浓度异常升高。广东省中医院主管药师潘志然提醒，尤其是西柚等含有该成分较高的水果，高血压用药人群应慎食。
1: 高血压的药，还有降脂的药，柚子一起合用的话呢，有很多药物都有相互作用的。血药浓度的异常升高呢，放大了药效，如常用的降压药，容易引发低血压，轻则出现头晕、心慌、乏力的症状，严重时可能导致患者晕厥甚至休克。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欢迎体验登陆生活。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江苏省昆山市是广大台商投资兴业的一片热土，良好的营商环境、暖心的服务举措，让台商得以在这里扎根深耕，安心发展。
2: 是的，庄志成是进路电子昆山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在昆山工作生活多年，在这里他事业顺遂，家庭幸福。他表示，当初呢来到大陆发展的第一站就是江苏昆山，至今呢仍然记忆犹新。在昆山生活让他最满意的是孩子能够快乐成长，一家人未来将继续在这里生活。他也希望自己与大陆伙伴携手打造更多两岸共造的标杆产品，我们一起来了解。
4: 在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进路电子昆山有限公司车间内，自动化设备高效运转，两岸技术人员协作调试生产线，这家扎根大陆的台企正以昆山速度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该家台企负责人庄志成分享其在大陆的生活和创业故事。庄志成回忆道，他当初来到大陆发展的第一站就是江苏昆山。
5: 我记得那时候来的时候，除了那个工厂以外，四边都是农田。我在昆山的时间就超过了20年，我待过东莞啊，还有无锡啊，那最终我还是决定要回到昆山。昆山的环境我觉得非常好，像我住的地方附近就是滨江公园。
4: 2005年10月，进路电子落户江苏昆山，专注于2到14层精密电路板的设计与生产。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企业敏锐捕捉到 5G 产品和第三代半导体产品的市场机遇，率先布局研发生产。
5: 我们从事印刷电路板的工作，也就是我们传统说的 PCB， 俗称工业之母。在这几年的人工智能开始以后，我们针对 5G 的产品、第三代半导体的产品比较早，智能车间、智能交通、智能工厂都属于边缘运算的氛围，它就需要大的一个算力，我们可以跟客户协同开发，我们也赶上这班列车。
4: 良好的创业机遇离不开暖心服务。对于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台服办的暖心举措和贴心服务，庄志成表示，他们不仅是工作上的伙伴，更是生活中的朋友。
5: 我们遇到的一些困难，台服办逐步帮我们向上反映跟解决，他们也非常积极的希望我们能够参与台商的一些相关活动，我们互相的往来也非常频繁，我认为他们是一个好朋友。
4: 舒适的创业环境也让台商感觉这里更有爱。在昆山生活，庄志成最满意的是孩子能够快乐成长。
5: 准备要在这边长期生活，我有3个孩子，全部在这里长大的，在昆山就学，当然老三就是在这里念书，念到武汉大学。我是这么认为，他所接触的、所看到的这种视野会更宽广。
4: 在谈及年轻人创业时，庄志成感触颇深。他说，在当今快速变化的时代浪潮中，青年创业不仅承载着个人梦想，更成为推动社会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
5: 现在的孩子聪明，接触的资讯量比我们过去大得多，他们能够活用的机会更多。我一直认为年轻人态度很重要，他们必须勤劳，

0: 该要学会对自己负责，万事起头难，你不可能一开始就非常的顺遂或者非常的开心，这是一个过程。
1: 庄志成说，记录电子的发展是台企融入大陆经济的缩影，面对未来，他计划进一步扩大昆山厂区的产能，推动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希望成为参与者、见证者，携手打造更多两岸共造的标杆产品。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2: 质文化遗产。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今天的《多彩中华》，由清代作家曹雪芹创作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以其包罗万象、百科全书式的内容，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它不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部人生哲学，可谓是常读常新。
0: 没错，林黛玉是《红楼梦》中的核心人物之一，是曹雪芹笔下极具悲剧色彩的才女形象。她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林如海是前科探花，曾任扬州巡盐御史，母亲贾敏是贾府千金。父母早逝之后，她被接到外祖母家贾府生活。
1: 林黛玉聪颖敏感，才华横溢，但因寄人篱下而多愁善感，又孤傲叛逆，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与贾宝玉心灵相通。常言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放在林黛玉身上也是同样适用的。广大读者历来对这个人物有着不同角度的理解，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玉辉的观点，他将从林黛玉的诗才入手，分析这个角色的价值和意义。
2: 大家好，今天啊，我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一提林黛玉啊，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她那种凄惨的身世，飘逸脱俗的容貌，和起伏不定的情绪。其实林黛玉啊，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超群绝伦的才华。这种才华呢，集中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上，我们称之为诗才。林黛玉的诗才啊，是写在他的判词里的。这首判词是跟薛宝钗放在一起，一共有四句：可叹停机德，堪怜永续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停机德说的是宝钗，永续才说的就是林黛玉。为什么叫永续才呢？说东晋的时候啊，有一位女诗人叫谢道韫，她小的时候呢，在叔叔谢安家里面做客，外面下雪下得很大，谢安欣然问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呀？她的一个侄儿就说：撒盐空中查可拟，意思是说白雪纷纷呢，就好像天空中有人在撒盐。这个比方呢，只是形似，毫无美感。谢道韫马上就说：未若柳絮因风起，就是你刚才说这个不如比成柳絮因风起。谢安听了以后大加赞赏，后来呢，人们就用永续才来夸奖女子的诗才。那么林黛玉她究竟配不配得上永续才呢？不但配得上，甚至超过了谢道韫本人。在《红楼梦》的第七十回啊，这个史湘云看见这个柳絮飘舞，他写了一首小令，于是大家趁势呢就办了一个诗社。林黛玉当时也写了一首咏柳絮的词，这个词牌子呢叫做《唐多令》：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对成球，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驾驭东风春不管，凭尔去任烟流。唐多令这个词啊，上却极景生情，下却呢以物喻人，把曾经游览过百花洲的西施，还有住在燕子楼的关盼盼，这些典故都用在了里边，信手拈来啊，写出了薄命女子在动荡变迁的宿命面前那种无力感和漂泊感。李纨听了以后直夸林黛玉写得真好，就是太悲了。从创作过程上来看呢，林黛玉的诗才表现得就更加突出了。你看别人写诗啊，他是唯恐任务多， 林黛玉是生怕任务少，别人写诗非常慢，抓耳挠腮怎么也憋不出来，林黛玉怎么样呢？若无其事，以马可待。所以很多大家闺秀，很多王孙公子，在林黛玉面前直接被秒成了学渣。第十八回写这个贵妃省亲，贵妃就这个贾元春呢，给大家布置了一个写作任务，就让姐妹们呢每个人写一首。贾宝玉不行，你要写四首。轮到贾宝玉呢，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搜肠刮肚啊，最后只憋出来三首诗，还有一首叫《杏帘在望》，他怎么也想不出来。那黛玉妹妹当然希望贾宝玉能够露脸了，所以就告诉他说，你呀，你去把那三首诗啊誊抄出来，剩下这首你就不要管了。贾宝玉就跑到那儿去抄，刚抄完，林黛玉就写好了，把它团成一个纸团扔到宝玉面前。贾宝玉拿过来一看，比自己另外三首高出十倍。这个元春也很有眼光，他看了这个诗以后就夸，哎呀，宝玉真是出息了，你看这个诗写得多棒，特别是这第四首《杏帘在望》，好的出奇呀。林黛玉她不仅是会写诗，她还懂文学理论。第四十八回啊，有一个香菱学诗，跟谁学呢？就是跟林黛玉学。林黛玉当时给香菱做了一个推荐书目，她说，你要真学，我这有一个王摩诘全集，就王维的诗，你看他100首他的五言诗，把它背下来，你再背120首杜甫的七言诗，你再背100-200首李白的七言绝句。有了这三个人做底子，然后呢，你再把什么陶渊明啊、阮籍啊、鲍照啊这十几位诗人的作品呢、翻一翻看一看，用不上一年你就是诗翁了。大家想，你说这个话的人是不是懂得诗歌创作的理论呢？而且你要想一想，敢开这种书单的人，他自己能背下来多少首诗呢？最起码也得是500-600首吧。所以我们说林黛玉她懂创作理论，她还懂审美理论。香菱说呀，王维有一首诗特别好，叫渡头余落日啊，墟里上孤烟。他怎么想出来的呢？然后林黛玉就笑了，她说，你这种感受很对，不过呢，你审美还不行。这个上孤烟，上字好，好在哪儿呢？他是抄的，他抄谁的呢？他抄的是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啊，里边有“哀哀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他比这个还淡而现成。香菱很聪明，他马上就明白了，“墟里上孤烟”的“上”字儿，他是从“依依”这两个字里边画出来的。那什么叫淡而现成呢？就是说，朴素自然的美。这种朴素自然的美在诗歌欣赏里边是一种非常高的审美境界。那么最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就是林黛玉这个人呢，她一生是以诗为业的。薛宝钗曾经说过，她说，我们女孩子啊，作诗无非是一种消遣，你不能当正事干呢，我们的正事是贞子女工啊。林黛玉从来不管这些话，她专门准备了一个箱子来装自己的诗稿。

0: 就是要把自己满身的才华尽情地发挥出来。第97回写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林黛玉身染重病，她知道宝玉结婚了，但新娘不是她，而且宝玉也被人蒙骗了，没办法过来看她。就在这样的一种绝望和痛苦中，林黛玉叫来了丫鬟雪雁、紫鹃扶着她，拿起当年宝玉送给她的旧手帕点着了火，把她这一生全部的诗稿放在火上，一把火烧掉了。
1: 对于林黛玉而言，诗不仅是一种文字的消遣，更是情感的表达和生命的外延。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莹莹、嘉华，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歌曲来自告五人的《依着光》，歌词以光为线索，没有空喊励志，而是直面有光就有影的现实，满是对生活的真诚的叩问。云岸的主歌细腻传递私密感，副歌是以克制力量承载情绪的重量，全清的和声丰富层次，空灵又扎实有力量。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带给你恬淡惬意感的流行歌。即将听到的是安又琪的《刚好》。这首歌曲的编曲以简洁的吉他线条为基底，搭配温和的钢琴与轻鼓点，整体的节奏舒缓而克制。安又琪的演唱用极具叙事感的声线精准地拿捏了歌曲的情绪层次，像一位过来人的温柔叮嘱，给人治愈与力量。

0: 听过的这首歌来自周蕙演唱的《走》，明亮的合成器音色和轻快的吉他，歌曲整体的节奏动感抓耳。周蕙褪去了以往抒情歌的细腻内敛，以灵动甜美的声线搭配上 disco 曲风，演唱轻松而洒脱。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音乐主题，带给你恬淡惬意感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来自梁博的《瀑布》，梁博包揽了全流程制作，注重了乐器声场和空间感，人声与器乐平衡，凸显了人融于自然的氛围。

昨天的事有始有终，难免有遗憾之处，仍想不清楚。就像这春天路。

听过来自周深和单依纯的《天海一心》，周深以通透空灵的音色演绎一滴水，主歌轻盈而细腻，副歌舒展有力，完成了水滴到大海的声线的转换，咬字精准，情感内敛。单依纯用温润叙事的气混声诠释了一汪水，声线包容而醇厚，与周深合声时的如水流交融。即将要听到的是方大同的一首《听》，方大同用灵动的节奏和温暖的旋律打造出了专属于他的 R&B 风格，古典和弦乐交织，营造出了一种静谧又充满故事感的氛围。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过来自叶圣涛演唱的一首《老木箱》，以老木箱为情感的载体，讲述了时光沉淀的亲情和回忆，延续了温情质朴的创作风格。叶圣涛以沉稳略带沙哑的声线演绎，咬字清晰，情感克制而真挚，通过气息和强弱的控制，层层递进，传递怀旧和珍惜。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带给你恬淡惬意感的流行歌。即将听到来自杨丞琳演唱的《免疫体》，杨丞琳以自然松弛的唱腔演绎，无刻意的技巧，气息和强弱控制细腻，情绪传递的也是真实可感，引发情感共鸣，一起来欣赏。

0: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丁程鑫的《一起跳舞吧》，虽然歌曲的名字是《一起跳舞吧》，会让我们觉得会是一首快歌，但是仔细听下来，整体的节奏是舒缓而流畅的，让人觉得非常的放松。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音乐主题，带给你恬淡惬意感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送出来自刘惜君演唱的一首《星》，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的传递，歌曲的旋律和歌词充满了独特的魅力，整首歌抒情而优美，前奏带着老情歌的沧桑感，瞬间将我们的思绪拉到一大片的星空下的荒野草原。

Aline 的一首《你点的歌救了我》，这首歌轻松而惬意，能让我们的情绪得到释放，让心情变好。这样的音乐就是会给我们带来一份好心情，就像这首歌传递给我们的感觉一样。即将听到的是苏打绿的《日光》，这首歌曲既清新又温暖，听完整个人都会明媚起来。

一首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心情不好的时候总会听的一首歌曲，律动悦耳，意境清新的一首音乐作品，一瞬间就为你打开好心情。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带给你恬淡惬意感的流行歌，最后来送出一首水手公园，直白简单的歌词，欢乐无厘头的旋律，嘎啦就是用音乐告诉我们快乐就是这样的简单，也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下边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枫叶飘飘》，单风随风漫舞，邓丽君柔婉的声线晕染了秋光，曲调缠绵清雅，以落叶寄怀，片片红叶轻扬，载着绵长的秋思漫过流年。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秋野听风》，漫步秋野，静听长风漫过林间，褪去盛夏的喧嚣，秋日不只是风光流转，更是沉淀、回望与思索。秋风掠过原野，捎来心底的惦念。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伴着一曲曲歌声，于秋风之中安放思绪，读懂时节赋予我们的从容与力量。

张智霖、许秋怡带给您的片片枫叶情，枫叶漫天即儿女情长，两个人的对唱婉转缠绵，红叶绚烂却转瞬凋零，借秋日枫叶的意象探美好情缘的短暂，相思萦绕心间。张雨生的天籁之声陪伴太多人的青葱岁月，他的每一首歌呢，都似心底的呼唤，灵魂的呐喊。听到的是《我是一棵秋天的树》，一首凄美动人的歌曲，传递出张雨生悲悯世物、爱而不伤、傲然倔强的情怀，成为了流行之外的传世佳作。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叶倩文的《秋去秋来》，时序流转，秋又来去。叶倩文醇厚的声线藏进了惦念，旋律缠绵婉转，借岁月往复的秋道尽了心底挥之不去的牵挂与思念。肖战那英全新演绎的恼人的秋风，复古 disco 旋律活力十足，两个人的声线碰撞火花四溅，强劲的律动唤醒了时代的记忆，把秋风里的怅惘唱成了热烈洒脱的告白。

0: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秋野听风》，让我们继续伴着歌声于秋风之中安放思绪，读懂时节赋予我们的从容与力量。

房东的猫带给您的秋酿。浅淡民谣酿一段青梅往事，清澈的声线温柔动人。麦芽酿成了秋酒，旧日期许随风远去，将年少的遗憾藏进这杯秋日的微醺里。好的，之后送出的歌来自萧煌奇的演唱《秋天的思念》。不必沉湎与离愁，他以清亮的嗓音叩问时光，让所有关于秋的思念都成了对重逢。

裹挟着秋韵，温暖又凄美，细腻的声线将藏在秋风里的怅惘缓缓诉说。好的，之后听到的是水木年华的演唱《秋日恋歌》。落叶铺满的旧时光里，这首校园民谣式的恋歌呢，让所有始于秋天的爱恋都成了生命里不肯褪色的印记。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秋野听风》，让我们继续伴着歌声与秋风之中安放思绪，读懂时节赋予我们的从容与力量。银铃演唱的《秋水》营造出了秋天水色的空灵与澄澈之感，旋律优美，仿佛让人置身于秋水之畔，感受秋天的宁静与深邃。

秋天的童话，明快的曲调铺展秋日的浪漫诗篇，张杰的声线明媚昂扬，漫天星子见证爱的誓言，于清秋之中传递勇敢追爱不负相逢的暖意。山居秋暝是唐代诗人王维的作品，它像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水画卷，又像一支恬静优美的抒情曲，表现了自然美、人格美、社会美的和谐统一。陈瑞演唱的《山居秋暝》完美展现了诗词的意境，干净悠远，洗涤心灵。

张明敏带给您的《陇上行》，歌曲描绘了秋天乡村田野的美丽景色和丰收的喜悦。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秋野听风》。好的，节目的最后，用谭咏麟的一首经典老歌《爱在深秋》和您说再见。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7: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阴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呢，要带你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今天的潮流最前线，我们的音乐主题是歌声中的美好回忆。每一段音符都是时光的邮戳，每一句歌词都是心灵的备忘录。让我们在歌声之中一起重温那些非常温暖的瞬间。那刚刚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郁可唯的一首《路过人间》，这首歌温暖又治愈，让我们想起了很多美好的过往。郁可唯温暖细腻地为我们唱出了人间的不值得，也唱出了生活中该珍惜的一切。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有长靖的一首《昨日清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有长靖的演唱《昨日清空》，这首歌带我们重温了青春里的美好。有长靖对作品的把控和演唱处理得十分到位，演绎出了青春之中的遗憾。今天的潮流最前线，我们的音乐主题歌声中的美好回忆，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方大同和薛凯琪，《复刻回忆》。

0: 恣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赵雷的演唱《我们的时光》。这首歌呢，是以浓烈的青春味道和感人的歌词打动了无数人的心。歌曲表达了对于过去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向往。整首歌也是延续了赵雷一贯的民谣风格，旋律悠扬动听，歌词富有诗意，歌曲充满了青春的味道和沧桑感，让我们在听歌的过程之中感受到了岁月的流转和生命的真谛。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歌不间断为你送出。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梁静茹《一路两个人》。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叮当和陈华的演唱《致远道而来的我们》。这首歌出自叮当的专辑《日与夜和自己说晚安》之中，这是一首充满情感与力量的歌曲。他通过了叮当和陈华的演唱，传达了对于远方来者的热烈欢迎和深切的关怀。那整首歌呢，也是展现了对于过去经历的回顾和对未来的展望，鼓励我们在追梦的路上要勇往直前，不断的前行。继续来听歌，上面这首歌来自苏醒，《晚安，亲爱的》。

0: Goodnight.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呢，要带你先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那今天的潮流最前线，我们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歌声中的美好回忆。每一段音符都是时光的邮戳，每一句歌词都是心灵的备忘录。让我们在歌声之中，一起重温那些非常温暖的瞬间。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陆虎的创作，并且也是他自己演唱的一首《在一起》，很惬意的氛围搭配上明朗的节奏，让我们听到了渴望爱的表白。无论天气好坏与否，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只要在一起，我们存在于世界上的每一天都是在与美好相遇。身边有你，就有抵抗世界的勇气。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品冠的演唱《还好有你》。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杨宗纬的演唱《这一路走来》。那这首歌呢，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出爱》之中。杨宗纬轻轻地唱着，有一种很泰然自若的感觉。那这一路走来的风景，对于杨宗纬来说，最美好的就是音乐了。记住当初的爱与初衷，才能在心里装满暖意，才能够继续走下去。我们继续来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郭佑康，《你好，初次见面》。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旅行团乐队的演唱《亲爱的》。这首歌也是表达了旅行团乐队对于人生、爱情以及未来的深刻思考和感悟。那整首歌呢，就是鼓励我们要相信一切美好。今天的潮流最前线的最后的一首歌呢，为你选择到的是来自杨坤和陈琳的演唱《两个人的世界》。深情的歌词和旋律传达了两个人在爱情世界之中的复杂情感和细腻的体验。听歌的时候也要记得继续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稍后会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你也可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4: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5: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4: 让人鬼迷心窍。
3: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4: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5: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4: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刚刚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巫启贤演唱的一首《思念谁》，歌词深情细腻，通过描述思念一个人的滋味，展现了内心的情感。那这首歌呢，唱出了因为思念而产生的复杂情感。除了巫启贤的原唱版本之外呢，其实这样的一首歌也是被很多歌手翻唱过哈，展现了不同风格的情感演绎。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乐坛的经典歌曲。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郭靖的演唱《时光》。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郭靖演唱的一首《时光》。这首歌呢，不仅表达了对于过往时光的珍惜和对未来的向往，也唱出了对于梦想和爱情的执着追求。郭靖的声音纯净而且温暖，具有治愈人心的特质。他的嗓音在《时光》这样的一首歌之中得到了很充分的展现，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温暖而且深情的氛围。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学友，《太阳星辰》。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萧亚轩的演唱《后来的我们》。这首歌作为萧亚轩专辑《1087》之中的一首音乐作品，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和关注。深情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使这首歌成为了许多人心中关于爱情变化的经典之作。后来的我们之中的歌词呢，也是充满了对于过去情感的回忆和感慨，表达了我们在爱情之中经历的变化与成长，深刻地描绘了爱情从热烈到冷淡的这样一个过程，以及人们在面对爱情变化的时候那一种无奈和感伤。继续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歌不间断为你送出。下面这首歌来自吉克隽逸，《梦田》。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杰的演唱《一场游戏一场梦》。这首歌呢是抒情摇滚的曲风，以吉他为主要的伴奏乐器，旋律优美而且富有层次感。王杰的嗓音沙哑温柔，高音的部分呢不会做过多的修饰，只是用简单而有力的气息来表达自己的情感。那整首歌的节奏保持了稳定和流畅，和声上也是运用了多种的变化和对比，使整首歌真的非常的具有感染力。用这样的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一起来听乐坛的经典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陈淑桦，《梦醒时分》。

0: 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曾经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汪峰的演唱《像梦一样自由》。这首歌用深刻的歌词和激昂的旋律，展现了汪峰对于自由、坚强和生命的意义独特的见解。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那英，《梦一场》。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周杰伦演唱的一首《美人鱼》，这是一首充满了浪漫童话风格的歌曲。轻快说唱的曲风，诠释的却是一个有一点点伤感的音乐故事。美人鱼的眼泪，隐喻爱情的执着和忧伤。继续来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下面这首歌来自姜雨晨，《樱花开了》。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侯湘婷的演唱《秋天别来》。那这首歌呢，也是我认识侯湘婷的第一首音乐作品了。这首歌呢，从歌曲到专辑都是伍思凯为他来打造的。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唱出了对于过去恋情的怀念。歌曲中的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仿佛是歌者内心的真实写照，会让我们觉得感同身受。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为你选择到的是来自李健的一首《绽放》。这首歌呢，具有十分积极和美好的意义，表达出对于人生和生活的向往，也是唱出了这美妙自然世界之中的各种美好。用这样的一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也要记得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3: 各位听友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3: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3: 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我国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加速落地。
3: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支持中国统一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众望所归。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3: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请听报道。
4: 找到了，找到了，
5: 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6: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